0: 人的旧中国，列强割据，国门洞开，战火连连不休，百姓流离失所。
1: 孩子，孩子，快醒醒啊！你爸爸找吃的去了，你爸爸他……你好歹吃一口再睡呀，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2: 谁能管管老百姓的死活呀？
3: 国破了，烽火连天，城丢了，炼狱人间，
1: 家没了，命悬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星火代代相传。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党旗飘扬，阜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0: 从嘉兴红船的星火微光，到神州大地的盛世华章，中国共产党走过波澜壮阔的105载春秋。
1: 105年，党旗依然飘扬。105年，英雄的呐喊声依然在回荡。
0: 105载栉风沐雨，一代代共产党人怀揣赤诚信仰，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
1: 在阜新这片红色沃土上，无数先辈坚守信仰，用意担当，将革命火种深埋围城大地，将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0: 这束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照亮来路，指引方向，在代代相传中凝聚起奋进不息的磅礴力量。
1: 他们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伟大的红色丰碑。

0: 漫过硝烟，笔墨沉淀初心。当我们轻轻翻开一封封穿越烽火的红色家书，跨越百年的思念与信仰便迎面而来。
1: 纸短情长，道不尽家国大义，自浅心重，藏不住赤子忠诚。这穿越时空的信仰回响，至今仍叩击着每一个当代人的心房。
2: 夏明翰，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武汉被捕。
1: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用半截铅笔给妻子写下催人泪下的家书。
3: 亲爱的夫人，君，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裁决，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名翰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流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武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0: 在刑场上，时年28岁的夏明翰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刀枪无惧是忠骨，笔墨含情是初心。夏明翰用生命的呐喊坚守信仰，
1: 而赵一曼却在狱中字字泣血，把思念与大义写进家书，让信仰多了一份穿越生死的温柔力量。
0: 赵一曼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他任东北抗日联军二团政委，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1: 赵一曼在走向刑场前给幼子留下催人泪下的绝笔。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在诸河县慷慨就义，时年31岁。
0: 一纸家书藏家国，一腔孤勇赴黎明。当赵一曼的深情绝笔穿越硝烟，另一位潜伏虎穴的英雄将军吴石正举起生命的火把，在无声战场上书写同样赤诚的家国担当。
1: 吴石，我党代号密使一号的潜伏者，1950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临行前写下绝笔家书。
3: 10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遗弃于今，戎马关山都无协议之境，至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又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纵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堪对我望。
1: 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时年57岁。
0: 一纸绝笔，道尽忠诚与担当，以身许国，是战士留给时代最坚定的誓言。
3: 山河无恙，岁月安宁， 便是对先烈最好的回信。
1: 红色家书的信仰之音从未远去，跨越百年依然铿锵。
0: 我们传承先辈手中的信仰之光，把家国情怀藏于心，把使命担当见于行。

1942年8月28日，300名特殊工人被押解送到阜新新丘采炭所下采园子劳工营。被俘中共党员李振军、朱涛等12人秘密成立了新丘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别支部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你没事吧？振松不挨打，你才来几天呢？你瞅瞅，让他打成啥样啊？如果这样苟活，我宁愿被打死。小鬼子，让咱们挖煤，是要用咱中国人的血汗养他们的枪炮，而他们的枪炮却是用来打我们的。
1: 和他们拼了，再也不用受这活罪。
2: 你们是特殊工人，
0: 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爹娘的儿女，也有兄弟姐妹，原本应该守着幸福的家园，不该受这活罪呀。
3: 你们见过我爹和我哥吗？
4: 孩子，别说话，只要活着比啥都强啊。
1: 就盼着有那么一天，咬死这些吃人的魔鬼，
5: 消极怠工，破坏工具，大家的行动已经有了效果。
2: 这些工作都是你们做的，对不对？
0: 这些工作都是给暴动做准备。
6: 暴动，
0: 对，暴动是谁？踏破了我们的家园，是谁把咱的爹娘杀害？是谁糟蹋了咱的妇孺姐妹？是谁把咱抓到这儿来挖煤？我们不是奴隶，更不是小鬼子挖煤的机器，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反抗，必须斗争，暴动是唯一的生路。

0: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抗争的力量，打开这索命的手铐，砸碎这沉重的脚镣，撞开这封闭的大门，冲出这困住我们的囚牢。
1: 我的血热了，
2: 一定要打出去，打出去就能回到我的部队里。
3: 甭管想干啥，都再忍一忍。
4: 对，该忍就得忍，忍下来才能活命，活下去才能有希望。
0: 你忍下来了，你也活下来了，可你安生了吗？
3: 我不安生啊。
0: 那你还忍个啥？
3: 那他妈谁也别安生，
4: 早晚都得死，冲出去和他们拼了。
0: 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暴动的脚步，刺刀再尖也刺不穿咱们暴动的决心。你们负责堵住北门，不让鬼子增援，你们负责到仓库去抢武器。
2: 电闸不拉，谁也出不去啊。
1: 电闸房门用铁链锁着，夹道又小又窄，谁也进不去。3300伏高压电碰着必死无疑。

0: 我去，
1: 不行，我去，
2: 我去，
3: 我去，
4: 我也去，
5: 我去，
2: 咱们一起去。

0: 为了更多人活着，为了最后的胜利，
1: 为了更多人活着，
2: 为了
1: 最后的胜利。
3: 新秋下彩人族暴动虽然失败，但有67人获救，中共党员李振军、朱涛等重返战场，这是复兴抗战史上规模最大、中共领导的劳工抗日暴动，它彰显了民族气节，鼓舞民众抗战斗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0: 总在课本里读到英雄，可英雄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1: 英雄应该是电影里的样子，是战火里冲锋的战士，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2: 可现在我总在想，和平年代的英雄难道就只能是遥远的名字吗？
3: 我们这些普通的大学生又能做些什么呢？
4: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这辈子就认准了一件事儿，
5: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您是雷锋同志？
4: 对，我是雷锋。
0: 我也是雷锋。
4: 我也是雷锋。
3: 我也是雷锋。
5: 我们都是新时代的雷锋青年。
4: 那时的愿望很简单，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5: 对，做一颗

0: 辽宁时代楷模，原昭武县阿尔乡镇北店子村党支部书记董福才，把一生献给治沙事业。
1: 我是董福才，生在张武的沙窝子里，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沙子较上劲儿了。以前呢，这里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子追着人跑，良田被吞了，房子被埋了，乡亲们被逼得背井离乡。我就不信了，这人呐，还能让沙子给欺负死？
2: 书记，树苗拉回来了，这批是最好的庄子松苗，林业所的同志说成活率肯定高。
1: 好啊，只要这树苗能活，我们的汗呐就没白流。
3: 哎呀，书记啊，您都带病干了好几天了，歇会儿吧。
1: 哎，没事儿，这沙子可不等人呐，多栽一棵树就能多挡一粒沙。
4: 董书记，我们认识您，您就是那个用40多年时间带领乡亲们在沙漠里种出百万株树木，筑起一道绿色长城的治沙愚公。
1: 嘿，啥愚公不愚公的，我呀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这片土地，就得守着这片土地。
5: 坚守亦是一种奉献，扎根土地，默默耕耘，用生命铸就绿色长城。
6: 2026年1月23日，金成龙为营救落入冰窟的群众英勇牺牲，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
7: 他用滚烫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温暖了辽宁大地，感动了整个中国。
8: 我是金成龙的大学室友，他的抽屉里永远放着这本献血证，从18岁第一次献血到牺牲，他累计献血超过4000毫升，相当于把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他总说当兵的人就是要多为别人做点事儿。
9: 我是学校公益队的队长，每次去敬老院去社区做志愿，金成龙永远是第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离开。他说脱下军装我还是一个兵，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能变。
10: 我是被救孩子的父亲，那天我正带着儿子在冰面上玩，冰面突然裂开，我们父子俩都掉进了冰冷的河水中，是金成龙第一个冲了过来，连衣服都没脱就跳进了冰河。
11: 我是金成龙，一名退役士兵，一名普通的大学生，穿军装时我守护家国安宁，脱下军装我坚守做人的本分。我从未想过要成为英雄，只知道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5: 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0: 走过风雨征程，我们深知发展的根基在民生，前行的力量在同心。
1: 如今的复兴，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服务温度直抵人心，暖心举措落地生根，政务服务高效便捷。
0: 沃野田畴铺锦绣，乡村大地焕新机，广袤田野奏响丰收欢歌，
1: 街巷焕新颜，社区暖人心，烟火人间满是温情。
0: 每一份民生答卷都写满责任与担当，每一处家园变迁都饱含幸福与期盼。

0: 优化营商环境，事关振兴发展全局，事关广大群众福祉。2025年起，市数据局联合各县区和27个部门共同推出营商服务在身旁系列活动，围绕法定节假日建立预约机制，开展特色服务，共计解决群众诉求近20000件，让承诺变为温暖的现实。
1: 哎，哥姐，我听说咱父亲假期好像也能办公户了呢，咱几个趁11把咱妈的房子过了呗。
2: 真的假的？
3: 你可得整准了。
1: 那我现在问问。
4: 您好，这里是阜新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我从公众号上看见咱市有一个假期不打烊，想问问这个咋预约呀？
5: 女士您好，您看到的是我们推出的营商服务在身旁专项行动，你想预约什么服务？
1: 我想办房产证。
5: 您的诉求已记录，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
1: 好的，谢谢啊。
6: 值班长，我们收到群众要求假期办理不动产业务的需求，
5: 马上上报，这可是咱市的特色服务，联系政务中心，联动不动产、住建还有税务，咱们大家一起做好假期延时服务的准备。
6: 好的，我们马上联系。
1: 姐，你俩快点儿。
7: 哎，来了。
1: 同志你好，姐前我约的房子过户。
8: 您别急，请出示身份证。您的预约服务我们已经收到，
9: 现在我们就为您专属办理，马上就好。
10: 来，喝点水，喝点水。
11: 11你们也来加班，真不容易。
10: 我们开通了预约服务啊，就为了解决在外打拼的阜新老乡的实际困难，假期也能把事儿办了。
11: 是啊，我今天刚从福建赶回来，明天还得回去，今天这个证能下来吧？
10: 您放心，一会儿就好。
11: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12: 同志，来签字确认。
11: 哎，来了。
12: 这是您的房产证，请收好。
1: 谢谢。这也太快了，咱家乡这个举

0: 错，太贴心了，
1: 咱几个这么多年没见，这个假期
2: 值了。
3: 民生服务不断档，政务服务不断线，
4: 把便利和温情送到群众心坎上，就是我们的责任。
2: 对，就是我们的责任。
5: 如果说窗口服务是城市的温度，那么数字赋能就是城市的速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资源型城市布局数字经济，要把我市风和光的绿色电力资源转化为驱动未来产业的澎湃算力，加上全省辽西绿色算力中心的政策背书，一场关于数据与能源的深度变革正在复兴大地上加速演进。
6: 赵总，
7: 哎，小包，
6: 明天就是咱数据基建项目的开工仪式了，可这施工许可证还没办下来，系统显示咱们材料不标准，咱是修改完了，可这事项要重新发起征求，流程就走不完了，
7: 这可怎么办呢？咱们联通绿电智算中心可是复兴首个绿电智算项目，转型的重头戏啊，明天全省算力资源供需对接会还要在咱这儿召开，要是开不了工，不仅耽误工期，更影响复兴对外形象。
6: 赵总，什么事给您愁这样？我们数据局服务专班来了。
7: 王科长，您可来了，正愁着施工许可证呢。
6: 我们时刻都在关注着重点项目动态，局里大会小会都强调要举全局之力为咱们算力中心保驾护航。您看，局里市里相关部门都来了。
8: 赵总，您看这鱼骨图，针对咱数据基建项目的施工许可证，我们利用数据共享打破了信息壁垒，所有审批环节正在后台并联推进。
7: 好好好，
9: 我们实行融缺受理加告知承诺，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您放心，明天一早施工许可证保证送到您的办公桌上。
7: 太好了，
6: 项目未动服务先行，这就是我们营商服务在身旁的承诺，更是数字赋能的效率，
7: 主动上门，精准对接啊！有了你们这样的金牌店小二，有了这强大的数据支撑，咱们辽西绿电智算产业中心区一定能建成，一定行。

0: 这里是海州，我的家。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幸福就像花一样温暖心房。
1: 当春风掠过辽西大地，一缕清凉染醉了海州的晨曦。
0: 岁月流转，山河幻彩，我们深情凝望，海州如约而至，生活日新月异。一本蓝色的承诺书里，没有华丽的口。

0: 只有六个一的只争朝夕，
1: 健全一套组织链条，完善一套选择体系，
0: 优化一套选育措施，集成一套治理平台，整合一套服务资源，创新一套活动载体。
1: 这六个一是六把沉甸甸的金钥匙，打开了幸福新社区的大门，
0: 是六颗温暖的种子，在海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花开满城，
2: 飘香四季。
3: 小申呐，
4: 哎，
3: 我是咱小区12号楼的业主，这几天呐，楼前的照明灯坏了，出路太不方便了。
4: 可不是嘛，这晚上黑黢黢的，我们上夜班的回家都提心吊胆的。
5: 是啊，这上了年纪就更甭提多么不方便了。
6: 可不是嘛。
7: 大家提的这些问题我已经记下了，我会马上通过社区吹哨平台上报。你们看，社区赵书记也来了。
8: 几位别着急，咱们社区吹哨部门报道，我把供电公司的同志请来了，马上进行维修。
9: 大家放心，我们供电网格和你们社区网格早就结了对儿，你们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的事儿。
5: 这可太好了。
6: 是啊，
1: 一盏灯照亮回家的路，
7: 一张网连起干群的心，
2: 社区吹哨一声响，部门报。

0: 来了来了，哎呦，小徐来了。
1: 刘姨，这几天没看见您在小区里遛弯，特地来看看您。
0: 快请进快请进。
2: 刘姨，您闺女在社区团购群里买的水果和蔬菜我给您送来了，一会儿我再帮您量量血压。
0: 好啊好啊。
1: 还有昨天您在网格群里说要买降压药，我们也都帮您买好了。
3: 奶奶，这是我给您带的向阳花学堂兴邦手工坊的小朋友们亲手做的贺卡，祝奶奶身体健康。
0: 好啊好啊，你们这些孩子呀比我亲闺女还贴心。
4: 这是一本永不翻篇的民情日记，记录着每一个空巢老人的冷暖安危，守护你，温暖你，幸福你。
5: 这是一生写进岁月的庄严承诺，将党的温暖送到百姓的心坎里。它如春风拂过海州的每一个网格，让
6: 以前咱们跑外卖的最怕就是没地方歇脚，没地方喝水。现在好了，社区驿站不仅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提供免费充电，免费提供应急药品。
7: 哎呀，可不光这些呢，我们微驿站五大基础服务，理发、测血压、家电维修、法律解读、图书阅览，是样样都有。我们还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你们看，今天我当物业监督员，物业经理进咱社区两委了，打破了过去各管一摊的老毛病。
8: 是啊，上回我在小区里摔伤了脚，是咱们驿站第一时间为我包扎，叫了救护车。这面锦旗是我们片区20多名骑手一起送的。
9: 小阵地释放大能量，幸福驿站暖万家。

0: 是周五，冯母说事儿，正好我把赵书记和管片民警、物业电力的都请来了，大家要畅所欲言，咱们一起说说吧。
1: 哎，我说这小区里的杂草该剪了。
2: 是啊，
3: 一号电动车车棚有点漏雨，
0: 这点修了。
4: 还有那个楼道里呀、那个别人堆放杂物，影响我们老年人出行啊。
5: 是啊，有的私家车乱占人行通道，
0: 这些我都记下了。
6: 哎哎，大伙静一静啊，我来说两句。这问题呀、每天都有，我就来当这个协调员吧。咱们板凳议事会不谈空话，只办实事。就上次说的那个休闲区天长椅，哎，你们看，哎，不到一周就搞定了，你们说给力不？
0: 是啊，
7: 给力，真给力。
0: 党建引领聚心，
8: 多元共治连心，
9: 便民服务贴心，
10: 睦邻相伴暖心，
1: 齐房连管安心，
11: 五心聚在一起呀、就是幸福家园的同心圆。
7: 小事儿不出楼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四方联动，五心聚力。
12: 这就是海州红色治安亭、志愿服务台、红色管家、便民服务站，架起了为民服务的暖心桥梁。
13: 这就是海州红色议事厅的网格管理，解决了群众的家长里短，提高了百姓的幸福向往。
14: 数据流转，传递时代脉搏，智慧治理，织密幸福经纬网。
12: 海州以民生为根，以服务为粮，
7: 让每一份期盼都有温暖的回响，
15: 让每一个生命都沐浴幸福的暖阳。幸福海州，初心不忘。幸福海州。

0: 被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以党建为引领，整合省、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组建了九支农业科技服务团，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1: 哎，这天儿风也忒大了，你们看看这苞米苗啊，长成这样了，这上秋可咋整啊？
2: 焦大哥，焦大哥，你咋在这儿呢？曹专家我俩找你半天了。
1: 哎，这不嘛，我到地头啊看看苞米，你们看看我这苗啊长成这样了。
3: 老焦，你别着急，我这就给你看看。
1: 那可忒好了，专家来了，快帮我好好瞅瞅呗。
2: 哎，大哥，你先别着急，咱现在呀不是正推广小麦和大豆一年两茬种植模式吗？能一边种地一边养地，治沙和赚钱两不误。现在政策这么好，技术也很成熟，焦大哥咱也试试呗。
1: 这能行吗？
2: 能行，你放心吧，焦大哥，在技术上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3: 小王说的对，咱还有种植补贴和种植保险兜底呢。从试点情况看，两茬收益可比单种玉米强太多了。
1: 那感情好喽，回头啊我就动员乡亲们跟着一起干，发家致富有盼头喽。
4: 对，发家致富有盼头喽。
0: 养殖业

0: 在复兴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复兴主要畜禽饲养量长期位居全省第一方阵，深厚的产业基础源于资源禀赋，更依托于持续深入的科技服务。
1: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快来看看吧，我家呀好几头母牛都生病了，可咋整啊？
2: 哎，赵大哥，赵大哥，
3: 赵老弟，你别犯愁，我就是和刘团长给你解决问题来了。
1: 太好了，夏专家，刘团长，可把你俩盼来了，我家的牛啊这回可有救了。
2: 赵大哥，你跑得也忒快了，刚才我们俩去你家牛舍看了，不是啥大事儿。咱们喂牛啊要科学喂养，牛的体质才能好，而且我看咱家挺多饲料都发霉了，可不能再喂了。
1: 发霉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3: 赵老弟，你别着急，咱们先调整下饲料的配方，再补充点微量元素，增加牛舍的温度，病情很快就能控制住了。
2: 赵大哥，咱们还可以上点畜牧保险，国家给咱养殖户兜底，你怕啥呀？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以前呢，我总觉得牛吃百样草，吃饱了就行，嫌新技术麻烦还费钱。现在我明白了，科技养牛才是致富路啊。以前我靠天养牛，现在我用新技术养牛，听专家的，没错。
4: 科学饲养，保险护航，增收致富，加油！
0: 种养是基础，销路是关键。复兴的一批新农人正用电商直播的方式，为复兴农产品打开新的市场空间。你看，他们来了。
5: 小安，小孙，快点儿，快点儿，抓紧时间把设备摆好，我们马上就要直播了。
6: 来了，
7: 来了，来了。
5: 把产品都摆桌上，调试一下机位，检查一下背景和灯光效果。
6: 都没有问题，可以随时开播。
5: 好，现在直播倒计时，
4: 3、2、1。
5: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复兴的特色农产品高油酸花生，这也是我们复兴的地标产品。
8: 大伟，
4: 大伟，
8: 我们正找你呢。我家呀今年还有点地瓜没卖出去呢。
9: 我家还有山药，也想找你帮忙卖卖呢。
5: 好好好，都拿咱直播间，咱一起卖。
8: 来，大家看看，这是我家的地瓜，好不好啊？
9: 大家看看，这是我家的山药。
5: 今天卖地瓜，明天卖山药，你可能觉着我不着调，但是农民很需要。推荐复兴美景好物，讲好复兴故事，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为乡村振兴助力。
4: 对，为乡村振兴助力。
0: 从田野到圈舍，从线下到云端，复兴市农业农村局九支科技服务团始终扎根基层，守正创新，用科技守护粮仓，用服务温暖民心。让我们立足沃土，深耕三农，
10: 以科技筑基，
4: 保粮安，新种养，强农机，护生态，
0: 以服务建诺，
4: 防疫病，优产业，通产销，惠民生，
11: 以数字赋能，

0: 绿水青山，见证奋斗足迹，时代浪潮激荡奋进力量。
1: 从煤电老城到绿色新城，从资源转型到生态赋能，
0: 复兴紧跟时代步伐，在市委市政府引领下破局突围，聚力转型，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振兴之路。
1: 今天的复兴，产业转型提及不稳，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城乡发展日新月异，在新时代的赛道上步履铿锵，勇毅前行。
0: 青山不语，见证初心坚守，岁月无言，镌刻奋斗荣光。

0: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阜新人民团结一心，干劲儿冲天。
1: 沉甸甸的“十四五”成绩单上写满了攻坚克难。
0: 看今日阜新，海州矿坑迎来生态蝶变，茶海遗址守护文脉悠长。
1: 路况一体战略重组，大唐项目重新起航，
0: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平安阜新，幸福绵长。
1: 这正是奋进十五五的底气与光芒，
0: 阜新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
2: 对

0: 社区，四好建设提品质，
1: 三分建七分制，城市运行更精细，
0: 标准农田单产生。

0: 联赛燃全城，赶大集，啤酒节，街区烟火气正浓，
1: 消费抵挡又升级，文旅 IP 引力增，民生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0: 张武，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新中国成立初期风沙肆虐，严重威胁辽宁中部城市群生态安全。1952年，新中国首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设立于张武县张古台镇，原义县县长刘斌出任首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开启我国科学治沙的先河。
1: 同志们，当年刘斌从城市来到荒原，从一县支长到管一个班，他的身份虽然变了，可是他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2: 是啊，听说当年有不少人对他的选择非常的不理解。
3: 他刚来的时候，好多人问他，刘斌，你是个老革命了，这官儿咋越当越小，还一脚崴进了沙窝子。
4: 哎呀，刘斌啊，是带着上面的任务来的，当过兵的刘斌横下一条心，是非要把这事儿干成不可。

0: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张武的德利个人草原。你们看这里美不美呀？
1: 美，太美了。
2: 妹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能走在陌上草原，要感谢当年的刘斌爷爷。
1: 导游阿姨，刘斌爷爷是谁呀？
0: 他是我们张武第一代治沙人，他在张武参与治沙工作37年，他带领的团队攻克无数治沙难题，先后获得近100项殊荣，可他从未在功劳簿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3: 刘斌爷爷太无私了。
0: 是的，曾有老领导想调他到省厅当副厅长，他却婉言谢绝了。
1: 为什么呀？
0: 刘斌爷爷说，他离不开这些林子呀。同学们，在另一个观赏区，你们会看到一个19.52米的大铁锹，它代表着张武从1952年开始治沙。
4: 同学们，集合了！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万亩松林。
1: 老师，这片森林太壮观了。
4: 是啊，能拥有这样一片绿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都是一代代治沙英雄用汗水换来的。
5: 哇，我们的前辈们也太厉害了！
1: 厉害了！
4: 孩子们，早在1978年，张古台的固沙造林成果就荣登人民大会堂，获得首届全国科学大会的最高荣誉。
5: 好！
4: 当年治沙英雄刘斌带领张武人采取的综合治沙法，填补了我国治沙史上的空白。
1: 啊，原来这片森林的背后还藏着这么多感人的故事啊！
4: 嗯，

0: 小的，它的转弯半径非常少，可以是360度旋转。
1: 便仪是动物防疫消毒机，第二部分是喷雾机构。喷雾机构主要有药箱、汽油机、药液泵、风筒等部分组成。汽油机是喷雾机构的动力装置。当喷雾机构开始工作时，汽油机分别驱动药液泵和风筒中的轴流式风机运行。药液泵的作用是给药液加压，把药箱中的药液传输到喷头，并为喷头喷雾提供足够的喷雾压力。风筒是喷雾机构的主要部件，它由筒体、风机和圆锥物喷头组成。其中筒体为圆柱形，风机选用的是低噪声双叶轮轴流式风机。风机转动时，筒体内会产生高速气流向外吹出。圆锥物喷头安装在风筒的最前面，喷头和药液泵相连接，它的方向有着特殊的设计，有的稍微朝上一点，有的则与风筒呈45度角，这是为了保证有效射程内远、中、近各个地方都能够均匀喷雾，不留死角。喷雾机构是怎样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喷雾机构的工作原理。当喷雾机构开始工作时，汽油机带动药液泵，在药液泵的作用下，药箱中的药液被输送到风筒前端的多个喷头，药液从喷头中喷出，实现第一次雾化。与此同时，在汽油机的带动下，风筒中的轴流式风机产生较高的风束，风束在通过逐渐变窄的风筒时被挤压，并产生高速气流。当一次雾化喷出的小液滴遇到风筒中的气流，在高速气流的作用下被吹散成更加细小的雾滴，随同高速气流被吹向远处，就实现了二次雾化。便仪式动物防疫消毒机的有效射程可以在10米到20米范围内进行调节，雾滴颗粒直径50微米到100微米，风筒的仰角范围为10度到80度。便仪式动物防疫消毒机的使用方法比较简单，试药人员首先要熟悉机械性能，通过仔细阅读说明书，掌握操作方法，做到会使用、会防护。便仪式动物防疫消毒机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包括家畜养殖场的带畜消毒、空舍消毒和厂区消毒。家禽养殖场的空舍消毒和厂区消毒。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消毒机喷出的颗粒比较小，容易被家禽吸入呼吸道，引起呼吸道疾病，所以家禽养殖场不能用来做带禽消毒。操作人员在工作前，首先要做好个人防护，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避免与药液和养殖场污染物接触。动物防疫消毒机一般采用四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使用前按照说明书上的混合比加注机油和汽油。消毒机第一次使用时或者间隔一段时间使用的时候，首先用清水试喷，打开机器开始喷雾后，检查输液皮管是否有破漏，接头处是否有渗漏。确定消毒机没有渗漏之后，根据触禽射的大小调整风筒的射程，一般用油门控制器调整射程，油门越大射程越远，油门越小射程越近。喷洒消毒药剂之前，首先要调整

撑好风筒的方向。对于空射消毒来说，主要的消毒对象是墙壁、门窗、栏杆等。在消毒时，先进行圈舍棚顶的消毒，然后对墙壁消毒，最后对地面的栏杆、石槽等进行消毒。如果是带触消毒，那就要更加掌握好风筒的角度。风筒喷雾方向定在家畜上方1米到1.5米，不能正冲着家禽家畜进行喷雾。喷雾消毒时，操作人员要站在风机的上风口，避免雾滴漂移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在面积比较小的畜禽舍，操作人员只要转动行走机构的方向，就能起到调节风筒方向的作用，从而达到畜禽舍全面消毒的目的。畜禽养殖场喷雾消毒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有过氧乙酸、二氯异氰尿酸钠、碘伏、苯扎溴胺溶液、甲酚皂溶液等。由于家畜家禽的种类和大小不同，所以消毒剂一般在兽医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消毒时间、药物浓度、喷洒量、间隔时间也要由兽医人员来确定。消毒剂在使用时尽量不要混在一起使用，防止两种成分发生反应，削弱甚至失去消毒作用。当一次喷雾消毒完成后，药箱里会有少许残存的药液，这时要加入清水，用消毒机把药箱里的清水喷完，防止药液堵塞喷雾管道和喷头。使用便移式动物防疫消毒机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是要严格地按照兽医人员制定的方案进行喷雾消毒，避免产生药害。第二，是畜禽免疫前后一天内不能进行带触禽消毒。第三，先将畜禽舍打扫干净后再开始消毒。第四，喷雾消毒期间，畜禽舍的门窗要关闭。喷雾后，根据畜禽舍的温湿度进行适当通风。在消毒机操作中，要注意观察喷雾效果是否正常。如果发现喷雾不均匀或者漏喷现象，需要停机检查喷头，必要时拧下喷头用清水洗涤。根据说明书上的要求，给汽油机、药液泵等部件加注黄油或者机油。您看，这便移式动物防疫消毒机解决了我国规模化养殖场缺少专用消毒机械的问题，提高了畜禽疫病防治技术水平。您说这是不是一项方便、快捷、高效、节约的好技术呢？

黑松又叫白牙松，属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原产日本及朝鲜南部海岸地区，我国的胶东沿海以及泰山、沂蒙山区有广泛分布，在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栽培种植，是荒山、道路、行道、景点、景区绿化和营造沿海防护林的首选树种，也是很好的园林绿化树种。黑松正常生长地带为海拔500米以下，700米以上山区生长不良，容易受冻害。在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都可以栽培种植黑松。黑松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

绝对最低温度不低于零下十摄氏度的地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坡地的中部至下部及坡路，适宜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土壤湿润肥沃含有腐殖质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最好。黑松是暖温带喜光树种，具有强阳性，抗海潮风和海雾，适宜生长在海滨，耐盐碱，幼苗期比成年树耐阴，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有菌根共生。一年生苗主根深20到30厘米，五年生的幼树主根长1.3米，侧根相当于树冠的2倍以上。在海滩的纯沙地上，不仅侧根在40厘米深的沙层内能自由伸展，而且主根依然垂直生长。黑松树冠广卵形，干皮黑灰色，冬芽灰白色，一年生枝淡黄褐色，没有毛，最高可达30米，胸径1米以上，针叶粗硬，丛生，一树两针，各针叶长6到15厘米，深绿色，长微弯曲，树枝倒中生。四月开花，球形花呈紫色，球果的形状为圆锥状卵形或者卵圆形，长4到6厘米，有短柄，种鳞的鳞盾隆起，横肌显著，鳞鳍微凹有短刺，种子倒卵状椭圆形，长5到7毫米，种翅灰褐色，有深色条纹，长10到12毫米，每年的9到10月成熟。黑松的抗旱能力比较强，不耐涝，在水分过多的条件下生长不良，甚至引起根系腐烂。黑松不耐寒，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区域生长，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及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生长良好。黑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在花岗岩、片磨岩及角闪岩等成土母质上生长，即使土壤极薄的山脊和阳坡的薄层干燥土壤，或保水能力差的石砾土，海滩附近中性沙地和在 pH 8以下的微碱土上都能生长，但以排水良好、适当湿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上生长最好，也能在海滩岩土地上生长。黑松抗病能力比较强，对松干介壳虫、松毛虫的抗性都优于赤松和油松。黑松第一年生长比较缓慢，两年生苗高25到30厘米，4到5年生后生长加快，每年可达40到100厘米。高生长旺盛期在5到8年，胸径生长旺盛期在8到15年，材基生长速生期在15到25年。25年以后就出现生长缓慢、逐步衰老的症状。黑松种子的采集，黑松种子多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旬成熟。黑松以有性繁殖为主，生产上主要播种育苗，就是苗床播种、溶剂育苗应用比较普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松育苗都有哪些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种子的采集和处理。这时黑松的球果由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鳞片还没有开裂，下部鳞片刚开始微裂，这个时候是采种的最佳时期。
要抓住良好时机，及时进行种子的采集。采集种子时要注意采收成熟的球果，要求果实成熟饱满，个大，没有开裂，球果上没有病虫害。采种时在阳光充足的阳坡或半阳坡，选择树冠匀称，树干通直圆满，发育健壮，没有病虫害，育碧度中等健壮，树龄在15到40年生的林木作为采种母树。采回的球果放在水泥地上，在阳光下进行暴晒，以便于脱粒取种。注意要挑出死果、病虫果和成熟不好的小果。晾晒时每天用耙子翻动2到3次球果，一般暴晒3天以后球果开始开裂。经过7到10天的晾晒，果鳞全部开裂，种子开始脱出。这时就要将种子收集到一起，用耙子把开裂的球果收集在一起，让种子散落出来，再把散落的种子收集在一起，用筛子把种子筛出来，收集到簸箕里，用手使劲揉搓种子，使种子与种翅分离，再上下抖动簸箕，把种翅和杂物簸出来，直到簸干净为止，最后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装入袋中，放在通风干燥处进行贮藏越冬。黑松种子保存期不宜过长，一般采种后当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就进行播种。如果种子贮藏一年，发芽率就会降低为60%到70%，延长2年再用就会降到15%左右。如果短期内不能用完的种子，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种子贮存在密封的钢、坛等容器中，放置在干燥、低温和光线暗的地方，这样可以缓和种子的生理机能活动作用，延长贮藏时间。如果将干燥种子用塑料袋密封，放在0到5摄氏度低温下，可贮藏一年。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以及母本本身的生长状况，对种子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黑松球果出种率为1.8%到2%左右，也就是每100克球果可得到种子1.8到2000克。选好种子的纯度应在95%以上，发芽率达85%，千粒重16到20克，每1000克纯种子有6万粒左右。种子的好坏对于产苗率和幼苗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种子种仁是白色的，用手碾时可成团粒，有油味带香气。陈种子和坏种子种仁是黄白色或暗绿色的，手碾种仁成粉状，有霉烂的气味。当然也可用发芽实验的方法进行鉴定，发芽率高的就是好种子。二、黑松种子的处理。选好种子后，接下来就是对种子进行处理。为预防粒枯病的发生，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在播种前一周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先把种子放在冷水中浸泡一下，除去杂质，再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和0.5%硫酸铜溶液浸种2小时进行消毒，消灭种子表面携带的病菌。消毒后捞出，用清水刷洗干净，再用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边倒边搅拌，充分搅拌1/2小时，使水温降至20到30摄氏度，浸泡48小时，然后漂出上部空壳和瘪粒种子，捞出余下的饱满种子，准备催芽。催芽，
黑棕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氧气和光照条件下虽然可以发芽，但发芽不整齐，所以必须采用催芽的方法提高发芽率，缩短出苗期。一般生产上采用的催芽方法是沙胚催芽，就是将消过毒的种子再用温水浸种24小时，待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后捞出后与沙子混拌。使用的沙子要事先筛好，沙子要细，不能太粗，细度为种子大小的1/3，用量为种子体积的2到3倍，就是一份种子要与2到3份的细沙混拌，要充分混拌，使种子与细沙混拌均匀。在混拌过程中要适当浇水，边浇边混拌，用水量不能过大，含水量控制在30%到40%，就是看似有水又没有水为好。然后将混拌好的种子摊平在温暖向阳的水泥地上，厚度为12到15厘米，上面盖上塑料布，进行保湿增温，使温度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晚上盖上保温被，早上揭掉，每天中午要上下均匀翻倒一次。如果种子显得干燥，可以喷水保持湿润。注意，要边喷水边翻动。如果天气晴朗，在上午9点到10点时，要在上面放置遮阳网或布，遮挡强烈的太阳光，防止阳光暴晒，使温度突然升高，烧坏种子。晚上要盖上保温被保温。等到种子大部分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这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下面我们来介绍黑松育苗的选地和整地。黑松的育苗方法主要有苗圃育苗、山地育苗和容器育苗3种方式，不同的育苗方式在选地上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选地上都有哪些要求。苗圃育苗，我们首先来看苗圃育苗。苗圃地要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不能选择重粘土或排水不好的低洼地。黑松适宜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土壤。育苗地应尽量选择生荒地、料荒地或丘陵阳坡梯田做育苗地。黑松可以多年进行连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宜选择前茬是种植过瓜类、蔬菜、地瓜、马铃薯等的地块进行育苗。山地育苗，我们接着看山地育苗。山地育苗要选择地势平缓的阴坡、半阴坡、土层深厚的生荒地和腐殖质含量多、病虫害少的地方，以东北坡、北坡为好。地势应选山的腹部或比较平坦的地方，坡度最好小于30度。播育苗，播育苗就是将种子播在育苗播里进行黑松育苗的方法。这种方法保温保湿，能够加速发根速度，促进植株生长，提高成活率，缩短生长期，使黑松苗木提前出圃，减少投资费用。整地，选好地块后接下来进行整地。细致整地是提高苗木产量质量的重要措施，要用拖拉机进行翻地，翻地的深度在20到25厘米，然后进行耙穗，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没有大的坷了。黑松可以春播，也可以冬播，可调播也可撒播，为便于管理，一般采用春季调播。

0: 整完地后就开始播种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初进行播种育苗，在早春开动后开始播种，先将畦面霸平，用小掘画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等水渗下后再将种子均匀地撒于沟内，每畦五行，每667平方米用种5000克，然后覆盖一层土，厚度以盖住种子为宜，踏实后轻轻霸平，再覆一层细土，厚度不超过1.5厘米，播种一周能见苗，半月后可出畦。春季播种一早不易晚，只要一开动就可以播种。早春播种的黑松苗比晚春播种的黑松苗生长快，质量好。从播种到幼苗出土前，如不过分干旱，一般不要灌水，以免使地温回升慢，推迟出苗日期。灌水也容易使土壤板结，给幼苗出土增加困难。冬播是山地育苗采取的主要播种方式。冬季播种宁迟勿早，一般在11月中下旬地冻前播种，种子不用进行催芽处理。
1: 第一个就是地要平啊，第二个呢，种子不要压深了，种子压深了不行，种子压深了那么影响深了啊，正常在1公分到1公分半左右吧，压头部。
0: 冬播的好处，一是不用翻地，直接播种就行，减少了投入支出。如果翻地后播种，覆土不均匀，有深有浅，不利于出苗。二是冬播能避免和减少鸟害，冬季播种后种子被雪覆盖，减少了种子被鸟刨食，春季出苗时种子的外壳一般留在土里，不随种芽出土，避免和减少被刀食。采用冬季播种，第二年幼苗出土比较早，能提前木质化，抗病抗旱能力强，苗木生长好。春季播种，种子一般带壳出苗，容易招致鸟害，为了减少鸟害，就要进行人工看管，或者架设防鸟网防止鸟害，增加了种植成本。在胶东半岛冬季播种，是在立冬到小雪之间播种，播后当年不出苗，经过低温冷冻，在第二年的四月下旬开始出苗，五月上旬能够全部出畦。从发芽到出土20天左右，比春季播种育苗提前21到25天出土。那么在育苗过程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2: 黑松苗在育苗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新种子要选在成熟饱满的种子，一般呢采摘这个种子在每年秋天转阳气后，这个种子比较饱满，发芽率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种子才能保证这个种子的出苗率。第二是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少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使温度保持在20度到30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籽儿，轻轻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露出的小白芽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催芽的工作。第三，是播种，播种是最好是选择在这个晴朗无缝的下午。
0: 幼苗出土后生长迅速，当年苗高可达10到15厘米，根系直径0.3厘米以上。两年后苗高可达25到30厘米，就可以出圃造林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黑松的苗期管理。幼苗出土后初期隔3到5天喷一次500倍25%的多菌淋杀菌

五到六月易受痢哭病危害，每隔七天左右交替喷150到200倍波尔多液和500倍25%多菌凝消毒，连喷3到4次，以防痢哭病。杂草要尽早拔除，介苗定株不宜过早，以免痢哭病危害造成缺苗。肥水管理，首先看看肥水的管理。幼苗出土后，每天早晚各喷一次水，以后每天喷一次水。针叶开始生长时，不用每天都喷水。苗床干燥时，可及时进行漫灌。在黑松苗生长期间，苗高达到5厘米以上时，要结合喷水进行根外追肥。前期可用300到500倍的尿素溶液，一般15天左右喷施一次。到8月份后，喷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一般生长期内根外追肥4到5次。要控制根外追肥的浓度，不要因浓度过高引起伤苗。病害防治，病害的防治在黑松苗期的管理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黑松苗期基本上没有虫害，主要病害是痢哭病和松苗叶哭病。为防止痢哭病，苗出期后立即喷一遍800倍液的多菌凝溶液，以后每3到4天再喷一遍，一个月以后一般不用再喷药。如果发生痢哭病，可清除病株，喷800倍液百菌清防治。除草，除草也是不容小视的一个环节。为了防止杂草影响幼苗生长，采用人工除去各种杂草。手工除草要遵从三除，即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下面我们看看黑松播育苗都有哪些措施和要求。营养播的种类较多，从8×8厘米到21×21厘米各种规格都有，可以根据培育苗木的目的进行选择。一般选用10×10厘米的营养播。坐畦，整好地后开始坐畦，做成宽1到1.2米、深30厘米的羊畦，长度一般不超过10米。这样既便于管理又容易取苗。采用营养播育苗的要做好营养土的配置工作，一般采用6至8份山地松林土，加2到3份腐熟好的有机肥，混拌好后再按照每100千克加0.5千克的硫酸亚铁，更有利于装土。首先将床底铲平，将营养钵装满土，逐个排列于苗床，有利于苗木的通风和透光。每667平方米地可排列营养钵2.8万个。用土填实营养钵间的空隙。育苗钵采用直径10厘米、高10厘米的塑料营养钵，底部打4到6个孔。将经过施肥、消毒、杀菌处理过的土壤装播，注意装满装实，并整齐均匀地排放在平整的苗床内。播与播之间的空隙用土填平，播种前5天在苗床浇一遍透水，播种前1天在苗床上喷洒一遍150倍的农用硫酸亚铁溶液。种子要选择成熟饱满的，发芽率在8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种子的出苗率。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沙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过高，使温度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
等种子开始裂穗，可以看到

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播种时要选择晴朗无风的下午。播种时间与方法。播种时间宜在风动前和春季二月下旬到三月初。采用点播法，每播播种子四到五粒，并尽量播在营养播的中心。播种后覆盖后一厘米不带草种的细沙土或青壤土，使种子发芽出土。苗期管理和普通育苗管理一样，主要管理措施是预防粒枯病和促导病的发生，确保苗全苗旺。在幼苗以基本木质化时进行建苗，每波保留两株健壮苗，其余全部去掉。按黑松的生物学特性，到六月下旬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为防止休眠，除适时浇灌外，从六月中旬开始间周喷一次赤霉素，连续喷三次。到九月中旬以后要控制浇水，每周喷一次磷酸二氢钾，连喷二到三次，使黑松苗粗壮健康，安全越冬。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大苗培育。山地育苗一到两年后要进行移栽，以培育大苗。移栽时间以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最好。营养土的配方和育苗基本相同，可以每立方米中掺40千克腐熟好的土杂肥。采用16×18厘米的营养钵，按照30×40厘米株行距进行移栽。移栽时将苗木放到钵的中央，用营养土填实。移栽深度以原土印为宜。栽后浇水沉实，主要用于园林景观绿化。

俗话说，三伏天不热也有点闷，三九天不冷也有点更。现在真的是我们的七月下旬，也正是我们沿江地区高温的时节，而我们的水稻绿绿丝丝的进入到幼穗风化和出穗这样的时节，所以当前呢，就是水稻的高温热害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就是水稻高温热害以及防御或补救措施。我们沿江地区每年七月中下旬或八月上旬这个期间呢，是气温比较高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再生稻的灌浆结实和单季稻的润穗期间。我们今天农业农政部召开了一个看灾电视电话会议，就是中央气象台说呢，就是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是我们沿江地区的高温天气，所以呢，就是说在这里呢，我想呢，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就是水稻如何防止高温热害。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出呢，就是我们颜色比较深的呢，就是是高温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安徽这一块的话，也是相对就是长江中下游和黄淮之间吧，高温热害的可能性和我们沿江地区呢，也都是有温度比较高的。那么什么叫做高温热害呢？实际上高温热害呢，是根据水稻的生长和天气的气温两个吻合的程度来进行判断的。如果是水稻处在润穗期间呢，那个就是如果日高温达到35度以上的时间，年数呢超过5天，

我们就是叫高温热汗。如果是在抽水以后的润那个滚浆结实器，那个最高气温超过35度，它是连续3天，我们就叫高温热汗。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的话，那就是水它的高温呢、热汗呢，也就是所需要的天数也是不同的。它主要呢，这期间呢，就是说，对于水稻的幼穗风化和开花啊、滚浆形成不利的影响。最后呢，草人呢，就是说检查甚至接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高温热害对水稻的影响。那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如果在润穗期间，水稻连续5天以上超过35度，它主要影响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影响我们水稻的幼穗风化，也就是说，幼穗风化的时候，我们水稻的紧缩分裂，也就是在穗粒素形成这个时间，那就是使我们的一些粒素，就是退化了，就在风化的过程中退化了，那就是使我们的穗粒素减少，对我们产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滚浆的时候呢，出穗以后的润那个阳花和滚浆气候的影响呢，那就是影响到它的那个花粉的散发。那就是说，就是使那个我们的水稻啊，就是说不能够受精，那个不能够受精以后呢，那就水稻就是形成困变粒，这样呢对水稻的产量和它的粒重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对于我们那个水稻影响，应该讲就是说主要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粒数的减少，第二个是粒重的减轻，最终导致产量影响。如果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说它甚至整穗都不能够结实，那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在我们沿江地处的历史上有2次，一次呢是2003年，那是全城性的那个高温热害，使我们大面积的很多的品种都产生了花而不实现象，那就是对于我们的水稻的产量影响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应该是2013年前后，也是一个就是高温热害发生的频率比较高的年份，使我们的水稻的产量也受到的一定影响。所以呢，就是这是水稻高温热害。为什么产生水稻的高温热害？我刚才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呢，就是如果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遇到连续日润气温大于35度，相对湿度低于70度，70%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就有可能发生高温热害现象。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是水稻处在润穗期间，那就是持续的天数达到5天以上，或者是就是在滚浆抽穗阳花期间，在滚浆期间连续时间超过3天，那就是对水稻产生那个高温热害。在润穗这期间呢，就影响的是穗子幼穗的风化，使幼穗风化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滚浆结实的时候，它就是影响到了花粉的受精，使我们那个就是困病力，使我们的稻穗的困病力增加。这就是水稻生长的机理，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比如讲，我们大家看到这样的穗子，这个穗子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整合性的病状。一个呢，它就是旱气粒病，旱气粒病如果在高温的情况下呢，它就是更容易发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穗子的发育是不正常的，那就是稻穗的骨科发生畸形，像那个鸟翘嘴状。你看这个个人的这个稻穗子都像鸟翘嘴状的这样的形状。它里面全部是不能够受精的，全部是困变粒，这样呢就是使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高温热害的预防措施。那就是天气预报报我们就是说连续几天有高温的情，这个天气预报的话，我们一定要采取日进夜排或者是喷灌的措施，那就是降低穗层的温度。这是就是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特别是我们沿江地区干旱的情况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各个地方呢就是水资源应该讲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呢就是这几天的高温呢，我希望广大的农户应该呢就是说采取田间灌顺水。

一般的光八到十厘米的渗水，那就是说就是我们讲的三层左右的渗水啊，光三层左右的渗水，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稻穗的穗层的温度降低到2到3度，甚至可以降低到4度。那像我们今天的气温是38度，如果我们光渗水以后，我们的水田的穗层的气温很可能在34度以下。那这样呢，就是说造成高温热害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资源，调水调不过来，或者是抽水的话要用3级甚至4级提水的话呢，就是成本比较高。我们也可以用喷灌的方式，那就是说我就是用那个水呀、啊，就是用那个喷雾器在穗层就是喷洒水分，这样呢就是说可以用比较少的水分，那就是有效的降低穗层温度。第二个呢，就是跟外喷肥。第一个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在跟外喷肥呢，可以有效的增强水稻的抗敌性。我们可以在水稻润穗期间呢，结合病虫害的防治，就是我们叶面喷施一些药剂，或者是增加我们水稻的耐高温的能力，使它呢，就是说可以有效的防止高温强灌对水稻的影响。如果在水稻即将出穗扬花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对水稻进行叶面喷施，比如讲我们喷施3%的过磷酸钙乳液，或者是0.02%的磷酸二氢加乳液，或者是加汉尼龙啊、美豆辛啊等营养肥料，也可以有效的减轻高温热害，提高结实力和清理度。这是第二种方式。那个呢，就是说如果不可避免的，也就是无法避免这个高温热害，那就发生水稻高温热害以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补救呢？第一个呢，就是高温热害以后，我们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就是说如果这些受高温影响的田块呢，就是结实力下降了，但是下降呢不至于造成重大的减产甚至接收的田块，比如像影响到10%啊、20%、30%的田块，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后期田间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减少困病力，增加利润。第一个我们要采取呢，就是潜水渗润灌溉，防止呢就是后期的干旱。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那就是因为那个高温热害以后啊，使我们的水稻抗逆性稍微差一点，那就是说有往往容易遭受病虫害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进行病虫害的防治。重点防治呢是稻种专业名稻穗虱、稻虱病和蚊枯病，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稻穗虱和稻种专业名，特别是稻穗虱这一块，如果我们出现了台风以后，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田间的虫寇动态，就是说发现有穗虱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防治，避免呢我们水稻再上加灾。第三个呢，我们叫适时收割，那要做到兼收齐打，这样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田块受到高温热害影响呢，就是成熟度差异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要把握一个度，就是大多数田块达到多数的穗子达到黄熟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进行收割。如果这些有些呢田块呢就是说不能够收获，或者是呢就是昆明的比较多，我们可以用这些呢作为饲料啊，这样呢有利于呢就是我们畜牧业的发展。第二个措施呢，就是对于一些造成减产严重或者是呢就是甚至接收的田块，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改种，或者是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进行弥补。比如讲如果在7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水稻处在初次扬花期的时候呢，就是遭受高温热害，结实力呢就是在10%以下，也就是那个就是不实力达到90%，那就减产可能就是说是达到80%。我们减产达到80%应该叫接收，所以呢对这些田块它的产量可能很低，也许达不到200斤，对这些田块我们可以就是说及时的将它的收获
收获以后呢，就是过差以后呢，虽然再生稻，那就是使它的再生稻呢，就是来弥补我们前期的那个就是不结实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田块，不仅仅造成干旱，特别是以后高坂田一些高坂田的田块，那就是后期接着进行又造成干旱，我们那个就是虽然再生稻也难以获得稳定的产量，我们可以呢就是通过呢种植一些蔬菜呀，改种蔬菜呀，红豆啊、绿豆啊、荞麦呀，或者是限制性甜水米啊等一些生长期比较短的粮食作物或者经济作物。这样呢，就是说改种了，改种了呢，就是说，使我们的那个农田呢还是有收的。如果到八月中旬以后，就是说，才能够判定这个田块，艰难十分严重，甚至接收的田块，那我们改种上面我们所说的一些蔬菜呀、荞麦呀，或者是先生性玉米呀，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把田整理好。做好呢就是秋播的准备，及早的呢就是如果是田地水资源稍微好的一点呢，我们可以种植一些萝卜啊、小白菜等蔬菜或马铃薯的一些秋冬作物。如果水资源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呢就是只能够留作秋种。谢谢。

0: 古人说，家书抵万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书。来信人是多年不曾联系的表兄文运昌。在信中，文运昌不仅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往，更流露出了为表弟成为人民领袖而感到的无上骄傲和自豪。毛泽东和家乡亲友之间，在隔绝音信20多年后，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代伟人用他的翰墨，倾洒了他内心对亲人和家乡的一片深情。透过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他们之间的亲情，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建国之初，是毛泽东日理万机的时候，表兄文运昌的来信是毛泽东在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收到来自湘乡唐家沱外婆家的消息，因此感到十分欣慰。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和舅舅以及五位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
1: 小时候就跟他们这些表兄弟玩，有人有的最多，但都和我到这个堂里，因为堂哥哥姐妹就是一直打堂呢。
2: 他很小啊，就在他舅舅那个面前读的书了，他的爸就在教室了，写字啊，读书啊，打算盘呀，都说话了。
0: 当时的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全家大小31口人，清新的农家生活，古朴的田园风光。幼年的毛泽东在外婆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唐家沱后山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前临深池，后倚韶峰，当地人称石观音。幼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拜这块石头为干娘，因为他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为13伢子。1936

0: 毛泽东在陕北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在后来斯诺根据采访记录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毛泽东反复提到的我的表兄正是文运昌。在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运昌表兄曾经借给他两本书，《盛世威严》和《新民丛报》。他说这些书一读再读，烂熟于心，因为经常翻阅，等到还书的时候，书已经有所破损。毛泽东只好给表哥文运昌写了一张便条予以说明。
1: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主席给表兄文运昌写下了这张还书便条，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失去首页，抱歉之至，上惜原谅。
0: 人的一生很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文运昌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求学的道路，让这个韶山冲的少年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在韶山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从13岁开始，毛泽东便辍学在家，但他一直过着半耕种半读书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3年之后，16岁的毛泽东希望能继续求学，但父亲显然希望儿子能早日外出赚钱。这时，表哥文运昌介绍了一家叫做东山高校的新式学堂，并和其他亲友一起做通了毛泽东父亲的工作。
2: 在曾州府和吴州府，就是一等，就到了韶山，啊，就去直接的跟他的父亲做工作，见个的儿子聪明，好学，应该让他继续读。
0: 从空中俯瞰，东山学堂的校园宛如一片浮在水面的荷叶，其前身东山精舍始建于1895年，虽偏于一隅，却是彼时与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齐名的新式学堂。
3: 这也是在大致于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学的四个系，包括商务、格致、格物致知、方言及现在的外语，以及算学。
0: 东山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东山学堂的几位老师时说，没有他们帮助，他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3: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读了这个很多书籍，哎，特别是这个有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讲的是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一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0: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收到文运昌的来信后，

0: 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1: 对我们生命困难呢，它是严重，尽管是不能随便，尤其是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到外头去伸手吧，就是。
0: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和安排工作。文南松比毛泽东大3岁，年少时毛泽东在唐家沱和他关系最好，文南松老实温和，也让毛泽东对他多了些关心。然而文南松的这封信并没有让文运昌的愿望实现。毛泽东在信中如此回复：运昌兄的工作不易由我推荐，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951年，文运昌、毛泽东这对阔别多年的表兄弟终于在北京重逢。虽然没有给表哥推荐的人安排职位，这位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却细心地给每一位亲戚准备了礼物。
1: 他的钱他就是稿费，他别的钱没有啊，没人给他钱，他是稿费，他写文章嘛。
0: 毛泽东不愿动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亲人谋取私利，却尽量用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对唐家沱亲人的炙热亲情。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秉章来信，反映湘湘唐家沱文氏兄弟不大尊重湘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毛主席见信后，给唐家沱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沱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在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毛泽东先后9次邀请文运昌到北京做客，每次都准备了礼物，并多次慷慨解囊，寄钱给生活困难的文家亲属。直到70年代之后，这位建立了新中国的伟人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的，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说：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这就是毛泽东。从这句几乎有些无可奈何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力不从心。但即便如此，他也绝不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为亲人谋取私利。这就是毛泽东，至柔而至刚，一位纵横捭阖、雄视百代的巨人，同时又是一位感情淳朴、体贴细腻的普通人。1964年，文运昌离开了人世，他的后人一直在家乡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同样面对着生活的磨难和辛酸，共同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收获。
2: 我们中国是发自毛主席解放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我的毛主席非常尊敬、崇拜。

0: 但是我们的好处就确实没得好处。我只是为毛想为毛主席争光，好好做事。
1: 当年的唐家沱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外婆家而显赫一时，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文家后人依然像他们的祖辈一样靠种田为生。
2: 他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其实毛主席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是吧？他也讲过共产党人不是没有不闻人间香火的人，是吧？是有七情六欲的，但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要为大我而舍小我，是吧？要过得了这个公与私这个关的，要过好这个关。

0: 当红军是最光荣的，那么红军中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眼前这位老人叫童丹宁。
1: 我的父亲童小鹏，1930年6月份，在不到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这是我父亲的第一张的照片，他的位置就是背雨伞的那个是指挥，他的上头瘦瘦的戴个小帽子的那个就是童小鹏。
0: 他的父亲童小鹏在长征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在1933年初到1936年12月16日最艰难的4年时间里坚持写下6本军中日记，
1: 包括中央苏区，包括25000里长征，包括东征山西，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天到哪了，走的旅程。
0: 4年时间，童小鹏每天都要记录，多到几页上千字总结，少到几字概括。为此他还在日记的开篇醒目地写着，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
1: 他用不同的大小的笔记本写的，说明当时的环境也很艰苦，缺少纸张，缺少笔墨啊。
0: 军中日记记录了童小鹏在当红军这4年当中，在枪林弹雨，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疾病做斗争的经历当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1: 我这里给讲几件最感人的几件事吧。1935年，3月5号，他们在四渡赤水之间，他是保卫局的秘书，带着100多人在那个遵义城外10几里的地方遭到了敌人的轰炸，来了3架飞机先往前头扔了2个炸弹，后来又往他们的部队扔了4个炸弹，并且有一枪敲碎，被保卫局的战士们马上都抵备起来，但是也是牺牲了8位战士，受伤了52位战士。童小鹏本身呢是炸得满身是尘土，这个牺牲的战友的鲜血都溅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在参加红军的时候第3次炸弹的时候都幸免于难。第二个经历就是他翻越嘉靖山大雪山。
0: 童小鹏在军中日记中写道，夹击山积雪约3尺深，空气稀薄，风大冷甚，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有的披着夹背仍在发抖，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高原反应，每走10来步就腿脚发软，气喘吁吁。
1: 30多里是爬过去的，然后往下走又走了，必须要走到晚上的宿营地，这样实际上他们翻这个嘉靖山走了120里，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看见了有10几位战士都永远冻在雪山上了。第三件事就是他们过草地，
0: 过松潭草地之前，童小鹏的牙病发作，在草地行进时吃野菜豌豆更加剧了蛀牙的疼痛，是战友们将自己省下的炒青稞粉留给童小鹏，才使他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1: 那个草地不是像现在内蒙古那种干的草地，它是有水有沼泽有河流有泥滩，所以走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连着下大雨，走了有6天，大概是300多里地。过了草地以后， 义军团他们清点了一下队伍，在草地落队的牺牲的有400多人。
0: 日记所记录的行军路线、里程、宿营地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和地点串联起来，大致反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径。所以从这一天起，童小鹏告别了服役多年的红军，也结束了长达4年的军中日记。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李大钊的家风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家族的价值缩影。李大钊家风第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艰苦朴素与勤俭节约。李大钊生活极为简朴，虽身为北大教授，收入颇高，但他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上班常步行，一件长衫能穿多年。他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活动和资助贫寒学生，以至于家里有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李大钊家风第二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夫妻恩爱，相互支持。李大钊与他的夫人赵任兰不是自由恋爱，但确确实实是美满婚姻，恩爱夫妻。李大钊求学期间，他肩负家庭重担，典当魔戒供其读书。赵任兰虽不太懂共产主义，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李大钊经常对自己顾不了家表示歉意和内疚，赵任兰大度地说，你做的事儿

有些我不懂，但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我绝不会拖你后腿。李大钊从不因为自己妻子没有文化就不跟他交流，不跟他交底。在那个时代，一代才俊、风流倜傥的李大钊从来没有传过任何绯闻，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赵振兰爱的专一。李大钊家风第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李大钊会弹着旧货摊淘来的风琴，教孩子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通过歌声让孩子们感受为理想奋斗的力量。李大钊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旗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旗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去节省，余下来以后可以去做更大的事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强调，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的西宁利盟商业街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各种地摊井然有序，商品琳琅满目，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其间，满眼惊喜，在高楼大厦间散发着朝气与传统的人间烟火气。然而一年前，尤其到了晚上，这里摊位混乱，噪音扰民，油烟刺鼻，占道经营等现象一度成为市民投诉的焦点。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好这些摊贩，为地摊经济提供必要土壤，又能还市民一条和谐又不失活力的街道呢？
1: 1、2、3、4、5热线以群众反映诉求的大数据为支撑，分析研判占道经营发生的重点区域和主要时间段，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流动摊位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0: 城管部门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分流经营商贩，增加临时摊位，差异化管理，增加巡查频次等具体措施，破解了占道经营问题。在利盟商圈、海湖塘道商圈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创新推出了商业限时外摆和潮汐摊位等新模式，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摆摊无序的问题。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城市定位，树牢党建引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群众诉求为源头驱动，以1、2、3、4、5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坚持先行启动加小步快走加及时修正，制定街、派、办、都、评、报、宣七个运转节点，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通过数字融合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
2: 这里是西宁市1、2、3、4、5政务服务呼叫中心，此时话务大厅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应答呼叫快速准确，60名接线话务员、90路系统呼叫线路同时开通线上受理渠道。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通的是老百姓表达民意和诉求的快通道，搭起的是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撬动的是基层城市治理的大变革。不久前，城东区公务小区的居民张先生来电反映，该小区沿街的大批餐馆长期将油污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导致居民楼下水主管道经常性堵塞，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收到市民诉求后，1、2、3、4、5热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下派工单，由城管部门联合中庄社区前往了解情况，并在当天对堵塞下水井进行了疏通。
3: 现在政府办事的效率非常高，之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立刻解决。像之前这个井里面冒污水之后，影响了这个附近的居民的出行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打了个1、2、3、4、5之后，没两天就解决了。现在这个环境卫生比以前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有速必应马上办，正如一套高效运行的城市治理网络，用一条条热线、一件件诉求产生的数据流，以无假日全天候服务的模式，搭建起群众与政府沟通协作的治理新格局。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一环，如今西宁的公交系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是群众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出行方式。然而因部分地区公交线路未覆盖，公交站点不密集，公交停运时间偏早等原因，依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交通需求。通过将群众反映的公共交通诉求分类整理、综合评判，利用公交集团已建成的智慧公交信息应用平台，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与公共交通运营深度融合，成功推出巡游网约公交的新型服务模式，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利用公交站点固定、路线灵活的模式， 乘客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及上下车的具体位置，以定制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满足公众在出行上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需求。以城南片区为例，自寻有网约公交开通以来，累计收到订单80000余单，匹配成功65000余单。通过数据支撑，实现公共交通资源优化配置，为广大群众日常出行提供了贴心服务。群众诉求无小事，为您服务无延期。为进一步聚焦夯实基层基础，12345服务平台设立了社区网格员专席，对影响基层基础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问题反向直报市级平台，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及营商环境数字化建设，设立了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专席，专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自2023年10月开展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行动以来，累计接受群众及企业诉求36万件，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在96%以上，让广大居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近在眼前的获得感。作为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重要载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不仅是反映群众冷暖需求的晴雨表，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传感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复杂化，传统被动响应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平、高效、全面公共服务的需求。西宁市在深化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治理实际，进一步探索开展热线进网格加卫素相伴工作模式，按照1+2+6工作思路，一个中心协调枢纽及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作为协调调度枢纽，两个问题处置渠道及有素必应自上而下的社区直派渠道和自下而上的卫素相伴问题处置渠道，六级联动处置体系及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员六级联动处置体系，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转变。不同于有素必应的办事流程，卫素相伴打通了社区网格员与12345政务服务平台的协同通道，建立自下而上的处理流程，由社区专职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诉求收集等途径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自行处理办结的通过 APP 和 PC 端反馈至12345热线平台形成闭环，超出网格员权属范围的上报至社区，社区依据职能同步派单至相关专属网格员或民生服务管家，更为复杂的疑难问题逐级上报，最终由市级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办或上报省级热线，形成民呼我应、卫素相伴的治理新格局。
4: 通过卫素相伴，推动基层部门从被动受理企业群众诉求向主动发现解决问题转变，逐步形成网格报告、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六级联动基层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事后管理、被动反应向冬病夏治、主动回应转变。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作出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重大要求。西宁市将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哲理念，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西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我们继续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讲座。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变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想谈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样一个现象。那么1980年到2023年，我们一共出生了8.08亿人，平均的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05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来推算的话，44年之间，男性比女性多于出生了3400万到3500万。也就是说，今天45岁以下的中国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多万。那么，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到40岁的适婚人口年龄段，男性已经比女性多余了1752万。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有一部分人变得不愿意结婚和不愿意生育了。那么这样一部分人呢，男性女性都有，但是以女性居多。用199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30到34岁的女性大概有0.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9.3%没有结婚。那么35岁到39岁的女性呢，从0.2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4.12%没有结婚。40岁没有结婚的女性大概从1990年的0.15%增长到现在的1.5%左右。短短的30年，一代人的时间，女性不愿意结婚的这样一些大龄的女性呢，增加了10倍以上。如果说把男性因为性别失衡结不了婚称之为失婚的话，那么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不愿意结婚称之为不婚的话，这两者加起来就会产生大量的单身人口。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单身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它不但会影响到未来的生育，同样呢它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谈的是优质化和高等教育的双千万时代相互交织。我们提升人口素质是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我们的教育状况的改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从1982年到2023年来比较的话，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我们分别达到了79岁、2.8%、4.5%、6.2%、10万分之15%。和我们所处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我们的所有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在中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的这些指标也排在这些国家的前列。那么健康状况的改善为承载教育技术技能提供了良好的载体。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教育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从2022年开始，我们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我们进入了招生毕业双千万的时代，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有任何第二个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那么由此，我们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了2.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8%左右，也就是平均6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大学生。
这是四十年的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大学人口的增加，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的提升，为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是永无止境的，未来我们人口的综合素质还会继续的提升。那么根据现在的高校在校生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推算，高等教育双千万的现象还会至少持续5到10年，我们人力资本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既有的规模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改革，培养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人力资源的优势逐渐地转向了人力资本的优势，这只是人口机会的一个变化，人口机会不会自动地转化成人口红利。那么要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我们必须有合宜的经济社会决策，特别是充分就业战略的落实。第五个方面呢，迁移流动活跃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相互交融，人口分布格局正在重组。如果按湖焕雍线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的话，中国的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呈现出强烈的人口分布的反差。西北半壁占了国土面积的57%，但是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平均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5个人；而东南半壁呢，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20个人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格局，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人口负增长区域正在由点及面的不断的扩大。2023年和202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们2023年已经有24个省的人口自然变动，也就是出生死亡呈现了负增长，那么波及到了将近12亿人口，那么占到总人口的84%左右。那么如果说我们包含了迁移流动人口的调剂作用，我们23年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有24个，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它对于人口负增长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如果说和前几年相比，这种调节作用呢是正在下降的。那么未来中国人口这种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这种分割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看“十四五”国家布局的19个城市群，优化提升的5个，发展壮大的5个，全部都在东南半壁。要培育发展的9个西部、东北的城市群，只有4个是在西北半壁，其他5个依然在东南半壁。这样一个人口分布的格局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和老龄化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倒置的人口老龄化格局长期的存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主体是来自农村进入城镇，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的数量达到了3亿以上。那么这样一个主体，它会加剧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形成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这样一个局势。那么这样一个局势呢，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村地区要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和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必然是在农村。第二个方面呢，人口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剧，
根据国家的城镇化规划目标，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205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80%以上。那么根据人口总量的预测以及这两个目标的推测来看，到2050年我们城市人口会从现在的9.3亿增加到10亿人以上，而农村人口呢会从现在的4.6亿减少到3亿人以下。人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省际之间的这种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如果长远的去看，当所有的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还是31个省市自治区，假如都实现了稳定的超低生育率水平的时候，人口迁移流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那么迁移流动也不再成为调节人口布局的一个有效手段。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们回到了微观家庭上来看，家庭的简约化、家庭的简单化导致了婚姻的多变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家庭有76%以上只有1到3个人，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几代人同在一个时间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几代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20年我们一代户接近50%，二代户超过1/3，两者相加占了整个家庭代际结构的86%以上，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已经变成了一种稀少的现象。那么正常的一个家庭呢，应该有3个人及3个人以上，因为家庭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最小单位，夫妻两个要有一个孩子，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平均家庭规模呢，应该在3个人以上算是完整。但是呢，2020年我们的平均家庭规模只有2.62个人，很多家庭呢已经是不完整的家庭了。那么家庭的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在婚姻上面，你会看到2013年我们的结婚对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347万对，从那以后结婚人数就在不断的减少，到2024年我们减少到了611万对，减少了一半还多。那么与此同时呢，离婚人数却在不断的增加，从200多万对增加到了400多万对。那么2020年在民法典中增加了离婚冷静期这样一个要素，那么干预的结果，我们在近几年离婚人数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无论如何，结婚人数的减少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结婚适龄人口已经在不断的减少了。那么根据家庭婚姻的状况的判断，我想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呢，生育是未来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呢，生育的基数在不断的缩减，也就是育龄女性在不断的减少，那么会从现在的3.2亿到本世纪中期减少到2亿左右。生育意愿在不断的疲软，越接近现在的出生队列，生育意愿越是疲软。比方说80后的平均生育意愿还有2个孩子左右，90后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不足1.6个，00后的平均生育意愿不足1.5个。那么现在的生育主体呢，是00后和90后，他们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是1.5个。但是当生育意愿转变成生育行为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折损。2020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3，2024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0，所以和生育意愿相比又有进一步的下降。而今天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婚育年龄在不断的推迟，平均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4岁增长到了28岁以上，单身在不断的增加，结婚以后的丁克家庭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不育不孕症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呢，从经济、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来看呢，全世界的规律告诉我们，经济越发达，社会公共政策越完善，教育改善的越好，
对低生育率呢的提升恰恰是负向作用的，所以所有这些方面呢都指向持续性的低生育水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提振生育率还要做大量的努力。第二个，从婚姻的角度来说呢，家庭的小型化和简约化，过去由传统家庭所承担的基本功能，比方说生育、教育、文化传承、养老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家庭的小型化导致这些功能的人口基础发生了动摇，所以国家提出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样一个理念，那么要承担起由过去家庭承担的这些基本的教育、生育、养育以及养老等等这些功能。那么同样呢，从婚姻家庭的多元性来说，现在我们的家庭形态变得越来越多，从单身来说，我们既包括失婚的人也包括不婚的人，那么从这个结了婚以后，我们有丁克不愿意生孩子的人，还有呢不育不孕症的这样一些家庭，那么挑战了家庭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挑战家庭的生育养育和养老的功能，导致我们提振生育率呢是一件非常漫长以及需要做巨大努力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七个方面呢，我们说人口政策在激励化，全面的转向了积极的生育政策。以2013年为界，在这之前我们有长达40年的紧缩型的人口政策，当时

是鼓励少生。2013年呢，我们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放开了三孩政策。我们走向了一个宽松化的生育政策。不但如此，我们还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还在积极的推动老龄社会的应对等等这一系列的方面。人口政策的变化，我们说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办法很多，中国就是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典范国家。但是呢，就全世界来说，提振生育率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发达国家尽管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他们的生育率的提升是非常微弱的。所以这就警示我们，提振生育率一定要做好艰苦的准备的这样一个思想。第二一个呢，人口规律所决定的提振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慢变量，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对此呢，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决心、信心和恒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说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权责，涉及到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和力量，它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技术等方方面面。提振生育率绝对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它是全社会的事情。当然最关键说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老龄社会的内部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样呢带来了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一个复杂性。从2022年各个省的老龄化水平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辽宁省最高达到了20%以上，而西藏只有6%都不到。所以各个省、各个区域、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的差距非常之大。而老年人口的内部的健康状况来说，越老失能、半失能的比例越高。而从这个寿命的增长来说呢，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岁，我们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从退休年龄的余寿来看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延伸。你比方说男性的60岁退休，在1950年他的余寿大概只有10年到11年，那么2020年呢增加到了20年左右，到2050年呢预计能达到24到25年。所以余寿的延长呢，也意味着我们单位老年人他存活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么需要养老的时间也就会更长。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他的寿命以及退休年龄的余寿也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呢，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以及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挑战。第二个方面呢，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既带来了发展长寿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也带来了长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更加艰巨、规模更大、时间周期更长。第三个方面呢，长寿化、高龄化和老年人口随年龄变化的健康差异，带来了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四个方面，如果再往前看，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存在巨大的差异。为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改善老年人的福祉，实际上呢，要实现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将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上面这一部分呢，我讲完了人口的形势，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谈一下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我们的共同的努力。首先，党和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战略

指引是非常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来关于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和重要的指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老龄工作的部署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省部级以上的社老的文件、法规等等至少有300多项。那么从近几年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决定、意见、规划等等就有至少4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个主要是从提振生育率来应对老龄化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对于发展老龄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对于到2035年、2050年的中期、长期的目标以及工作要求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于养老服务领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安排。那么高层的引领为我们奠定了一个政策的基础，从整个应对老龄化的理念来说呢，我们说我们要树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量发展的一个积极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我把它总结成12个字：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所以说看待老龄社会的问题和影响，它不能只从人口的角度来审视，它的影响是全面的、是深刻的、是长远的，它关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人口领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样一个领域，我们要有5个方面的跳出。第一个呢，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我们不能在讨论老龄化问题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在强调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比重，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在老龄社会的基础上去谋划积极应对老龄化。第二个呢，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老年人局限。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只是老年人的事情，而是全龄人口、全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的视野来审视老龄社会，谋划老龄社会的治理。第三个呢，我们要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部门局限，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全社会共同应对的这样一个方针，跳出人口老龄化的民生局限，坚持发展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哎，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还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领域局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一个基本国策，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审视老龄社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来讨论一下呢，也就是说从“十四五”期间一直到2035年，我们的在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方面的一些主要任务。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说改革走了3段。第一段呢，我们是退休金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的把退休金制度改变成了现收现付的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制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提倡的是三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二块呢，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2021年3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就

提出来了要建立生育支持的配套政策，到党的二十大上提出来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际上呢，生育支持政策支持体系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政策支持、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技术支持、服务支持以及友好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够不够？相对于现在成本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第三个呢，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们从2016年开始试点，在14个城市，2020年扩大到了49个城市。那么现在呢，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险种。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养老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那么在2023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金融大文章。那么其中呢，第一次提到了养老金融。实际上呢，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可以说是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发展的血脉。那么中国式的养老需要金融的支持。第五个方面呢，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的福祉。什么是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就是为老年人准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之为未老经济。还有呢，是为未来的不断深化的老龄社会准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我们把它称之为备老经济。银发经济就是未老经济和备老经济的组合。第六个方面呢，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这样一个养老服务体系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那么对于健康老人来说，主要是健康管理；对于非健康人老人来说，主要是医养结合，这样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国家的长远规划是90-73，也就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在社区，3%的老人进机构。当然从现实的情况来说，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构还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一个远景的规划。那么第七个方面呢，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正式参与，包括非正式参与。正式参与比方说我们从去年9月份提出来的渐进式自愿弹性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那么最后一块呢，我想是第八块呢，要发展老年教育，丰富银发生活。那么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的需要，把老年人的教育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规划当中。其实呢，我们说老年人的教育和成年人的教育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他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松散，他的学习的内容呢可以更加的适合于老年人。最后呢，我想送大家4句话：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关注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的明天。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光是一种物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可缺的物质。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能认识世界。光是摄影的基本条件。自然光和人工光，天然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均称为自然光。从摄影角度讲，可利用的自然光主要是太阳光和天光。太阳是主要的发光光源。太阳光除直接照射物体外，一部分还照射在大气层，通过大气再照射地面，这种光线就称之为天光。此外，在阳光的照射下，建筑物、墙壁、地面发出的反射光也属于自然光。人工光是指人工制造的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包括灯光、反光板等。拍摄外景主要靠自然光照明，而人工光更多作为辅助作用。自然光的特点：一、亮度强；二、照明范围广而均匀；三、色温相对固定，阳光色温5600K， 天光色温12000K 到18000K， 阴天色温7000K。四、亮度和照射角度、距离远近往往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转变。五、自然光的强弱随季节、时间、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年四季中，夏季光照最强，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长；冬季最弱，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短。一天里的光线又有黎明、日出、上午、中午、下午、日落、黄昏、夜晚等各种光线的区别。日照强度还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在晴、阴、假阴、雾、雨、雪等情况下，其照度也各不相同。自然光强度高，可覆盖范围大，无需考虑距离光源的远近对照明对象产生的影响，但它的亮度、照射角度、距离、色温控制都有一定的难度。以人工光相比，自然光的运用要困难一些。难在两个方面：一，难在自然光不稳定，变化多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自然光瞬息万变，太阳光可能是直射光，也可能是散射光，色温时高时低，至于角度更是不断的变动。二，自然光难以控制，它不受人们的主观左右，要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是办不到的。要记住一句话：

最好的灯光永远是太阳，最好的拍摄时间一天只有那么一段。由于自然光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因此摄影师需要观察，掌握其客观规律，以便根据自己的创作要求进行选择。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甚至同一时段的天气阴晴不同，自然光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以下给大家整理的不同状态下的光的形态供大家参考。硬光与软光，根据光线的不同特性，光线投射的性质可以分为硬光和软光。硬光也就是直射光，这种光线的直观效果是能产生清晰的投影。自然光和人工光都有硬光，像没有遮挡的太阳、未加灯罩的电光灯、人工光中的聚光灯、高亮度的反光板、烛光都是硬光。这种光线的造型性好，光感强，有明确的投射方向，能在被摄体的表面构成界限分明的亮部和暗部，便于揭示物体的立体形态、轮廓形态、表面结构，可以表现时间，但是容易产生局部光斑。用途：直射光通常被作为主光、轮廓光、局部修饰光使用。软光也就是散射光，其特点是投射方向不明显，柔和均匀，不产生清晰的阴影。自然光和人工光有时能造成软光，像自然光中的天光、阴天中的太阳光、加灯罩柔化了电灯光都是软光，要控制软光的散射、投射方向和范围要比硬光困难得多。用途：散射光在电影摄影中多作为辅助光、天光片、底子光来平衡光线、柔化影调等。在拍摄中，硬光和柔光经常是混合使用。在自然光条件照明下，只有散射光的情况是存在的，如阴天、多云等天气，但是只有直射光照明情况下一般是不存在。晴天时太阳是直射光，但阳光有一部分是透过大气层成为天光，而天光就是一种散射光。所以在自然光照明情况下，晴天外景的物体在接受太阳光照射的同时，还会接受到天光散射光的照射，同时也会受到周围物体的反射光的照射。这种反射光多数也是散射光。自然光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运用自然光造型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摄影师要能随机应变。使用人工光时可以直打直射光或散射光，也可以混合打。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表现晴天还是阴天效果，都采用混合光的照明。表现晴天效果时，常用散射光进行光线平衡，要获得平光效果时，也会使局部直射光来提高画面影调的反差。只用一种特性的光线照明是很少见的。对于用硬光还是柔光给场景布光，并没有所谓的规定。应用哪种特性的光是灯光师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正不正确之说。然而硬光和柔光都有其特定的风格特点，你在为场景布光时一定要权衡不同光线类型的利弊。一般来说，硬光可以简单通过调节遮飞来控制布光效果。硬光在影视拍摄中产生戏剧性的阴影和生动的效果，但如果是在电视访谈中使用硬光，你一定要小心安排光源的位置以获得你想要的效果。一个放错的聚光灯或者场口灯会让你最上镜的人也变得惨不忍睹。造型光的种类，在认识了光线的性质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了解摄影师在创作中如何来运用光线。在摄影创作中，根据不同的造型作用，对各种光线给了不同的名称，主要是主光、辅助光、背景光、修饰光、效果光等。其中有几种是主要的，在布光过程中，只要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正确了，那么就会取得基本的成功。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有了特色，那么画面中的光线运用就有特色。主光，在拍摄一场戏或一个镜头时，在确定被摄对象造型形象的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光线的作用，称之为主光。主光又称塑形光，它担负着主要光效的作用，也是确定环境的主要光线。例如画面表现的是晴天还是阴天，日景还是夜景，是日光灯还是油灯，根据剧情和艺术构思的需要，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特性的光都有可能做主光使用，只是它们的造型效果各不相同。主光是用来照亮被摄主体的

耀光线，其依据为照亮此场景的自然光源或假定光源，是画面中引人注目的光线，一般来说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主光确定了被摄对象的立体形态和材质特性，并决定影片特定场景的明暗格局、光斑位置、光源方向、光影分布以及景物和人物的光影造型特征。定好不同的光位、光质，再配合不同光比的辅光，就可以准确地描绘出需要的造型气氛。而用光依据乃至选景，都是摄影师在拍摄前就以此为出发点做好了的工作。主光是造型光中最重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确定好主光的光位和强度后，配合使用不同亮度的辅光，便可使画面具有不同软硬影调和反差光线气氛。在室外拍摄，我们一般以阳光为主光，摄影师可以按照自己的完成的造型任务选择阳光的位置，或正面顺光，或侧光，或逆光拍摄夜景、黄昏、黎明等效果。一般外景很少使用人工光做主光，让阳光在逆光光位做主光，加以适当的人工辅助光，会使人物造型显得十分生动自然。一般来说，主光造成的阴影是最多最浓，但同时这也是检验主光的一个标志。除去用散射光作为主光追求一种阴天的效果，在一般的场景照明中，如果发现影子过多、方向不统一，就说明主光被其他光线淹没了，需要重新调整。主光的色温会直接影响画面的色调，有时也用逆光作为主光，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主光的特点：一、一般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二、有明确的方向性，显示光源的方向；三、产生明显的阴影，亮与暗的分界鲜明，构成一定的反差。辅助光在主光确定之后，紧接着就要考虑布设辅助光。在画面中对主光起辅助作用的光线称之为辅助光，又被称为补光。辅助光可以提高被摄物体阴影部分的亮度，冲淡多余的投影，但它必须保持主光所创造的明暗关系。若辅助光超过了主光的亮度，便破坏了主光在画面中的作用。在主光亮度确定后，辅光亮度的强弱和它的主光形成的明暗对比变化都可以改变景物的反差，确定画面影调的软硬，造成不同的光线气氛。大部分补光会比主光打得柔和些，以免抢了主光的主导作用。某些刻意制造阴影效果的场合，补光会故意打得柔弱一些，甚至不用补光。辅助光运用的基本原则：一、辅助光照度不能强于主光而产生负光光影，破坏主光的光线效果；二、辅助光照明的阴影部分应当保持阴影的物质，并使暗部有恰当的造型感；三、辅助光通常会包含环境反光的成分。轮廓光，轮廓光架设在主体后侧，并且避开摄影机拍到的地方，用以勾勒主体的轮廓，让主体和背景间产生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光多采用逆光或侧逆光光位来完成，它可以使景物产生局部或者完整的亮的边缘。轮廓光不仅有助于把主体和背景分开，生动鲜明地展示物体的轮廓，而且可区分多层景物，有利于表现画面的形式感、立体感、空间感，丰富影调层次，创造画面的美感。另外，运用轮廓光时要尽量寻找生活环境的依据，注意把握分寸，以环境光保持统一。效果光，为了画面的美感，可以创造出一些灯光效果，如小油灯、手电光、炉火光、舞厅的旋转光、月光、烟头的闪光、火柴光、水波的反光、窗帘的光影、彩色光晕、水纹影、窗外霓虹灯、闪电等等。这些特效光就被称为效果光或气氛光。效果光的架设位置不限，主要看你要创造何种效果。有时候为得到某种效果光而调整主光、补光的位置，以便修正出最佳的效果。效果光能使电影画面生动活泼、富有动感，对营造气氛、传达某种情绪具有重要的作用。布光思路与方法，在布光之前必须了解光与空间的关系。物体物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物体和物体之间充满了空气，而空气中的尘埃对光线有一

定的反射和折射作用，使得距离不同的物体在视觉上产生差别，形成空间透视。以晴天日景的空间为例，可以将空间透视概括为：一、明暗透视，近暗远亮；二、反差透视，近强远弱；三、色彩透视，近暖远冷，饱和度近高远低；四、虚实透视，近实远虚，近处具有更多的细节信息；五、线条透视，近大远小。训练自己的眼睛，光不好什么机器也不行，光好什么机器都可以。作为一个从事摄影工作的人，首先就应该具备一双敏感的眼睛。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景物敏感，对光线敏感，对色温敏感，对微弱的光敏感。当我们的眼睛在以上方面真正达到了一定的敏感程度，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具备了一双专业的眼睛，这个比任何专业的器材都更有价值。布光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持现场原有的光感和丰富性，就像是修复古董一样，以旧修旧，保持和复原现场环境最真实的光感的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发现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光感，并且能准确分辨其光效特征。最得不偿失的照明，莫过于用自己熟悉的某种光效来替代所有不同的光效，或者是用过度的照明来破坏了现场真实的光感，让画面失去了原有的层次和纵深感，一般都是前暗后明。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才可以考虑设计一些表现主观的、区别于真实光效并强调出主观意识的个性光效，而个性的光效也需要建立在自然光效的基础上，对某种特殊的光感进行放大，或者它本身就具有个性。

0: 又是谁看中了这片热土？是北京城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国都？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月。公元1261年，建国100多年后，金代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带领骑兵攻入北京，战火起处，皇城宫殿坍塌损毁，当年繁华的金中都变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忽必烈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北京这个特殊地理位置的优势，并把北京定为国都。因为他同海陵王一样，都有一统天下的情怀和雄心。在首都博物馆的瓷器精品展厅，这里展出了许多富有元代时代气息的瓷器，这些瓷器见证了当时元大都繁华的景象。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酒囊啊，它是蒙古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器物，它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扁形，就是为了方便随身携带。我们再来看这件文物，它的形状和酒囊啊有些相似，这是中国瓷器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是元代特有的器型，有着浓重的蒙古特色。这件文物的名字叫青花凤首扁壶，凤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元素，那么这件文物正是中原文化与蒙古文化兼容并包的产物。它的出土地是在北京旧鼓楼大街的豁口，而这个地方就在当年忽必烈建造的新都城之内。
0: 公元1266年，忽必烈下令汉人刘秉忠负责在北京修建新的都城，史称元大都。这座周长60里、城门11座的都城，以太宁宫，也就是今天北京城内的北海为核心区域，设有外城、皇城、宫城，按前朝后倾、左足右射格局分布，整座城市呈长方形，再由夯土砌盘。这种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今天，北京老城里四处可见的胡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2: 元代也有存在的一些关联，比如说现在的后海了、曲水潭啊，都和元代的历史有关。

0: 个场景复原了元大都时期积水潭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粮船、商船南来北往云集于此。那么积水潭东面的鼓楼地区是元大都时期的重要商业区，各国商旅云集，人流熙攘，充分展示了繁华的国际大都会的风貌。而这繁华的景象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元代赫赫有名的水利官郭守敬，是他解决了北京与运河之间的水路难题。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郭守敬在考察北京周边的水系状况后，最终选择了昌平县白府村的神山泉作为水源，然后从白府村向西南方开凿渠道，经过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专至大都城的西水门入城，再经过积水潭，向东南汇入金代曾经开凿的旧运梁河，直达通州，与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相连接。这条由郭守敬主持开凿的运河，在公元1231年竣工，被元世祖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全长164华里。通惠河在挖成之后，来自南方的漕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元大都，为这个新生庞大的国家都城提供给养，让它成为一个后来吸引无数个马可波罗的东方大都市。郭守敬打造的通惠河也不仅只是服务于元朝一代，之后的明清时期畅通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国家大动脉，甚至还有飘来的北京城一说。南京城内阴魂不散，北望燕京渴望回归，腥风血雨尚未退去，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为何还要强力迁都？朝代的更迭是历史永恒的话题。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自此大都改称为北平，城中部分居民被迁往开封，元朝宫殿遭到毁坏，京杭大运河年久失修，逐渐淤塞，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会变成了冷清的北方边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再次沦落为北方的一座边疆小城。然而在首都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北京出土的明代文物，这些器物的形制和做工一看就是皇家使用的级别，它们精美的设计和做工仿佛让我们穿越到明代繁荣的北京城。那么这座不受重视的北方边城是如何再次成为国之帝都？是谁改变了北京城的命运呢？
0: 在首都博物馆历史馆内，有几块刻有文字的砖头很是特别，它们仿佛把我们带回到610年前的北京。公元1406年，

0: 北京城内开始热闹起来，数百万工匠来到北京，他们开始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皇宫。下令建造皇宫的这个人叫朱棣，这位靠政变夺权的皇帝此时正在南京的皇宫里掌理朝政。那时的南京的皇城刚刚建造完不足15年，功呢？
1: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这让素来战功卓著、胸怀大志的皇叔朱棣倍感失落。然而，建文帝即位后便开始大规模削藩，
2: 清君侧，靖国难。如果说皇帝身边有小人、有奸臣，那么藩王可以起兵，协助来清除这些小人和奸臣。朱棣呢，发起这个战争以后，虽然是打着这个口号，应该说是一个借口，那么他也是借这个名义来夺取天下的。
1: 4年后的公元1402年，朱棣攻入南京，他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后，开始施展他的铁血手腕，在南京制造了一场血光之灾。靠政变夺得皇位的朱棣，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又杀了这么多人，满朝上下议论纷纷，这使得他刚刚坐上的这把龙椅变得有些不保。为了保住皇位，他接连做了2件大事。
0: 我的手里拿的是一本现代版的《永乐大典》，它是600年后的复制版本。那么，真正的《永乐大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文物《永乐大典》，它收录了上自先秦、后期明初的各种书籍7000-8000种，共20000多卷，3.7亿字。全书被装订成了11095册，仅目录就达60卷之多。这部煌煌巨著，是朱棣为了保全他的皇位而做的第一件大事。新皇帝登基，为什么要去编一本书呢？这能保住他的皇位吗？
1: 朱棣刚刚即位，就命令江南大学者谢晋接手一项浩大工程，编撰一部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百科全书。朱棣对谢晋说，这部书要续百房之传，总历代之典。自公元1402年到公元1408年，永乐大典历时6年编修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耗资可谓巨大。自古以来，中国即有盛世修书的传统，但朱棣下令修书之时，明朝不仅谈不上是盛世，更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在他皇帝的宝座都还没坐稳的时候去编修这样一部永乐大典呢？
0: 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有计划编修一部叫做《类药》的百科全书，那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编修《永乐大典》，表面上看起来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愿，而实际上呢，则是他为了缓解与文人之间的矛盾。
1: 当年，为了争夺皇位，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杀掉了一批建文帝时期的文臣学士。朱棣自己也很清楚，依靠武力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政敌，但是却无法改变江南文人对建文皇帝的至死效忠，甚至还有文人写文章骂他篡夺皇位。为此，朱棣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这相当于转移文人对政治的关注，也是朱棣主动向天下文人示好，收拢人心。

0: 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让朱棣收拢了文人的心。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批判他篡权夺位的文章出现了，舆论算是平稳了。但是仅仅靠《永乐大典》来保住皇位，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朱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皇宫。
1: 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既是他兴旺发迹的地方，也是他渴望回归的福地。相比之下，在南京制造的血光之灾，以铁血手腕杀掉不少官员文人，朱棣陷入满朝争议之中。很多人认为建文帝才是明朝正宗合法的皇帝。这个时候朱棣根本无法安心待在南京，这让他有一种逃离南京的念头。那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自然成为他的首选。此外，元代灭亡后，蒙古部落一直对北京虎视眈眈，屯兵于边境。作为长期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深知如果不能消除北方边患，他的政权也将陷入动乱。这一关系朝廷安危的要害问题，朱元璋早已意识到。他在晚年时曾计划将都城迁往北方，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
0: 可以说夺取皇位的朱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迁都北京不失为上佳抉择。但是当朱棣提出迁都北京的议程后，却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历史总会展现出惊人的相似，350多年后，朱棣面临着和海陵王同样的命运，同样是政变夺得皇位，同样是迁都北京，同样是阻力重重。那么朱棣将如何应对呢？聪明的朱棣这次并没有使出他的铁血手腕，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1: 表面上朱棣不再提迁都北京的事，而他暗地里却做起了准备。江浙一带的许多商人受到朝廷的允许，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做起了生意，他们获得5年免交赋税的优待条件。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一些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朱棣暗心经营着他的迁都计划。公元1406年8月的一天，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不知是朱棣暗中授意，还是大臣揣测圣意的结果，朝堂之上以邱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很快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0: 朱棣命人建造北京新皇宫是一个超级工程，各项开支巨大，仅准备木材这一项就持续了整整13年的时间。开采石料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在故宫保和殿后的那块丹壁石就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在当时那种不发达的条件下，这块石头是怎么运到北京城来的呢？
1: 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石料都来自北京的西南郊房山。这块石料光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将它运往京城则更为困难。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筑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铺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将这块石料运到京城。 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格局又有何改变？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云。

0: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当年朱棣建造北京城的格局图，它以南京为蓝本，于公元1420年建成了规模更大的皇城。它的周长是22.5公里，呈规则的方形，依照元大都的格局设有大城、皇城和宫城，规模巨大。
1: 当时北京城门众多，规模庞大。京城往内是第二层皇城，周长18里，又有6门。在地安门外建有2座最高的建筑，钟楼和鼓楼，它们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从这里起，中轴线一直向南到永定门，全长约为16里，它相当于京城的脊梁。
0: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北京城最核心的宫城，又被称作紫禁城，它的周长是3000多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城墙高达10米，城墙外是护城河。紫禁城一共有8大门，承天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午门、西华门、东华门和玄武门。
1: 整个紫禁城分为前朝后廷，穿过承天门进入宫城，分别进入3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奉天殿最为宏伟，大殿高达11丈，它是皇宫的正殿，俗称金銮殿。前朝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穿过前朝就进入了后庭，这里是居住的地方。
0: 紫禁城的规模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这里的殿宇、楼阁等建筑共9000多处。这一历时20年之久建造的皇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新皇城建成了，接下来迁都北京，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发布了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1: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从南京迁都至北京，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批文人，还特意将永乐大典等皇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棣通过编修永乐大典，团结了江南文人，将这些曾经的政敌拉拢至自己的阵营。如果说朝廷决议建造皇宫是从政治经济上为迁都做准备，那么编修永乐大典则是做了文化迁。
0: 这是一件清代玉器里的精品，白玉三阳。
1: 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下宫。以圆明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不仅成为京城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更是法国作家雨果眼中的世界奇迹。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了闻名全球的大都市。
0: 这是一幅从辽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区格局的对比图，我们看，这是当年金中都的位置，偏于西南。

到了元代呢，向北迁移，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这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偏于南一些，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的格局。我们回顾北京走过的古都之路，虽然它没有洛阳、西安那样悠久的历史，却也一路经历了继承幽州、燕京、中都、大都、北京、京师这样的成长步伐。从一个边疆小镇到地方城市，从一个州府治所到一国之都，再到世界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它厚积薄发，海纳百川，形成了厚重、丰富、开拓、进取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

0: 港，一座美食与美景并存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有一口锅，它不仅烹煮着美食的酸甜苦辣，更炖煮着人间最真挚的情感与希望。味传千里，心暖万家。小红野生鱼馆，一个名字里藏着故事，菜肴间流淌温情的地方。
1: 227，收你220，
2: 给300吧。哎呀，老样子，剩下帮我捐了。
1: 每次都这样，都多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
2: 哎，没事。
1: 欢迎常来。
0: 自愿返巷抹灵，在小红野生鱼馆，似乎是每一位顾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里，顾客们从不好奇捐赠的数额，也不深究善款的最终流向，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有着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店主，一定会将每一分善款都精准地送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手中。
3: 昨天凌晨2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发生3.6级地震。在网上，河南地震、山东网友深夜被震惊等多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等平台的热榜，引发热议。

0: 出发前我们就签好了生死状，如果发生意外和不幸，绝不给国家和任何人添麻烦。
1: 决心救灾的高明红仅带了帐篷、手机及5000元现金，匆匆买了张50个小时的火车站票，来到了灾区，化身为装卸志愿者，顶着高温、多雨、暴晒，每天搬运重达100斤的物资，虽身心疲惫，心里却填满了成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余震如警钟般震响了他内心最深处。
0: 当时啊，我们正在装卸来自全国的救援物资，突然防空警报响，青川发生了6.4的余震，瞬间呢平房全部倒塌。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是太渺小了。当时群众不允许去前线，我为了能去救人，我就说我是党员。当我真正踏入前线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场的党员和救援人员。我记得当时有人喊房子底下好像有人，大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就用双手去刨去挖，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定，等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从抗震一线英勇归来的高明红，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和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学雷锋小队，誓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0: 有很多人都问我你图啥呀，我说真啥也不图，没啥图的，我一个老百姓，我农民出身，开小饭店，我就是出名了能咋的，就是没想那些，哎，就想哎有我有点闲钱能帮助自个儿也可以过得还行，就主要是触动还是汶川地震回来以后。
1: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着披风，有的只是穿着围裙，在灶台前默默耕耘。他用一双巧手，不仅满足了食客对美食的渴望，更用一颗大爱之心，照亮了44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2: 苦谁也不能苦了孩子，雷哥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即使在一碗营收不好的时候，雷哥宁肯委屈自己和家里人，也从来没有委屈自己资助的这些孩子们。
1: 20多万元的助学金，不仅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这份远超常人想象的坚守，并非一朝一夕的热情所能维系，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弱势群体的感同身受。随着学雷锋小队规模的逐渐扩大，爱心服务的触角也从向阳区覆盖到鹤岗市。为了规范团队建设，凝聚起更强大的爱心力量，在向阳区委组织部的支持下，鹤岗市汽车运动协会党支部于2016年9月正式成立，高明红也被选为该党支部的书记。
0: 最近身体咋样啊？
3: 都不错哈。
0: 挺好哈、啊，都90多了，嗯、啊，一点都不像，像70多呀。
3: 有点血压高。
0: 啊，血压高，控制控制就行。天天给你量血压。
1: 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养老院的走廊以及福利院的每个角落，总能找到他的身影。
4: 雷哥呢是我们养老院的常客了，每周呢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望老年人，这一送呢就是10多年，而且人特别有耐心，对于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会笑眯眯地听着，耐心地回答，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5: 没有照顾不到的，你是那个是打米背面的， 都有了，没有给不着的衣裳，那会儿的衣裳穿不上，都给俺衣裳，那裤子面袄面裤的都给。
1: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实践行者，高明红那些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举动，让人心生敬佩的同时，也不免心生好奇，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如此坚定地走在这条奉献的路上？
0: 这些年，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那是我从绵阳救灾结束，途经成都火车站时，手机没电了，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我就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想找个地方充电，给家里报个平安。这时候，一个卖香包的大姨招呼我进屋，听说我从东北来四川的救灾志愿者之后，她让我给她看会儿店儿。不大一会儿，大姨带着两大兜子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递给我说：“孩子，这些面包、吃的和矿泉水带着上火车上吃吧，就当我替四川人民谢谢你。”当我坐上火车，一边吃着大姨给我买的面包，

行中搭建起一座心灵之桥，让爱与希望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0: 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部分老旧小区却仿佛被城市遗忘，身处闽东的古田县也不例外。
1: 哎呀，奶奶好臭呀！
0: 是家门口的民生工程，卫生管理不善，基础设施老旧，治安消防隐患，老旧小区物业长期缺位，小区管理如同一盘散沙，和邻里纠纷等短板问题普遍存在。屏东社区是2019年成立的新社区，辖区内有四个无物业老旧小区。邱世涵听得到居民对老旧小区各种吐槽的心声。
2: 去嘛海年了，照样物业管啊，
3: 到处就吵啊，这条鱼啊，又见你又吵啊，没人管嘛。
4: 老旧小区人员复杂，不好管理，高额的物业费也很难收，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来。
0: 屡次引进物业公司碰壁之后，邱世涵和社区两委班子引来了转机。2022年初，古田县委探索开展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服务公司试点，并作为县街社区三级书记抓党建突破项目，压实责任，强力推进。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代表社区注册物业公司，按照服务居民、公益为主、低标准收费的理念入驻老旧小区、独栋楼，以高质量红星物业服务推进美好家园建设。屏东社区积极申请，成为首批试点，成立古田县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旺家物业。

自治队伍，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居民的归属感得以提升。充分调动辖区共建单位资源，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精彩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生活。结合在职党员回家日，定期举办小区服务日志愿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精心打磨服务金钥匙，红星物业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敲开了老旧小区的幸福门。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古田县委县政府整合各部门力量，统筹各级资金、人才、资源下沉，保障党组织领办物业模式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古田敢为争先，激发城市治理内生动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开辟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最后一百里，擦亮民生底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陆稳，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武警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老山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中国好人》，首都劳动模范，北京市身边雷锋钟清林。
1: 1980年11月23日，是钟清林铭记一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也是从这一天起，生性活泼、渴望进步的他，在部队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2: 用四个字形容：脱胎换骨啊！我们有那个军事训练呀、啊，有政治学习，还有文化学习啊。政治学习，我们指导员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当上新兵，我能记一辈子，叫什么？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出芳香啊！哎，你要做出成绩，就像梅花一样，必须经过严寒呀，什么酷，就是反正就各种严寒的恶劣环境之下，才能走出来啊、哎。他跟我说，这个部队啊，就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的一所熔炉，哎，希望咱们又红又专，是吧？哎，忠于党，忠于国家，啊，忠于人民，啊，然后把自己的一生精力像保尔那样献给人民。
1: 这段话带给钟清林一生的影响。在部队，他是热爱学习、朴实肯干的排头兵；退伍后，他放弃银行的铁饭碗，沉浮商海。他的鞋店不仅做到了物美价廉、服务周到，更是过路群众的便民服务站。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部队的教育铭记于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骨子里。
2: 不管自己做个体户，还是摆地摊啊，去商场、超市，还是开鞋店啊，就没有一起投诉。没跟顾客红过一次脸，也没吵过一次架。我也想摆军人那种任劳任怨、吃亏是福，是吧？该奉献那种，哎，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毛病，我都给你解决。
1: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永远闪烁着昂扬向上的风采。这句话是钟清林退伍后的真实写照。每逢遇到灾情，他都积极捐款捐物。得知自己拥有 Rh 阴性稀有血型，他就坚持献血。
2: 2007年7月28号晚上，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然后手机啊刚躺下，手机有来条短信，说我一看，我说这么晚还有人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看，啊，医生写着，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挽救危重病人。当时想了呀，这我正好也O 型的，我稀有血型，我赶紧去吧。后来我知道这个血真的挽救一个生命。以前我就想，人家可能动手术的时候需要，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真的能救一人。

0: 当晚，钟清林在日记中写道：稀有血型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只是普通的血液，但对于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患者来说，它可能比金子还珍贵。我愿意用我健康的身体和爱心创造更多的血液，献给需要的人。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无偿献血，从未间断。至今，钟清林已累计献血36次，献血量达12600毫升。他还主动宣传献血，以自己的实力号召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大侠”。如今，退休在家的钟清林将热心肠用在了小区里，他义务修整便道，方便大家出行。他热衷植绿种树，美化社区环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钟清林而言，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快乐。
1: 应该是需要就两个字，大家都需要，该干的必须得干啊，这有责任和担当。我觉得遇着事儿就应该像部队似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没人去做呢，总归去有人去做。就跟有一个人摔倒了是吧，大家都不敢扶，但肯定得有一个人去扶去。哎，我就愿意做那肯定的人。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
1: 处理的微生物相遇，在自然的温度和湿度中产生了毛霉曲菌，从而也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涅槃，并赋予了豆豉以特别的风味。
2: 秩序就是让它喝在盖子里面，把它摊平，而摊的时候一定有讲究，要边边厚，中间薄，它吃起它就很匀净。还有通过15天，它自然的就把霉长起来了。
1: 72岁的梁山六，他的大半生都在做一件事情：豆豉酿造。目前70多岁的他，仍经营着一家老字号的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的前身是百年老字号同泰祥，整合了六合春、鼎兴隆、德兴隆、德永昌4家老字号酱园厂。
2: 这个厂从高丽上坝搬到这里来，已经是88年了。88年以前就有这些坛坛，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可能是民国以前的了，基本上反正有可能好几百个都是民国的那个。这20几年是我做豆豉做酱油壶做没断过，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东西是看一辈子学一辈子。
1: 永川豆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17年。据传是一位名叫崔氏的女子在逃难途中意外发现了发酵的豆子，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启了永川豆豉的传奇。
2: 你比如说在这个发酵食品当中，有些霉菌可以说是100%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以豆瓣酱啊，这个豆豉啊，还有是醋啊，这些发酵食品，我们的酸菜、腌菜，含了一个是

0: 各种有益的菌种和乳酸菌，它对人的肠胃都是很好的。
1: 从那个食用价值来讲的话，我们咏川豆豉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啊、豆激酶啊，还有多肽等功能的因子。据这个研究啊，经过毛酶发酵的咏川豆豉，它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及钙、铁、磷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咏川豆豉的应用价值也很高。咏川豆豉据《本草纲目》记载啊，它可以开胃增食，还可以这个帮助消食化滞，还可以发汗解表等等。
2: 咏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长江流域气候温和，湿度适宜，为咏川豆豉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咏川豆豉需要在低温和常温中进行长达1年的发酵，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0: 因为过去来说的话，诸多是一个很热闹的码头，这个长江到我厂里面只有400-500米的距离。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过去古人为啥子把这个酱油厂修在这个江边，它这个江边有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它的温差较大，利于微生物的生产，所以说我们的酱油也好，豆豉也好，腐竹也好，说穿了提取了天地之间这个精华。过去来说的话，解放以前就是用那些竹筒筒、竹子锯成筒筒啊，来勾一壶酱油，贴一张红纸，拿进去送亲朋好友。
2: 豆豉制作是一场穿越时间的味觉之旅，也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更是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3: 好长了，就符合真的标准了。对，这个标准就是完全符合，就是真毛毛细都是。
2: 每年11月份开始，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也是咏川豆豉浸泡的最佳时节。
0: 把豆子浸泡了过后，就放在这个蒸煮锅里面，用蒸汽来蒸，大概也要蒸个80-90分钟，它就熟了。这个就是蒸熟了的黄豆。这个做豆豉的话，就是要刚刚蒸熟就行了。如果是过于太泡了，这个对它的风味有一定的影响。
2: 制曲是咏川豆豉制作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它将直接影响到豆豉的风味和品质。在咏川，毛眉型豆豉的制作遵循着季节的律动，与时间的流转紧密相连。
0: 第一天摊在盖子里面就是集中营为，只要隔上2天的时间，第三天他就开长这种毛霉了。到第4天，或者微微的上来，到第5天，你看他这个油长到这种程度了。这个在第四道工序要打槽，打槽要把它翻，把下面的全部翻转来，把高的有霉的整在地下去，让它的毛霉的菌丝要在穿透到每一颗豆子身上。这个打槽里头一定要整匀净，就像农村一田农活，一环儿的铺规矩，底下的温度要低一些，高地的温度要高一些，所以说这个要经常要，这个东西要管理要细，平时就是要靠管理，要检查。
2: 直到清明时节，万物生长。豆豉的制曲进入尾声，春夏之交是豆豉拌料和发酵后熟的时期，将豆豉与食盐、高粱白酒、醪糟等辅料混合拌匀，然后装入它。

0: 配，密封保存，开始长达一年的常温后熟发酵。每一步都是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和对品质的追求。
1: 好，这一排提干物质的这些坛子的都是2023年12月份开始生产的，如从浸泡到蒸煮到制球拌料带平坛子发酵，整整一年的时间，它就用从红墩转化为推头式，我基本上就达到了光滑黝黑、滋润嗓子、清香回甜、味美合照的和程度了。
0: 经过一年四季的轮回，到了次年的11月，经过时间的沉淀，永川豆豉终于呈现出它那光亮黝黑的色泽、清香滋润的口感和味美适口的风味。每一罐豆豉都承载着季节的变迁和时间的沉淀，静静地诉说着长江岸边的匠心传奇。
1: 我自己这几十年的亲自经营生产，就跟那一个娃儿一样，我培养起来的，这个是跟我呢是有感情的。干我干自己的事情，我就希望干好。做食品就是讲良心、讲道德，我是干得总比干成80岁好。
0: 永川豆豉，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营养的宝库，富含蛋白质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更是人们餐桌上的诗篇，是烹饪艺术中的画笔。它能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生命力，能使平淡无奇的菜肴变得鲜美异常，也能让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而富有层次。2008年6月，永川豆豉酿造技艺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罐打开的豆豉都是对传统工艺的一次致敬。

0: 2024年3月，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永川联合豆豉集团有限公司。永川联合豆豉集团的成立是综合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旨在推动永川豆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我们在全市率先成立豆豉集团，国有企业联合15家民营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由单兵作战转变为协同攻坚，在全国半干型豆豉领域、国家非遗豆豉领域，首个制定并实施豆豉地方标准，首次创新提出分级分类，大力推动豆豉企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成化。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研发、统一包装、统一推广、统一标识、统一互利六个统一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产销对接，整合资源，唤醒品牌，全力推动豆豉业态融合，加速永川打造西部豆豉集散地、中国豆豉之乡。
2: 永川豆豉它的文化价值非常的高，它的酿造技术是中国酿造师的一个缩影，它是享誉中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酿造调味食品的显著特征，对研究中国的酿造史、工学史、微生物学、营养保健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永川豆豉啊，它不仅是食物的本身。

0: 更是文化、情感和历史的一个载体。
1: 咏春豆豉的制作工艺不仅仅是一种食品的生产流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匠心的体现，一种对自然和时间的尊重。在咏春，每一粒豆豉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它们在长江的滋养下静静地诉说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哎，杨总，哎，你好，你好，杨总。
1: 喂，杨总，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想说一下上次那个项目的事儿。
0: 杨总，你放一万个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项目从头到尾绝对保质保量。我们又不是特别合作，对我你绝对要放心噻。
1: 以前倒是对你放心，但是刚刚啷个听说你被法院列为实行被执行人了呢？
0: 啊，杨总，你莫听别人乱说，绝对没得这回事，纯粹的谣言。
1: 是不是谣言？你个人好好回忆一下。算了，这次的合作只有取消，后面再联系。
0: 哎，杨总，喂，喂喂喂。
2: 喂，姐姐，怎么了？
3: 喂，张二娃，哎，通知你一声，你表弟下个月结婚，早点过来耍。还有都是个事情呢。
2: 表弟要结婚，哎呀，我必须要到噻。还有啥事啊？
3: 啊，我问下你噻，你啥时候被列为死刑被执行人了吗？
2: 啊？你听哪个说的哦，姐姐？
3: 我听哪个说的？你个人听下那个材料嘞？你在搞些啥子名堂哦？啊？
0: 老婆，哎呦，快快快，老婆老婆，快点哦，老婆。
4: 爪子嘛，喝酒喝了的。
0: 快快快，快给我打个电话。
4: 打电话做嘛？
0: 哎呀，你打嘛。
5: 您拨打的号码实名认证人已被顺庆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 听过抒情的，听过搞笑的，给老赖定制的失信彩铃，您听过吗？对于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失信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其定制失信彩铃。任何人拨打失信被执行人的手机，均会听到失信彩铃的提示。通过熟人交际往来的压力和亲友的善意提醒，督促失信被执行人尽快主动履约还款。特别的声音给特别的你，人生旅途漫长曲折，不要因为失信羞愧难当而无颜见人。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唐人摘下艺术啊，始源于唐朝，流传于民间。民间呢，都是通过艺人们更新、改进，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那么一层艺术。

我是跟我父亲都是从十几岁都是在他跟前他们闹腾，我都在他跟前也慢慢的跟着那么脸看着挺新鲜的。他说耳濡目染的，到时候哎你学着一点点熟悉，那么着都是顶的十六七子基本上都能做点这个简单的了，能养家糊口，反正多少的呀，一干别的呀，尽情当着。

熬汤火候是第一的，火候不好我打了它都糊了，糊了就形成一种炸的，这个都吹不了。主要就是火看火候是关键，火候弄好了，我吹出来的东西又漂亮又好看。关键说看汤的这个粘度，这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汤呢，一般的温度在130到150之间，温度吹高了都糊了，吹低了你吹不出那种形状。这个吹汤是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快，手快，手跟嘴配合确实得默契，不默契你光净吹气儿，手配合不好你也吹不出来形状来，这是要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技术。

吹糖人的糖呢，是黄米跟大麦组成的，是这两种都是合成的一种糖，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白糖、冰糖它不是一类。

学习到熟练掌握这项技艺已经40多年了，知道了解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已经把这项技艺传给了我的儿子，现在我的儿子也能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艺，并有了新的创新。

今天呢，咱们来画糖画。画糖画啊，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熬糖。咱们这个画糖画的糖啊，是用白砂糖加上少许的饴糖制作而成的。咱们在熬糖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糖的温度基本上在熬到60到70度左右。这个糖拿小糖勺㧟出来之后，这么能够拉成黏丝儿，咱们就可以制作了。咱们现在呢，先制作一个简单一点的小动物。画糖画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气呵成，不能间断，不能停顿。现在我画一个简单一点。

手要稳，不能停顿。好，咱现在这个小白兔啊基本就制作完成了，点一个眼睛，现在呢再把它粘上竹签儿。这个竹签上面要沾一点点糖。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把它放凉就可以拿出来了。拿起来以后呢，你看看，这是一个造型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白兔啊，然后这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画一个复杂一点的动物。咱们今天画一条龙。画龙呢首先要先画龙头，画龙头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这个糖的这个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这是画的龙的舌头、龙须。然后咱现在点这个龙的眼睛，再点几刀把它这个龙的这个鼻子体现出来。龙须，然后稍微动一下，调整一下角度。现在咱画这个龙的身子。画龙身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大，龙呢画大一点呢显得有气势。然后画它的身体，身体呢就是用糖丝一点点的把它连贯起来，这也是龙的鳞。然后在中间呢再给它来一条直线，就有立体感。

画龙旗的时候可以要快一点，然后速度要的比较夸张一点，龙的尾巴，然后画龙的后腿，

然后画龙的前腿，这个龙的前腿一定要大，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气势。好，现在基本上咱这个龙就制作完成了，然后把这个龙爪上面呢再给它稍微点缀一下，它的鳞片会更生动。现在呢我们把它粘上竹签儿。

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它就已经凉了，一分钟以后它就可能就可以拿去了。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在华夏大地的广袤版图上，长江这条奔涌不息的母亲河，宛如一条雄浑壮阔的文化纽带，串联起岁月长河里无数的璀璨文明。巴南恰似这纽带之上熠熠生辉的独特篇章，镌刻着深厚且悠远的历史印记，承载着长江流域文化的华彩与厚重。在巴南区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具有巴渝传统文化的木雕派系周氏传统木作技艺，也正向世界展示它的魅力。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半成品，差不多现在胚已经打好了，接下来的话就是对它细修打磨，然后再把它裱框，就可以成一个成品。
1: 你这两个做的是一样的吗？
2: 不专业毕业，凭着自己的优异学业，毕业后在一家动漫公司工作，本可以拿着高薪在城里生活的他，却在一次回家后有了重新创业的想法。
3: 就非要那个回家来创业，那个和那个木头打交道。当时
0: 我父亲在那一年持续有几次生病啊，我就回去看了他，也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家里，同时呢也下定决心去传承父亲这个手艺。
2: 周奎的父亲周成文

0: 是当地做家具和大漆的木工师傅。从小对木作耳濡目染的周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决定回家创业，传承属于巴渝文化特色的周氏木作。周成文拗不过儿子，最终答应传授技艺。
1: 那个确实，我那个岁数也大了，他回来也好，那个好在是能把我的那个这个木作方面的那个技术啊，就传给他，也就是不让我那个都是木作嘛，那个流失了。
2: 木雕其实它这个板块呢，跟我们当时学的这个美术的这个板块哈，它其实还是很多相通的。
0: 2014年，周奎辞掉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向父亲学习木作雕刻。从此他把木雕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和事业，经常独自创作或是和父亲探讨雕刻技艺。长时间的勤学苦练，周奎的手上功夫已经日渐了得。

0: 这是雕的梅花里面的那个一个花蕊。那这个花蕊的话，它差不多跟我们这个指甲盖差不多一样大。这个雕法的话，就是偏微雕这么一个技艺了。就在这么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的话，大概我们平时的一些巴渝木作的话，常见的话，我们雕的细的哈，要雕30刀左右。今天这个的话，雕的更细，应该要雕到37、8刀了，将近40刀左右了。专练这个的话，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面去雕刻呀，就是这个刀啊，它如果说用得不好的话呢，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把它刀口与刀口之间的那个木料啊，给它损坏掉。要对木头它的那个木纹的走线首先要了解，你不然一刀下去的话，两刀离得很近，它可能就把木料就直接起掉了。我们这些年呢，除了就是做这个木雕哈，灯雕，然后也参与了一些，这次的话，我主要是去修复这个，它的窗花上的那个木雕和它一些春宫、云吞上面的一些木雕。当时在修复之前呢，它这个镂空的这个云坡啊，祥云啊，镂空那个地方是断掉了，断掉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圆痕的一个修复啊。
1: 你现在修复这个是什么内容啊？
0: 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不是那里缺上那个窗花嘛，我们现在是把它那个榫卯的框架做好之后，雕刻现在也快完成了。然后今天把雕刻完成之后，接下来就之后做这个家具的这个表漆啊。你看，这个都是在山上去割的那个漆树，然后采下来之后呢，通过我们自己的提炼，然后把它插到家具表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防腐，然后还有光泽度非常自然。这个漆树也就是我们附近自己这边产的，我们当地用这个土漆来漆家具的话，历史以来的这个一个技术啊和一个风俗了。这个的话，少则是2遍，多则至少是我们上到7、8遍甚至10遍。你看就是这样，你看越擦越光滑，反复的擦。刚才那个是我们打的那个漆。
2: 多年的雕刻生涯中练就的另一个绝活，许多客户经常把木窗拉到周奎的厂里要求修复，有些人索性拿手机拍下图片，要求他根据图片雕出新的门窗，周奎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0: 这边的话差不多参与

0: 修复之后呢，也是想更多的人呢来通过这一个老院子，它所有的一些雕刻文化和它呈现的一些建筑文化，来了解我们的巴渝特色。院子的题材大多都是那个以俘虏受洗、多子多福啊，还有这种祈福吉祥的这么一个一气呵成啊，以道代笔，一气呵成啊，将这种点线面以块状的方式把雕刻的素材结构连接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雕刻那个一个人物的那个眉毛和眼，像眉毛就是我们就是以道代笔，一刀就过去。比如说你一刀上去一点，它可能是凶相，你一刀太下来了，它又可能是衰相。所以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表情要非常精准，但是讲究的又是比较简洁的雕刻方式。很多人物的福祉也是这样，就是三个面就组合起来了一个福字，它并不是去做了一个圆润的这个福字的一个雕刻。
1: 清朝末年的那个时期的我们这种木雕的技艺，生动的体现给我们后人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就请周奎他来，他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种民居的这种木雕有很深的造诣，修复的效果相当不错。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达到什么呢？修旧如旧的这种感觉呢。
2: 周氏木雕涉及平面雕、深浮雕、镂空雕、立体雕等多种雕刻技艺。周奎针对镂空雕刻隐藏度较多、转折角度大、层次错综复杂等挑战，摸索制作出了自己独有的雕刻工具，使得周氏木作的镂空雕刻
0: 雕刻技艺，这个的话是用在一个花板床上的一个斜衬，它是作为一个支撑力量的一个构建，同时也采用了这种整体的这种镂空雕，可以看到，你像这一个更大的这个构件，就是那个花板床，那个花板床的那个前面进去的那个门楣，前面的那个位置，它就是采用了前面镂空和后面双面镂空。
3: 那其他地方是没有这种雕法的吗？
0: 其他地方也有，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风格呀和这个技法上有区别，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沿海地带的，有一些就是这种是它叠雕，也有叠雕。我们这是整体镂空，这刀子也是为了去清它这个底。这是我们自己把它敲了改造的这个刀具，在没改良之前，是不是我们去进下面很困难的？啊，我这有一个曲形之后呢，我这里可以用力，它就可以直接这样清底，看到没有？它可以把矬子伸到更里面去，它有个斜度伸过去，看到没有？哎，它就是这样的。对，你看它这个是个弧线嘛，看到没有？哎，雕的过程当中，它不容易把你镂空雕上面木头给烫损伤嘛。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那个清底的话，就是用这种的话，它会更干净。在有一些特殊的形状，我们那个直刀啊，我们这个直刀我们不太好操作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幅度转下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刀你直着去雕的话，你要放非常非常平。那有的时候这后面的就给你挡住了，看到没有？啊，后面的这个高度就给你挡住了啊。那我可以这样上，也可以这样下，也可以这样上，看到没有？啊，我更好使力一点啊，是这样的。哎，
3: 所以这样雕出来的作品也更加立体了，是吧？
0: 对对对，更加立体，更加镂空。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木作体验基地。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研学的项目是我们巴渝木作的榫卯工艺啊。那么我们巴渝木作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家具和大木作、小木作，包含古件，它的这个架构的主结全部是通过那个榫卯土结而成，没有一颗钉子啊。这是我们这个巴渝木作它的一个特色。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提炼我们这个巴渝木作里面的榫卯拼接工艺啊。同学们平时在你们那个家里面呢，

0: 一个老家里面呢，有没有发现一些老椅子，它有这么一个结构的？有过哈，啊，那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用两天的时间，让你们去做这么一个构建的话，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其实还是可以的，有的快的一天就可以了。像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学的人群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一批学生啊，通过这一个人群，把我们这一个巴渝木作的这么一个特色啊传播出去，是很努力的，就是一边自己工作，一边发现身边愿意学这个的一些徒弟嘛。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把我们这一个具有巴渝特色的一个木作体系来传承下去。
1: 周师傅在我们本地办的有一个厂，我就在他厂这边上班。通过我这几年的学习呢，我对周氏木桌这个巴渝非遗文化然后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呢也想通过为我这一代把它给传承下去，我也想利用现在的这些新媒体手段嘛，把它给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了解我们这个周氏木桌这个巴渝文化。

一木一浮生，一雕一乾坤，从千刻百凿到光彩夺目，从踽踽独行探索到带领一般人意气风发行进，周奎靠着一份热爱执着

0: 色的呀，
1: 没问题，
0: 它容易检测应激。
1: 好，那我们换上衣服。哦，哦，这就是我们的麻鸭呀。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围山湖的麻鸭，我看一下这个鸭蛋。
1: 好好。
0: 哎，你在这边，你用手扒开下面，就全是鸭蛋。
1: 哦，
0: 看到了吗？
1: 它是在这个稻草下面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鸭蛋的壳是绿颜色的呀。
0: 对对，就是说我们老家一句话叫青皮嘛，围山湖嘛，青皮，这个颜色就是这种颜色。
1: 王大哥，您这个鸭舍里面是养了有多少只鸭子呀？
0: 3100多吧。
1: 3100多只鸭子。
0: 对对对。
2: 麻鸭的品种有很多，王开安养殖的是当地的一种蛋用型麻鸭，主要以生产鸭蛋为主。王开安告诉方小妹，麻鸭一般在凌晨1-2点的时候集中产蛋，他们夫妻俩每天都要3-4点钟起来捡鸭蛋，要赶在麻鸭吃早饭之前将鸭蛋捡出去。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变亮，
1: 我们捡鸭蛋也捡到天亮了。
0: 天亮
3: 捡了1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
0: 将近2个小时吧。
1: 哎，2个小时捡了，这是有2、4、6、8、10筐。
0: 10筐2000多点，2000多枚吧，2200左右。
1: 那这个数量还不错呀，2000多枚呢。
0: 3100只鸭子，2200，它是算70%多，不到80%。
1: 哦，
0: 这个蛋成我是很不满意。我这个鸭子正处在产蛋高峰期，它应该下到95%以上才对，应该下到将近3000枚，2900多，将近3000，才是正常的。
1: 哦，那您就相当于少了要700-800枚鸭蛋。
0: 700多，最起码700多，少700多。
2: 麻鸭一般在100天左右就会开始产蛋，150天左右逐渐进入产蛋高峰期，可以一直持续到400天左右。在这期间，麻鸭的产蛋率至少应该在90%以上。王开安的这一批麻鸭是3月份进的鸭苗，现在有270多天，按理说正值产蛋高峰期。谁知这产蛋率却一直很低。收获的鸭蛋一般会有商贩上门收购。
4: 你没称啊？
0: 没有，还没称，我再给称。哎，
1: 拿秤吧。
0: 37.5斤。
3: 37.5。
0: 重多少？
4: 315。
0: 315。行，你算一下吧。
4: 1575。
0: 1575。行，就转账吧。
1: 说实话，这个1500块钱一天的收入还是不少的，但是后来大哥给我算了一笔账，我当时觉得真的是我把问题。
0: 3100现在要4到1500块钱。
1: 我光吃就要1500。
0: 1500块钱，一天3顿，剩75块钱，就水啊电费还要电费吧，我们两个人就是白忙活。
1: 那如果按您正常说的情况呢？
0: 还正常，就达到93%吧，按这样算吧，一天能多收入个4500块钱，
1: 一个月就要10000多块钱，
0: 将近15000，14000，
1: 15000，
0: 将近15000，15000，反正是14500没有了。
2: 王开安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这一批麻鸭肯定是要赔钱的。忙完鸭舍，
1: 大哥嫂子，这是养鸭子养的第2年是吗？
0: 对，第2年。
1: 那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0: 之前吧，他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在那个我会开大船，跑过那个天津港到唐山港这个航线，加起来有10年吧。他一直在家带孩子上学，照顾父母，想呢家里这方
2: 经常是几个月回不了家。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在2019年，王开安回到老家，租下了这个地方，开始养殖麻鸭。养殖的第一年，因为缺少经验，麻鸭染上了流感，最后只能草草处理，让他们损失了几万元钱，

0: 2020年3月，他们又买进了这一批麻鸭，谁知却又遇到了产蛋率低的麻烦。如果不及时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都会陷入困境之中。乡土专家杨文亮53岁，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人，养殖麻鸭5年，目前存栏量4万只，高峰期产蛋率在95%以上。
1: 这个就是您的鸭舍呀？
2: 对对对对。
1: 哎，鸭子呢？
2: 鸭子现在都在室内。
1: 室内
2: 啊，都在鸭舍内。鸭舍内呢，现在是这里边采饲，正在采饲。过一会呢，就要放出来。放在这边是运动场，运动场这边是游泳池，那边是练武小哪池，废水直接是排入练武小哪池，小哪废水能起到净化作用。
1: 那这就生态循环起来了。啊、
2: 对对对。
0: 交流得知，杨文亮虽然养殖麻鸭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从23岁就开始养殖蛋鸡，还从事过10几年的养殖技术服务工作。在家禽的养殖上经验丰富。说明了我们的来。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杨文亮能否发现问题呢？
2: 仔细看看呢，看着鸭群的整体状态看着还是不错的。这个鸭子羽毛包括这个室内看一看。
3: 行。
0: 为了进一步排查，他们来到了鸭舍里面。一进入鸭舍，杨文亮就注意到了地面上铺设的小麦秸秆。
2: 现在咱养殖户基本上都采取这个模式，都是铺这个麦草，鸭子拉了粪便之后，每天往上再铺这么一层，一直连麦草加了个粪便在一块，湿度再一大，燃气特别大，对呼吸道有坏处。
3: 不用麦秸垫，那能用什么？
2: 比如用那个稻壳。因为稻壳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吸水性特别好。第二个就是它不容易霉变。
3: 你好买吗？这东西
2: 好买，就是挪威价格要挪威的要高一点，要比这个成本要高一点，每斤大约2毛多钱吧。
1: 不过我看到嫂子每天都有进来重新铺一下麦秸，放心的。
2: 它每天多放一点呢，那鸭子感觉呢这个室内要干燥的。有这么一种好处，两人非常勤劳，每天都往里边加一部分垫料，要按这个它这个麦秸做垫草这个。
1: 您还需要观察什么呀？
2: 那个鸭子刚出来的时候呢，粪便少，现在粪便要多一点，我得观察观察它的粪便去。
1: 好，
2: 看一看它的肠道。
0: 这一次，杨文亮仔细观察了麻鸭的粪便情况，结果到底如何呢？
1: 杨老师回来了。
2: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鸭子的粪便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好，那王大哥，您带我们看一下原料。
3: 好，行，先放下。
2: 哦，这是鱼粉。
3: 这是鱼粉。
1: 哎呀，这能尝吗？
2: 能尝，很尝一尝它的含盐量。鱼粉容易出现呢，它有掺假掺到食盐。
1: 那这么您看有问题不？
2: 这个鱼粉没问题。这是豆粕。
3: 对，
2: 这有开口的。
3: 一个开口啊。
2: 为什么要尝最后这一下？它是怕它掺些沙子之类的。那还有一个玉米在哪个地方？
3: 玉米在我那个粉碎的那个地方。
2: 那我们去看看吧。
3: 好，杨老师在这边，我带你过来。
2: 好。
1: 这是玉米。
2: 哟，我感觉你这是新玉米。
3: 那就是今年秋天收的玉米。哦，
2: 那水分还特别大，水分特别大，现在特糙。
3: 我自己家种，自己家种了有几亩地，都全部种的玉米，或者拉过来自己喂鸭的。

0: 玉米多好啊！新玉米不行，新玉米水平大，水平大，这个能量赶不上，压着吃了。
1: 杨文亮决定要找专业的设备来检测一下。
2: 这个，杨老师，你看是这个吧？
3: 啊，对，就是这一种。
1: 王凯安用的玉米含水量究竟有多大呢？
3: 那我再测一下，看看怎么样。
2: 19.5，19.5的水平，
1: 这就是相当超标了。要按国家标准，要按这个玉米的水平，大约在14%左右。这样呢，造成的这个饲料配出来能量低，影响产量低。第二样呢，它就是容易水平大，容易霉变，产生曲霉菌素。这个第三样呢，水平偏大，容易压着采食之后呢，造成肠道不好，菌群失调，然后容易拉稀。如果要是严重的情况下，能影响到20%-30%的产量，这个问题很严重。
2: 那咱们这个原因找到了，它产能率低的原因找到了。
1: 这是很大的原因，这是最大原因，就在这个玉米水平大。
0: 饲料用玉米的国家标准将水分指标统一为不超过14%，如果玉米中水分含量太高，它的代谢能水平必然降低，营养成分也会被稀释。尤其在产蛋期，玛雅自身的消耗比较大，因此能量和营养不足就会对产蛋率造成很大的影响。找到了玛雅产蛋率低的主要原因，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乡土专家给出了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1: 现在是这个玉米，你看到这个情况，最好呢处理方法把它晾干，晾干之后呢再做饲料，相应的能提高它的能量。再有一样呢，就是这个亚舍里边呢，把这个麦草换成稻壳，稻壳吸水性好，相应的养殖条件环境变好了，更能更快地恢复它的产量。
2: 那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这个产蛋率可以上升呢？
1: 要处理好呢，一般这个在20多天，在20多天形成卵泡之后呢，然后就能把产量涨。
2: 那王大哥，咱们还赶得急。
1: 我看到他有些迟疑，这个可以理解。我想呢，把他邀请到我们厂来，在一块交流交流，给他树立一些信心，给他能提供一些这个像一些帮助吧。
0: 经过消毒之后，他们进到了养殖场里面。
2: 哇，好多玛雅呀！
1: 是，正好该开始要放鸭子了，我去放放鸭子，你再一聊一聊点。
4: 好，行，
1: 把鸭子赶到架上来，因为在地上养它是有些污染的，污染环境还有对鸭子身体还不好。你这样呢，它的鸭子在这个网床上面呢，它不接触粪便，粪便全部落下去呢，刮粪机直接刮走了，
4: 对，刮走，
1: 收集做有机肥用。这样鸭子不接触粪便，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4: 对。
0: 除了漏粪地板，鸭舍内还搭配了智能风机和通风窗，保证了麻鸭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在鸭舍的两侧，杨文亮还精心设计了产蛋窝。
2: 怎么这么高啊？这个
1: 作用是挡鸭子的，它是每天的白天呢给它放下来，到晚上大约9点10点，这个饲养员要睡觉的时候呢，把它给它提上去，这个鸭子到这里边来产蛋。凌晨3点4点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再放下来，这样呢就是避免了鸭子往那里边跑，容易踩烂鸭的鸭蛋，还有把这个鸭蛋踩得不干净。
0: 为了让麻鸭可以舒舒服服的产蛋，杨文亮还在蛋窝里面铺设了稻壳。
4: 就是你昨天到我家棚去说让我们垫那个稻壳，就这个是吧？
1: 对，这个稻壳吸水是很好的，
2: 很干燥，抓到
1: 很干燥。你在这边铺上得大约得有20天了吧？你看都一直是很干燥的。
4: 那这有20天了。那真的很干燥。
1: 是，而且干净。
4: 昨天说2亩多1斤是吧？
1: 对。
4: 那这样也省成本啊。
2: 对，这一下能用好多天。
4: 对。
1: 总体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而为了提高鸭蛋品质，杨文亮在饲料的搭配上也有自己的小妙招。
2: 王大哥，我看这儿的饲料跟您那儿也不一样哈。
1: 这边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颗粒饲料，添加了玉米、豆粕之类的，跟你那个是一样的。不过这边呢，又添加了一些是龙虾壳。
2: 龙虾壳。
1: 这个龙虾壳呢，含有。

0: 天然的这个红色树，添加了之后呢，蛋黄它能呈现一种橙红色吧。
1: 住得舒服，吃得又好，在这样的条件下，麻鸭产的鸭蛋怎么样呢？
2: 这个蛋真干净，
3: 很干净哈，
2: 太干净了，真好真好。咱这批鸭子现在产蛋率是多少？
0: 这种蛋呢是现在是620天，现在是95。
3: 您那边是270多天？
2: 270多天，它不到80%。
3: 不到80%，看一下。
0: 行，我随便打一个吧。
2: 不错不错，真不错。开眼界了，
3: 开眼界了，
2: 开眼界了。
0: 鸭蛋呢？
1: 这一次参观让王开安大开眼界，而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杨文亮也已经为他想好了办法。

0: 哎，王兄弟，这个是陈玉米，这边是我的吧？
1: 哎呦，还挺
0: 好、哦，这个陈。哎，咱先铺道看呀。
2: 走，这先开始铺。
0: 啊，是。
1: 来，快。

0: 好了，感觉怎么样？
1: 挺舒服的。
2: 舒服，真舒服。
0: 脚感挺好，是吧？
1: 是，软软的，跟地毯一样。
2: 这是我给鸭子铺地毯，就是。
1: 咱自己干。
2: 还生功夫。
1: 鸭子今天晚上特别高兴的。
3: 转眼到了傍晚，看着麻鸭回社，我们本次帮扶也告一段落。乡土专家走后，王开安开始按照建议进行整改。他先是使用陈玉米作为饲料，并将自己的玉米进行了晾晒，使含水量降低到14%以下，还按照方法在饲料里添加了龙虾壳。经过这些调整，麻鸭的产蛋率慢慢恢复了正常，而对养殖麻鸭这份事业，王开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0: 从山东青岛沿海湾大桥穿过胶州湾，就来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目的地，山东省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一望无际的金沙滩是西海岸新区最有名的景点，沙滩平缓细腻，吸引着众多游客的脚步。伴随着阵阵的海浪声，我们的西海岸之行也拉开了序幕。
1: 科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啊，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风景，而且呢，海洋经济也发展得有声有色。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西海岸新区，看一下这里的海洋渔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0: 西海岸新区是2014年经国务院批复成立的中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这里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海洋资源，所以海洋渔业就成为了这里的主导产业。在来之前，方飞就听说，在西海岸新区有一处养殖基地，被称作海洋牧场。可以说是当地海洋渔业生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0: 看见我们摄制组的到来，这里的技术负责人孙洪生接待了我们。经过他的介绍，方飞了解到，这处海洋牧场有50,000多亩，有深水网箱养殖区和人工鱼礁区等几部分组成，也是山东省海上粮仓项目的基地之艇。穿好救生衣，随着马达启动，快艇迅速地离开岸边，驶向大海。船只快速地行驶在海上，凛冽的海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放眼望去，一排排网箱漂浮在海面上。靠近网箱，孙洪生对方飞说，这里呢就是他们的养殖基地。眼前的这些网箱，他们的名字叫做深海抗风浪网箱，适用于水深15米到40米的开放或半开放海域使用。
1: 这些都是咱们的网箱吗？
2: 对，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的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1: 哦，有多大的养殖规模呢？
2: 咱们现在有180多个，然后每一个周长是40米，直径大约是13米，然后深度大约是7米左右。每一个网箱养殖大约是将近8。
0: 靠近网箱，方飞看到了里面隐隐约约鲈鱼的影子。孙洪生说，跟河鲈不同，海鲈鱼的体型更大，习性也更为凶猛。我们常见的河鲈鱼，臀鳍、腹鳍及尾鳍都是橘黄色，体侧还有5道黑色的斑纹，俗称5道黑。相比来说，海鲈鱼的身体颜色比较单一，多是青灰色或者黑灰色，它的体型更为修长，是我国发展海水养殖的一个重要品种。而青岛地区的这片海域让鲜活的鲈鱼一年四季都可以供应市场，所以他们便使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在养殖过程中，他们也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提高鲈鱼品质的措施。养殖的鲈鱼还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而在众多的措施中，养殖海域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
1: 孙老师，咱们刚才坐船过来大概花了10几分钟哈。
2: 对的。
1: 现在从这儿呢还能看到那个岸边的位置。那当时咱们选这块地方建深水网箱是刻意选在这里的吗？
2: 是的，我们这块海域呢它的水质非常好，经过检测它达到了国家1类海水水质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这块海域的底质，它是那种岩礁型的底质，它比较容易固定网箱，因为我们的养殖网箱都是用那种锚缆来固定的。它不像那种泥沙式的底质不容易固定。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这是一个半。
0: 方飞眼前的这片海域属于黄海，水深达到20多米，跟半封闭式的海湾不同，在这里进行网箱养殖，由于水流速度快，所以网箱里的水体交换量很大，鲈鱼养殖在里面就像磷酸盐以及化学需氧量等要素，以确保近海海域养殖水体的安全，这也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鲈鱼的品质。看着水里自由自在的鱼儿，方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
2: 成鱼移到别的网箱去养。
1: 刚才你也说了，这片属于外海，水流速度比较快，是吧？
2: 没错。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养殖密度呢？
2: 这个我们现有的养殖密度是我们经过就是多次实验反复验证的一个最合理的密度。那个养殖密度增加之后，这个鱼类排泄物增多，这个水质会变得稍微差一些。水质差了之后，鱼类的各种疾病就开始就是发生的概率要增大。这样鱼类得病，我们就有损失，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

0: 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养殖密度
1: 啊，就是说这个密度鱼类它的活动空间呀、啊、各方面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2: 控制养殖密度也是为了给鲈鱼充足的活动空间，它们游动的越多越能提升鱼肉的品质。正在聊天的时候，方飞看见一艘小木船向网箱这边开了过来。孙洪生是抛洒饲料的时候，方飞终于看清了，原来呀、啊、这鲈鱼吃的饭就是一些野杂鱼。
1: 我看咱们工作人员在喂的是小杂鱼啊。
0: 是的。
1: 那在鲈鱼整个生长期全部都吃这个吗？
0: 没错，我们集团有一个捕捞公司，然后
1: 排水的水流速度一快、
0: 嗯、
1: 野杂鱼下去不会马上被冲走吗？
0: 这个不会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鱼食一下去鲈鱼全都抢光了，因为鲈鱼是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它咬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鱼食完全不会剩下。
2: 听着孙洪生的介绍，方飞了解到为了让鲈鱼吃饱吃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这当作饲料的野杂鱼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确保符合无公害养殖的标准，而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需要来投喂两次，待鱼群纷纷上来抢食时，就要加快投料的速度。当大部分鱼吃饱散开后，再次少量慢投，让相对弱小的鱼也能吃饱。当绝大部分鱼不来摄食时，就可以停止投喂了。您看，这网箱里的鲈鱼环境舒适，每天还能吃到天然的野杂鱼，这么好的生活，他们要在网箱里享受多长时间呢？
1: 网箱里的鲈鱼是周年养殖吗？
0: 没错，每年六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一批鲈鱼苗，大约是50到60，我们再移到这种网箱里边来养殖。
1: 嗯，在大网箱里养殖多久才能上市、啊？
0: 一般是养殖1年到1年半左右，一般养到1斤到1斤半，1斤到2斤的左右的样子，大约这么长、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上市了。
1: 哦，刚才我看到喂鱼的时候有跳上来这么长的，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上市？
0: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2: 说话的功夫，喂鱼的人员工作完毕，他们刚刚开船离开，又一艘木船靠了过来。方飞看见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没等我们打招呼，他就跳进网箱，一个跟头翻进了船。另外就是观察一下网箱的网衣有没有破损，有没有附着上过多的杂藻和贝类，这样的观察工作他们每个月都要做2到3次。
0: 因为这个网衣被那个藻类贝类附着之后，它那个网箱内的水体交换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
0: 这样就会导致网箱内那个鲈鱼的发病率提高。
1: 啊、
2: 根据观察的情况，如果网衣上附着物过多，他们就要进行清理和更换。更换网衣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先将鱼移到另一个网箱里，然后拆下旧网拖到岸上进行清理。换下来的网箱首先要摊开，进行充分的晾晒。等附着物晾干以后，使用这种特制的铁丝工具进行抽打，将附着物打掉以后，才能重新了解了深海网箱养殖。在返回岸边的途中，方飞又发现了另一个独特的网箱。
1: 这是网箱吗？怎么上面还站着人呢？
0: 这是我们的海上垂钓平台，这也是我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
1: 钓鱼呢是吧？
0: 对对对。
1: 嗨，你们好。

0: 登上这个自己口中的网箱，方飞终于看清了它的构造。它要比养殖网箱大得多，而且跟养殖网箱不同，它的底下没有网鱼，不是很多。通过交流，方飞了解到，他们都是经常来这边钓鱼的老顾客了。
1: 啊，因为这边离岸边比较近，比较方便来这边。
2: 这边鱼的种类挺多的，包括鲈鱼、六线鱼、什么鱼都很多，在这边钓鱼挺好的。
0: 垂钓爱好海洋牧场怎么联系到一起了呢？
3: 孙老师，这个海钓现在也成为你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了吗？
4: 没错，因为这个近年来由于这个过度捕捞，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得非常厉害，然后我们为了修复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工鱼礁来改善这个状况，就是给鱼类搭建了一个窝，把鱼类给吸引过来，起到了这种筑巢引鱼的效果。
3: 哦，
0: 原来呀，为了改善近海的海洋环境，他们在这片海域原有的礁石底质周围又投放了许多的废旧船体、钢筋混凝土构件和石料等，建造鱼、黑头鱼、六线鱼等，把捕鱼变为木鱼。这样一来，海洋里的生物资源越来越丰富，他们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垂钓等海洋休闲渔业项目，与传统养殖相结合，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海洋的环境，实现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参观完海洋牧场，孙洪生带着方飞来到了基地的餐厅，厨师乔月军已经在忙活着，他准备让方飞品尝一下自己养殖的鲈鱼。
3: 师傅啊，这个是咱网箱里养的鲈鱼吗？
5: 对对对，是的。
3: 哦，今天怎么做啊？
5: 这个鲈鱼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
3: 清蒸啊？
5: 对，它因为它肉质比较嫩。
3: 哎，我看到还有一条多宝鱼哈，这个我认识。这多宝鱼也是网箱里养的吗？
5: 不是，它是咱们西海岸那边一般都是工厂化养殖。
3: 工厂化养殖的。
5: 对。
3: 今天也是清蒸？
5: 不是不是，它是红烧，也就是咱们的家常烧。
3: 啊，那今天就是一个清蒸鲈鱼，红烧多宝鱼。
5: 对对对。
3: 好，我等着品尝您的手艺。
0: 方飞看到，厨师先在收拾好的鲈鱼背上划了一刀，然后把一些姜片和葱段塞到了里面，还摆到了鲈鱼身上。他说，这主要是为了去腥和增加一点葱姜的香味。然后放入蒸箱里，大约蒸12分钟左右。取出后，将切细的葱丝、青椒等撒在上面。淋上热油，一阵油花飞溅之后，葱香混合着鲈鱼的鲜味儿便扑鼻而来。而红烧多宝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厨师先在鱼身上横竖切了几刀，锅里添油烧热以后，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倒入适量的酱油和水，然后将鱼放进去，水烧开后转小火炖7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0: 好的补益作用。而多宝鱼也是口感滑爽，营养丰富，尤其是它的皮下和鳍边含有丰富的胶质，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尝过美食，方菲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个地方，他要去探寻瓶，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之一。1992年，由雷奇林院士引入我国，并根据大灵瓶的英文 Turbot 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多宝鱼。鲜美的。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根据当地人的指引，方菲找到了一家养殖企业。
1: 请进，看我们的那个灯饰。
2: 啊、哦，办公室哈。
1: 啊，对。
0: 养殖负责人陈世波先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原来他们是一家集大灵瓶育苗与养成为一体的企业，养殖的大灵瓶还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了解了这些之后，在方菲的要求下，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养殖车间。
1: 弱光性，所以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它更好的生长，
2: 特意的营造这种氛围。
1: 对对对。
2: 哦。
0: 养殖车间很大，中间是一条工作走廊，养殖池分布在两侧。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以后，方菲走到了养殖池的边上。陈师傅，
2: 和我的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1: 我要求你看看吧。
2: 行。这个有多大的月龄呢？
1: 我们从育苗车间移过来已经3个月左右。
2: 在这儿？
1: 对，在这儿养了3个月。对。
2: 哦。大概是多少克呢？
1: 现在是20来克。
2: 20来克。
1: 对。
2: 哦，我拿起来看看。
1: 啊，对，可以可以。
2: 感觉挺可爱的啊，圆圆的，身上特别滑。
1: 对对，它这个没有鳞嘛，所以都是粘液。
0: 小小的大灵瓶，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陈世博说，他们一般是在春秋两季进行大灵瓶的繁育工作，繁育有专门的车间，可以保证鱼苗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看着这巴掌大的鱼，方菲心里有点疑问，3个月的时间才长到这么大，那他们得什么时候才能上市啊？
2: 这个大灵瓶是不是小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啊？
1: 它这个鱼前期的时候生长比较慢，但它也是翻倍长的，后来是长快了。前期的话一年可能长1斤左右，长到1公斤以上一年可能长2公斤。
2: 哦。
1: 我们现在餐桌上那个吃的那个鱼基本上都是1斤左右。
2: 嗯，
1: 其实在那个鱼的那个周期中算是幼鱼了。
0: 里面的鱼个头要大得多，看到有人过来，他们还会从池底游到水面上来，仿佛是在表示欢迎。
2: 哎，陈经理啊。
1: 哎，
2: 这个水池里养的是咱们养成的鱼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商品鱼，可以出售了。
2: 哦，大约有多大呀？
1: 我来看你。
0: 这条大灵瓶虽然没有小时候可爱，但它独特的身材还是让方菲很惊喜，尤其是那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
2: 我觉得这个鱼特别有意思哈，除了它这个身体是扁平的以外，它两只眼睛是在同侧的。
1: 它这个叫比目鱼嘛，我们这个大灵瓶属于欧洲比目鱼。
2: 嗯，
1: 就是说它小时候其实跟其他的鱼是一样的，是游泳性鱼类，眼睛长在两侧的。
2: 啊，
1: 它那个在30日龄左右。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它需要把

0: 间转到洛阳去，大约需要8天的时间能够完全变态完。
1: 哦，
2: 近距离接触过大林平，方菲算是对他样子和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车间的另一头，工作人员已经在给大林平投喂饲料。
3: 你好，
4: 你好，
3: 在喂料呢。
4: 对，
3: 这个水池的话，一天是喂几次啊？
4: 一天喂两次。
3: 两次。
4: 上午5点喂一次，下午4点喂一次。
3: 哦，那一天加起来要喂多少呢？
4: 一天按照增饲的一总重的2%。
3: 嗯。
4: 然后去投喂，一天是大约是喂6公斤左右。
3: 6公斤左右。
4: 对。
2: 经过询问，方菲了解到，工厂化养殖大林平一般都是使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他们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鱼来购买合适的饲料使用。
3: 那咱这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呀？定做的还是？
0: 我们这个是买了那个七好公司的，就是青岛一个七好公司，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清洁鱼类饲料的。因为饲料这个行业，你得有那个生产许可证，跟我们养殖有那个饲料标签啊，这个都是应该齐全的。我们购买的时候要跟他们签合同，签合同给我们保证质量。他们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出样到外协机构做检测的。
2: 原本浮在池底安安静静的大林平，吃起东西来可真不含糊，一看到饲养人员过来，他们就迅速地游动起来，饲料刚撒到水里，不等落下去就被他们迅速地抢走。看着鱼儿争先恐后的抢食，方菲明白了，原来这貌似温顺的大林平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看着鱼儿，
3: 这两个水池中间啊都有几根管子，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几个是环卫所的一个专利，这是我们的回水管道，就是养殖池的水出来经过这个收集，然后流到我们的水处理系统，然后处理完了以后通过那个管道一直在流到车间，流到养殖池，这个整个是一整套的技术。
2: 水处理系统在养殖车间的一端，各种设备都在轰轰隆隆地运行着。在陈世波的介绍下，方菲渐渐明白了他们的工作流程。从养殖池里排出的水，首先会经过这个履带式的微滤机，将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物去除掉，然后通过蛋白分离器吸附掉混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经过这两步以后，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基本就被排除干净了。这时候水里就只剩下一些氨氮、亚硝酸盐等人眼看不到的有害物质了。而生物滤池里有很多的微生物，它们会吸收代谢掉这些有害物质，以保证养殖用水的洁净，它是这套水处理系统的核心。最后再经过一次紫外线消毒，处理过的水就可以再次回到养殖池重复使用了。不过为了确保养殖用水的安全，养殖人员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
0: 我们每天需要在水处理的末端进行水样检测，来确保我们处理过的水达到我们的。
2: 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安全养殖保驾护航。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水质好了，大林平生病的情况自然也就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养殖人员每天都会对池子里的鱼儿进行细致的观察，一旦不过，因为是使用循环水养殖，他们在药物的使用上特别谨慎。
0: 我们用的是循环水养殖，我们水处理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微生物来降解水中的氨氮和亚氮。如果我们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将会杀死我们的有益菌，不能达到氨氮和亚氮降解的目的，导致

0: 鱼类中毒死亡，导致我们的养殖失败，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中是严禁使用抗生素。
1: 陈世波说，我国发展工厂化养殖大林坪已经有许多年，养殖技术非常成熟，而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精心的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材。走出大林坪养殖场，西海岸之行的走访也告一段落。走在海边细软的沙滩上，海风拂面，十分
2: 深海网箱还是工厂化养殖，这里的人们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呢，也在改进着养殖技术，对海洋进行保护和修复，从而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再行动，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古人说，家书抵万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书，来信人是多年不曾联系的表兄文蕴昌。在信中，文蕴昌不仅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往，更流露出了为表弟成为人民领袖而感到的无上骄傲和自豪。毛泽东和家乡亲友之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他们之间的亲情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建国之初，是毛泽东日理万机的时候，表兄文蕴昌的来信倒十分欣慰。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和舅舅以及五位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
1: 小时候就跟他们这些表兄弟玩，游泳游的最多，但他活到这个蛋里，因为蛋哥哥前面就是一只大蛋啦。
2: 他很小啊，就在他舅舅那个面前读的书了，他的爸就在教室了，写字啊，读书啊，打算盘呀，够说话了。
0: 当时的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全家大小31口人，清新的农家生活，古朴的田园风光。幼年的毛泽东在外婆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唐家沱后山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前临深池，后倚韶峰，当地人称石观音。幼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拜这块石头为干娘，因为他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为十三伢子。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威严和《新民丛报》，他说这些书一读再读，烂熟于心，因为经常翻阅，等到还书的时候，书已经有所破损。毛泽东只好给表哥文蕴昌写了一张便条予以说明。
3: 为盛世威严失故下，《新民丛报》失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0: 人的一生。

0: 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的凿山冲的少年，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在韶山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从13岁开始，毛泽东便辍学在家，但他一直过着半耕种半读书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3年之后，16岁的毛泽东希望能继续求学，但父亲显然希望儿子能早日外出赚钱。这时，表哥文运昌介绍了一家叫做东山高校的新式学堂，并和其他亲友一起做。
1: 杰克直接地跟他的父亲做工作，见个的儿子聪明好学，应该让他接受到。
0: 从空中俯瞰，东山学堂的校园宛如一片浮在水面的荷叶。其前身东山精舍始建于1895年，虽偏于一隅，却是彼时与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齐名的新式学堂。
2: 这也是在格物致知、方言及现在的外语以及双学。
0: 东山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2: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读了这个很多书籍，特别是这个有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讲的是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一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0: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收到文运昌的来信后，毛泽东一开始是十分欣慰的，但接下来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古道热肠的文运昌希望能给这些人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个14人的名单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让这位主席表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分量。
3: 帝王的生命困难呢，他是研究中国是不能随便，有些事不能打着他的旗号都要得去伸手吧，就是。
0: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和安排工作。文南松比毛泽东大3岁，年少时毛泽东在唐家沱和他关系最好，文南松老实温和，也让毛泽东对他多了些关心。运昌兄的工作不易由我推荐，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

0: 家工作。1951年，文运昌、毛泽东这对阔别多年的表，
1: 没人给他钱，他在搞飞，他写文章嘛。
0: 毛泽东不愿动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亲人。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光是一种物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可缺的物质。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能认识世界。光是摄影的基本条件。自然光和人工光，天然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均称为自然光。从

摄影角度讲，可利用的自然光主要是太阳光和天光，太阳是主要的发光光源。太阳光除直接照射物体外，一部分还照射在大气层，通过大气再照射地面，这种光线就称之为天光。此外，在阳光的照射下，建筑物、墙壁、地面发出的反射光也属于自然光。人工光是指人工制造的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包括灯光、反光板等，拍摄外景主要靠自然光照明，而人工光更多作为辅助作用。自然光的特点：一、亮度强；二、照明范围广而均匀；三、色温相对固定，阳光色温5600K，天光色温12000K到18000K，阴天色温7000K；四、亮度和照射角度、距离远近往往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转变；五、自然光的强弱随季节、时间、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年四季中夏季光照最强，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长，冬季最弱，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短。一天里的光线又有黎明、日出、上午、中午、下午、日落、黄昏、夜晚等各种光线的区别，日照强度还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在晴、阴、假阴、雾、雨、雪等情况下，其照度也各不相同。自然光强度高，可覆盖范围大，无需考虑距离光源远近对照明对象产生的影响，但它的亮度、照射角度、距离、色温控制都有一定的难度，与人工光相比，自然光的运用要困难一些。难在两个方面：一，难在自然光不稳定，变化多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自然光瞬息万变，太阳光可能是直射光，也可能是散射光，色温时高时低，至于角度更是不断的变动。二，自然光难以控制，它不受人们的主观左右，要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是办不到的。要记住一句话，最好的灯光永远是太阳，最好的拍摄时间一天只有那么一段。由于自然光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因此摄影师需要观察，掌握其客观规律，以便根据自己的创作要求进行选择。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甚至同一时段的天气阴晴不同，自然光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以下给大家整理的不同状态下的光的形态供大家参考。硬光与软光，根据光线的不同特性，光线投射的性质可以分为硬光和软光。硬光也就是直射光，这种光线的直观效果是能产生清晰的投影。自然光和人工光都有硬光，像没有遮挡的太阳、未加灯罩的电光灯、人工光中的聚光灯、高亮度的反光板、烛光都是硬光。这种光线的造型性好，光感强，有明确的投射方向，能在被摄体的表面构成界限分明的亮部和暗部，便于揭示物体的立体形态、轮廓形态、表面结构，可以表现时间，但是容易产生局部光斑。用途：直射光通常被作为主光、轮廓光、局部修饰光使用。软光也就是散射光，其特点是投射方向不明显，柔和均匀，不产生清晰的阴影。自然光和人工光有时能造成软光，像自然光中的天光、阴天中的太阳光、加灯罩柔化了电灯光都是软光，要控制软光的散射、投射方向和范围要比硬光困难得多。用途：散射光在电影摄影中多作为辅助光、天光片、底子光来平衡光线、柔化影调等，在拍摄中硬光和柔光经常是混合使用。在自然光条件照明下，只有散射光的情况是存在的，如阴天、多云等天气，但是只有直射光照明情况下一般是不存在。晴天时太阳是直射光，但阳光有一部分是透过大气层成为天光，而天光就是一种散射光。所以在自然光照明情况下，晴天外景的物体在接受太阳光照射的同时，还会接受到天光散射光的照射，同时也会受到周围物体的反射光的照射，这种反射光多数也是散射光。自然光丰富多彩，
变化。

0: 穷。运用自然光造型，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摄影师要能随机应变。使用人工光时，可以直打直射光或散射光，也可以混合打。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表现晴天还是阴天效果，都采用混合光的照明。表现晴天效果时，常用散射光进行光线平衡。要获得平光效果时，也会使局部直射光来提高画面影调的反差。只用一种特性的光线照明是很少见的。对于用硬光还是柔光给场景布光，并没有所谓的规定。应用哪种特性的光是灯光师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正不正确之说。然而硬光和柔光都有其特定的风格特点，你在为场景布光时一定要权衡不同光线类型的利弊。一般来说，硬光可以简单通过调节遮飞来控制布光效果。硬光在影视拍摄中产生戏剧性的阴影和生动的效果，但如果是在电视访谈中使用硬光，你一定要小心安排光源的位置，以获得你想要的效果。一个放错的聚光灯或者长口灯，会让你最上镜的人也变得惨不忍睹。造型光的种类，在认识了光线的性质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了解摄影师在创作中如何来运用光线。在摄影创作中，根据不同的造型作用，对各种光线给了不同的名称，主要是主光、辅助光、背景光、修饰光、效果光等。其中有几种是主要的，在布光过程中，只要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正确了，那么就会取得基本的成功。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有了特色，那么画面中的光线运用就有特色。主光，在拍摄一场戏或一个镜头时，在确定被摄对象造型形象的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光线的作用，称之为主光。主光又称塑形光，它担负着主要光效的作用，也是确定环境的主要光线。例如，画面表现的是晴天还是阴天，日景还是夜景，是日光灯还是油灯，根据剧情和艺术构思的需要，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特性的光都有可能做主光使用，只是它们的造型效果各不相同。主光是用来照亮被摄主体的主要光线，其依据为照亮此场景的自然光源或假定光源，是画面中引人注目的光线，一般来说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主光确定了被摄对象的立体形态和材质特性，并决定影片特定场景的明暗格局、光斑位置、光源方向、光影分布以及景物和人物的光影造型特征。定好不同的光位、光质，再配合不同光比的辅光，就可以准确地描绘出需要的造型气氛。而用光依据乃至选景，都是摄影师在拍摄前就以此为出发点做好了的工作。主光是造型光中最重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确定好主光的光位和强度后，配合使用不同亮度的辅光，便可使画面具有不同软硬影调和反差光线气氛。在室外拍摄，我们一般以阳光为主光，摄影师可以按照自己的完成的造型任务选择阳光的位置，或正面顺光，或侧光，或逆光。拍摄夜景、黄昏、黎明等效果，一般外景很少使用人工光做主光，让阳光在逆光光位做主光，加以适当的人工辅助光，会使人物造型显得十分生动自然。一般来说，主光造成的阴影是最多最浓，但同时这也是检验主光的一个标志。除去用散射光作为主光追求一种阴天的效果，在一般的场景照明中，如果发现影子过多、方向不统一，就说明主光被其他光线淹没了，需要重新调整。主光的色温会直接影响画面的色调，有时也用逆光作为主光，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主光的特点：一，一般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二，有明确的方向性，显示光源的方向；三，产生明显的阴影，亮与暗的分界鲜明，构成一定的反差。辅助光，在主光确定之后，紧接着就要考虑布设辅助光。在画面中对主光起辅助作用的光线称之为辅助光，又被称为补光。辅助光可以提高被摄物体阴影部分的亮度，冲淡多余的投影，但它必须保持主光所创造的明暗关系。若辅助光超过了主光的亮度，便破坏了主光在画面中的作用。在主光亮度确定后，辅光亮度的强弱和它的主光形成的明暗对比变化都可以改变景物的反差。确定画面影调的软硬， 造成不同的光线气氛。大部分补光会比主光打得柔和些，以免抢了主光的主导作用。某些刻意制造阴影效果的场合，补光会故意打得柔弱一些，甚至不用补光。辅助光运用的基本原则：一、辅助光照度不能强于主光而产生负光光影，破坏主光的光线效果；二、辅助光照明的阴影部分应当保持阴影的物质，并使暗部有恰当的造型感；三、辅助光通常会包含环境反光的成分。轮廓光，轮廓光架设在主体后侧，并且避开摄影机拍到的地方，用以勾勒主体的轮廓，让主体和背景间产生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光多采用逆光或侧逆光光位来完成，它可以使景物产生局部或者完整的亮的边缘。轮廓光不仅有助于把主体和背景分开，生动鲜明地展示物体的轮廓，而且可区分多层景物，有利于表现画面的形式感、立体感、空间感，丰富影调层次，创造画面的美感。另外，运用轮廓光时要尽量寻找生活环境的依据，注意把握分寸，以环境光保持统一。效果光，为了画面的美感，可以创造出一些灯光效果，如小油灯、手电光、炉火光、舞厅的旋转光、月光、烟头的闪光、火柴光、水波的反光、窗帘的光影、彩色光晕、水纹影、窗外霓虹灯、闪电等等。这些特效光就被称为效果光或气氛光。效果光的架设位置不限，主要看你要创造何种效果。有时候为得到某种效果光而调整主光、补光的位置，以便修正出以晴天日景的空间为例，可以将空间透视概括为：一、明暗透视，近暗远亮；二、反差透视，近强远弱；三、色彩透视，近暖远冷，饱和度近高远低；四、虚实透视，近实远虚，近出具有更多的细节信息；五、线条透视，近大远小。训练自己的眼睛，光不好什么机器也不行，光好什么机器都可以。作为一个从事摄影工作的人，首先就应该具备一双敏感的眼睛。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景物敏感、对光线敏感、对色温敏感、对微弱的光敏感。当我们的眼睛在以上方面真正达到了一定的敏感程度，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具备了一双专业的眼睛，这个比任何专业的器材都更有价值。布光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持现场原有的光感和丰富性，就像是修复古董一样，以旧修旧。保持和复原现场环境最真实的光感的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发现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光感，并且能准确分辨其光效特征。最得不偿失的照明，莫过于用自己熟悉的某种光效来替代所有不同的光效，或者是用过度的照明来破坏了现场真实的光感，让画面失去了原有的层次和纵深感。一般都是前暗后明。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才可以考虑设计一些表现主观的、区别于真实光效，并强调出主观意识的个性光效。而个性的光效也需要建立在自然光效的基础上，对某种特殊的光感进行放大，或者它本身就具有个性。
1: 景宫被元世祖忽必烈命名为通惠阁，全长164华里。通惠阁在挖城之后，来自南方的漕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元大都，为这个新生庞大的国家都城提供给养，让它成为一个后来吸引无数个马可波罗的东方大都市。郭守敬打造的通惠阁也不仅只是服务于元朝一代，之后的明清时期，畅通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国家大动脉，甚至还有飘来的北京城一说。南京城内阴魂不散，北望边京渴望回归，腥风血雨尚未退去，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0: 为何还要强力迁都？朝代的更迭是历史永恒的话题。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自此大都改称为北平。城中部分居民被迁往开封，元朝宫殿遭到毁坏，京杭大运河年久失修，逐渐淤塞，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会变成了冷清的北方边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再次沦落为北方的一座边疆小城。然而在首都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北京出土的明代文物，这些器物的形制和做工一看就是皇家使用的级别，它们精美的设计和做工仿佛让我们穿越到明代繁荣的北京城。那么这座不受重视的北方边城是如何再次成为国之帝都？是谁改变了北京城的命运呢？
1: 在首都博物馆历史馆内有几块刻有文字的砖头，很是特别。
2: 他们仿佛把我们带回到610年前的北京。
1: 公元1406年，北京城内开始热闹起来，数百万工匠来到北京，他们开始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皇宫。下令建造皇宫的这个人叫朱棣，这位靠政变夺权的皇帝此时正在南京的皇宫里掌理朝政。那时的南京的皇城刚刚建造完不足15年，朱棣呢也才当上了皇帝才4年的时间。那么他为什么急于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要建造一座新皇宫呢？
0: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这让素来战功卓著、胸怀大志的皇叔朱棣倍感失落。然而建文帝即位后便开始大规模削藩，消除诸王在地方的势力，朱棣感受到自己的王位不保，于是就在公元1399年起兵造反，挥师南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3: 靖难呢，从字面上来说呢，就是清君侧，靖国难。如果说皇帝身边有小人、有奸臣，那么藩王可以起兵，协助来清除这些小人和奸臣。朱棣呢，发起这个战争以后，虽然是打着这个口号，应该说是一个借口，那么他也是借这个名义来夺取天下的。
0: 4年后的公元1402年，朱棣攻入南京，他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后，开始施展他的铁血手腕，在南京制造了一场血光之灾。建文帝的许多忠臣纷纷被处决，传说中朱棣还曾活剐了建文帝的3000宫女。靠政变夺得皇位的朱棣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又杀了这么多人，满朝上下议论纷纷，这使得他刚刚坐上的这把龙椅变得有些不保。为了保住皇位，他接连做了2件大事。
1: 我的手里拿的是一本现代版的《永乐大典》，它是600年后的复制版本。那么真正的《永乐大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文物《永乐大典》，它收录了上自先秦、后期明初的各种书籍7000-8000种，共20000多卷，3.7亿字，全书被装订成了11095册，仅目录就达60卷之多。这部煌煌巨著是朱棣为了保全他的皇位而做的第一件大事。新皇帝登基为什么要去编一本书呢？这能保住他的皇位吗？
0: 朱棣刚刚

0: 即位，就命令江南大学者谢晋接手一项浩大工程，编撰一部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百科全书，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在他皇帝的宝座都还没坐稳的时候去编修这样一部永乐大典呢？
1: 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有计划编修一部叫做《类药》的百科全书，那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编修《永乐大典》表面上看起来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愿，而实际上呢，则是他为了缓解与文人之间的矛盾。
0: 当年为了争夺皇位，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杀掉了一批建文帝时期的文臣学士。朱棣自己也很清楚，依靠武力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政敌，但是却无法改变江南文人对建文皇帝的至死效忠，甚至还有文人写文章骂他篡夺皇位。为此，朱棣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这相当于转移文人对政治的关注，也是朱棣主动向天下文人示好，收拢人心。
1: 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让朱棣收拢了文人的心。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批判他篡权夺位的文章出现了，舆论算是平稳了。但是仅仅靠永乐大典来保住皇位，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朱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皇宫。
0: 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既是他兴旺发迹的地方，也是他渴望回归的府地。相比之下，在南京制造了血光之灾，以铁血手腕杀掉不少官员文人，朱棣陷入满朝争议之中。很多人认为建文帝才是明朝正宗合法的皇帝。这个时候朱棣根本无法安心待在南京，这让他有一种逃离南京的念头，那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自然成为他的首选。此外，元代灭亡后，蒙古部落一直对北京虎视眈眈，屯兵于边境。作为长期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深知如果不能消除北方边患，他的政权也将陷入动乱。这一关系朝廷安危的要害问题，朱元璋早已意识到。他在晚年时曾计划将都城迁往北方，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
1: 可以说夺取皇位的朱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迁都北京不失为上佳抉择。但是当朱棣提出迁都北京的议程后，却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历史总会展现出惊人的相似，350多年后，朱棣面临着和海陵王同样的命运，同样是政变夺得皇位，同样是迁都北京，同样是阻力重重。那么朱棣将如何应对呢？聪明的朱棣这次并没有使出他的铁血手腕，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0: 表面上朱棣不再提迁都北京的事，而他暗地里却做起了准备。江浙一带的许多商人受到朝廷的允许，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做起了生意，他们获得5年免交赋税的优待条件。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一些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朱棣暗心经营着他的迁都计划。公元1406年8月的一天，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不知是朱棣暗中授意，还是大臣揣测圣意的结果，朝堂之上以邱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

0: 朱棣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很快，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1: 朱棣命人建造北京新皇宫是一个超级工程，各项开支巨大。仅准备木材这一项就持续了整整13年的时间，开采石料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在故宫保和殿后的那块丹陛石，就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在当时那种不发达的条件下，这块石头是怎么运到北京城来的呢？
0: 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石料都来自北京的西南郊房山。这块石料光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将它运往京城则更为困难。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筑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拖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将这块石料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格局又有何改变？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卖云。

0: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当年朱棣建造北京城的格局图，它以南京为蓝本，于公元1420年建成了规模更大的皇城。它的周长是22.5公里，呈规则的方形。依照元大都的格局，设有大城、皇城和宫城，规模巨大。
1: 当时北京城门众多，规模庞大。京城往内是第二层皇城，周长18里，又有6门。在地安门外建有2座最高的建筑，钟楼和鼓楼，它们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从这里起，中轴线一直向南到永定门，全长约为16里，它相当于京城的脊梁。
0: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北京城最核心的宫城，又被称作紫禁城，它的周长是3000多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城墙高达10米，城墙外是护城河。紫禁城一共有8大门：承天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午门、西华门、东华门和玄武门。
1: 整个紫禁城分为前朝后廷，穿过承天门进入宫城，分别进入3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奉天殿最为宏伟，大殿高达11丈，它是皇宫的正殿，俗称金銮殿。前朝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穿过前朝就进入了后庭，这里是居住的地方。
0: 紫禁城的规模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这里的殿宇、楼阁等建筑共9000多处。这一历时20年之久建造的皇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新皇城建成了，接下来迁都北京，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发布了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1: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从南京迁都至北京，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批文人，还特意将永乐大典等皇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棣通过编修永乐大典，团结了江南文人，将这些曾经的政敌拉拢至自己的阵营，

0: 说，朝廷决议建造皇宫是从政治经济上为京都做准备，那么编修永乐大典则是做了文化迁都的准备。朱棣死后，接任的明仁宗也曾计划迁都回南京，北京一度被废除了京师的地位。这一计划因明仁宗未满一年即驾崩而终止，继位的明英宗正式确定北京为京师。从此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都城不曾改变。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玉器馆，陈列着上百件玉器，其中属清代的玉器最多。这是一件清代玉器里的精品白玉山羊，这只口衔灵芝的山羊身上浮雕了两只小羊，神态自然，惟妙惟肖，这在清代是常见的三羊开泰的吉祥作品。它的旁边是碧玉太师少师，同样雕刻精美。这两件宝贝一白一绿，但它们的出土地同样指向一个美丽的地方，圆明园。
0: 满族建立清朝后定都北京，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清代没有较大的改变。不过与明代相比，清代对于皇家园林的建设可谓登峰造极。最为著名的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占地5200余亩，有151处景观，号称万园之园。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会来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以圆明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不仅成为京城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更是法国作家雨果眼中的世界奇迹。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了闻名全球的大都市。
1: 这是一幅从辽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区格局的对比图，我们看，这是当年金中都的位置，偏于西南。到了元代呢，向北迁移，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这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偏于南一些，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的格局。我们回顾北京走过的古都之路，虽然它没有洛阳、西安那样悠久的历史，却也一路经历了继承幽州、燕京、中都、大都、北京、京师这样的成长步伐。从一个边疆小镇到地方城市，从一个州府治所到一国之都，再到世界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它厚积薄发，海纳百川，形成了厚重、丰富、开拓、进取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

0: 鹤岗，一座美食与美景并存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有一口锅。
1: 收你220，
2: 给300吧。哎呀，老样子，剩下帮我捐了。
1: 每次都这样，都多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哦。
2: 哎，没事。嗯，
1: 欢迎常来。
0: 自愿反向抹零，在小红野生鱼馆，似乎是每一位顾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里，顾客们从不好奇捐赠的数额，也不深究善款的最终流向，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有着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店主，一定会将每一分善款都精准地送到那些急需帮。
3: 使范县发生3.6级地震，在网上，河南地震、山东网友深夜被震惊等多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等平台的热榜。

0: 引发热议。
1: 出发前我们就签好了生死状，如果发生意外和不幸，绝不给国家和任何人添麻烦。
2: 决心救灾的高明红仅带了帐篷、手机及5000元现金，匆匆买了张50个小时的火车站票，来到了灾区，化身为装卸志愿者，顶着高温、多雨、暴晒，每天搬运重达100斤的物资，虽身心疲惫。
1: 当时啊，我们正在装卸来自全国的救援物资，突然防空警报响，青川发生了6.4的余震，瞬间呢，平房全部倒塌。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是太渺小了。当时群众不允许去前线，我为了能去救人，我就收上去，就用双手去刨去挖。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定，等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2: 从抗震一线英勇归来的高明红，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和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学雷锋小队，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哇，就是出名的能咋的，就是没想那些，哎，就想哎，有我有点闲钱，能帮助自个儿也可以过得还行，就主要是触动还是汶川地震回来以后。
2: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着披风，有的只是穿着围裙，在灶台前默默耕耘。他用一双巧手，不仅满足了食客对美食的渴望，更用一颗大爱之心照亮了44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4: 自己和家里人也从来没有委屈自己资助的这些孩子们。
2: 20多万元的助学金，不仅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这份远超常人想象的坚守，并非一朝一夕的热情所能维系，对建设凝聚起更强大的爱心力量。在向阳区委组织部的支持下，鹤岗市汽车运动协会党支部于2016年9月正式成立，高明红也被选为该党支部的书记。
3: 最近身体咋样啊？
5: 都不挺好。
3: 挺好啊，都90多了。一点都不像，像70多呀。
5: 就是血压高。
3: 啊，血压高，控制控制就行。天天给你量血压。
2: 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养老院的走廊以及福利院的每个角落，总能找到他的身影。
6: 雷哥呢，是我们养老院的常客了，每周呢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望老年人。这一送呢就是10多年，而且人特别有耐心，对于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会笑眯眯地听着，耐心地回答，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7: 没有照顾不到的，你是那个是大米杯面的都有了，没有给不到的衣裳，那会儿的衣裳穿不好，都给俺衣裳、那裤子、面袄、面。

0: 干部的都给。
1: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实践行者，高明红那些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举动，让人心生敬佩的同时，也不免心生好奇，是什么力量让他？
2: 那是我从绵阳救灾结束，途经成都火车站时，手机没电了，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我就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想找个地方充电，给家里报个平安。这时候，一个卖香包的大姨招呼我进屋，听说我从东北来四川的救灾志愿者之后，她让我给她看会儿店儿。不大一会儿，大姨带着两大兜子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递给我说：“孩子，这些面包、吃的和矿泉水带着上火车上吃吧，就当我替四川人民谢谢你。”当我坐上火车，一边吃着大姨给我买的面包，一边掉眼泪。是她让我明白，即便是在最无助的时刻，也总有温暖的力量照亮你前行的路。
1: 这份未能言说的感谢，如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高明红的心头，但他没有让这份遗憾成为阻碍，反而将这份无法回馈给香包大姨的恩情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2: 但和那些震区英勇牺牲以生命守护人民群众的党员相比，我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还有许多需要努力和提升的地方。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身份。
1: 高明红始终以党员的初心为指引，挺着一抹鲜红的身影，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坚守，用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坚定的善行温暖着他人的世界。正如他所说，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也正是这份深刻的自我认知与责任感，促使他不断提炼并升华自己的精神内核，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2: 大家都听过雷锋的故事是吧？哎，雷锋叔叔吧，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帮迷路的大娘找到回家的路，我的付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3: 我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学们。
4: 得到别人的帮助时，要主动向别人说谢谢。
1: 他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从购买学习用品资助贫困学生，到为孤寡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从灾区支持重建，到帮助身患重病却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家庭，每一份爱心都精准传递。因为他相信，每一个小我的努力，都如滴水穿石般，悄无声息地累积着改变的力量，在无形中搭建起一座心灵之桥，让爱与希望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0: 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部分老旧小区却仿佛被城市遗忘，身处闽东的古田县也不例外。
1: 哎呀，奶奶好臭呀。
0: 是家门口的民生工程和邻里纠纷等短板问题普遍存在。屏东社区是2019年成立的新社区，辖区内有4个无物业老旧小区。邱世涵听得到居民对老旧小区各种吐槽的心声。
2: 去马海年了，照样物业光啊，
3: 到处追吵啊，这些不一样，又见你又吵啊，没人管嘛。
4: 老旧小区人员复杂，不好管理，高额的物业费也很难收，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来。
0: 屡次引进物业公司碰壁之后，邱世涵和社区两位班子引来了转机。

0: 党建引领广泛凝聚各方力量，深化多元协同，发挥共建单位优势和新成立的业委会总代作用。他们采用意见收集、民主协商、深入调研和问题处置四步工作法，主动提供前期免费兜底性物业服务，从居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向上争取资金，提升小区的环境管理水平。停车位、充电桩、绿化带整治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惠民措施落地，逐渐打开了居民的心门。
1: 小区的条件好了，环境美了，住得很舒服。
0: 在社区的引导下，居民参与自治的热情也逐步提升。曾经不配合的居民也摇身一变，纷纷加入明珠帮帮团志愿服务队，成为小区治理共同体的一份子。幸福总是相似的，老旧小区打开幸福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古田因地制宜，坚持一小区一对策，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四种形式的红心物业。针对三五老旧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主动进驻，采取政府扶持加先试后买的模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业主自治但效果不佳的无物业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对原有服务团队服务方式进行接管提升，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在部分物业服务需求较高的老旧小区，社区筹资推进小区改造，并引进第三方质优价廉的物业公司合作共管，实现物业服务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对物业管理的开放式小区，吸收网格员、楼栋长、小巷管家进入红心物业队伍，四方联动，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成一起管，社区开展工作从无从下手变成了有了抓手，物管人员从管理员变成网格员，小区居民从局外人变成主人翁。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居民自治队伍，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居民的归属感得以提升。充分调动辖区共建单位资源，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精彩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生活。结合在职党员回家日，定期举办小区服务日志愿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精心打磨服务金钥匙，红心物业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敲开了老旧小区的幸福门。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古田县委县政府整合各部门力量，统筹各级资金、人才、资源下沉，保障党组织领办物业模式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古田敢为争先，激发城市治理内生动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开辟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最后100米，擦亮民生底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陆稳，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武警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老山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中国好人》《首都劳动模范》《北京市身边雷锋》《钟青林》。

0: 1980年11月23日，是钟金麟铭记一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也是从这一天起，生性活泼、渴望进步的他，在部队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1: 用四个字形容：脱胎换骨啊！我们有那个军事训练啊，有政治学习，还有文化学习啊。政治学习，我们指导员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当上新兵，我能记一辈子，叫什么？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逐芳香啊！哎，你要做出成绩，就像梅花一样，必须经过严寒呀，什么酷，就是反正就各种严寒的恶劣环境之下，才能走出来啊。他跟我说，这个部队啊，就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的一所熔炉。哎，希望咱们又红又专，是吧？哎，忠于党，忠于国家，哎，忠于人民啊，然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像保尔那样献给人民。
0: 这段话带给钟青林一生的影响。在部队，他是热爱学习、朴实肯干的排头兵。退伍后，他放弃银行的铁饭碗，沉浮商海。他的鞋店不仅做到了物美价廉、服务周到，更是过路群众的便民服务站。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部队的教育铭记于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骨子里。
1: 不管自己做个体户，还是摆地摊呀、啊，去商场、超市，还是开鞋店呀、啊，就没有一起投诉，哎，没跟顾客红过一次脸，也没吵一次架。我也想摆军人那种任劳任怨、吃亏是福，是吧？敢于奉献那种，哎，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毛病，我都给你解决。
0: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永远闪烁着昂扬向上的风采。这句话。那是钟青林退伍后的真实写照。每逢遇到灾情，他都积极捐款捐物。得知自己拥有 RH 阴性稀有血型，他就坚持献血。
1: 2007年7月28号晚上，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手机啊，刚躺下，手机有来一条短信，说，我一看，我说这么晚还有人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看，啊，这正醒着，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 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挽救危重病人。我当时想了呀，这我正好也 O 型的，我稀有血型，我赶紧去吧。后来我知道这个血真的挽救一个生命。以前我就想，人家可能动手术的时候需要血，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真的能救一人。
0: 当晚，钟青林在日记中写道。稀有血型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只是普通的血液，但对于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患者来说，它可能比金子还珍贵。我愿意用我健康的身体和爱心，创造更多的血液，献给需要的人。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无偿献血，从未间断。至今，钟青林已累计献血36次，献血量达12600毫升。他还主动宣传献血，以自己的实力号召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大侠”。如今，退休在家的钟青林将热心肠用在了小区里，他义务修整便道，方便大家出行。他热衷植绿种树，美化社区环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钟青林而言，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快乐。
1: 应该是需要，就是大家都需要，该干的必须得干啊，这一种责任和担当。我觉得遇着事儿就应该像部队似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没人去做呢，总归去有人去做，就跟有一个人摔倒了是吧？大家都不敢扶，但肯定得有一个人去扶去。哎，我就愿意做那肯定的。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0: 十一月开始，匠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季的豆豉制作。在这里，黄豆与空气里的微生物相遇，在自然的温度和湿度中产生了毛霉曲菌，从而也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涅槃，并赋予了豆豉以特别的风味。
1: 制曲就是让它喝在盖子里面，把它摊平，我摊的时候一定有讲究，要边边厚，中间薄，它吃起它就很匀净。还有通过四五天，它自然的就把霉长起来了。
0: 72岁的梁山六，他的大半生都在做一件事情：豆豉酿造。目前70多岁的他，仍经营着一家老字号的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的前身是百年老字号佟太祥，整合了六合春、鼎兴隆、德兴隆、德永昌四家老字号酱园厂。
1: 这个厂从高丽上坝搬到这里来，已经是88年了。88年以前就有这些坛坛，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可能是民国以前的了，基本上反正有可能好几百个都是民国的那个。这21年是我做豆豉做酱油，从没断过，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东西是看一辈子学一辈子。
0: 永川豆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17年。据传是一位名叫崔氏的女子在逃难途中意外发现了发酵的豆子，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启了永川豆豉的传奇。
1: 你比如说在这个发酵食品当中，有些霉菌可以说是100%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以豆瓣酱啊，这个豆豉啊，还有是醋啊，这些发酵食品，我们的酸菜、盐菜含了一个是各种有益的菌种和乳酸菌，它对人的肠胃都是很好的。
2: 从那个食用价值来讲的话，我们永川豆豉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啊、豆激酶啊，还有多肽等功能的因子。据这个研究啊，经过毛霉发酵的永川豆豉，它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及钙、铁、磷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永川豆豉的医用价值也很高。永川豆豉据《本草纲目》记载啊，它可以开胃增食，还可以这个帮助消食化滞，还可以发汗解表等等。
0: 永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长江流域气候温和，湿度适宜，为永川豆豉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永川豆豉需要在低温和常温中进行长达1年的发酵，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1: 因为过去来说的话，诸陀是一个很热闹的码头，这个长江到我厂里面只有400-500米的距离。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过去古人为啥子把这个酱油厂修在这个江边，它这个江边有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它的温差较大，利于微生物的生产，所以说我们的酱油也好，豆豉也好，腐竹也好，说穿了吸取了天地之间这个精华。过去来说的话，解放以前就是用那些竹筒筒、竹子锯成筒筒啊，来勾一壶酱油，贴一张红纸，拿去送亲朋好友。
0: 豆豉制作是一场穿越时间的味觉之旅，也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更是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3: 这个标准就是完全符合，就是真毛煤型豆豉。
0: 每年十一月份开始，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也是永川豆豉浸泡的最佳时节。
1: 把豆子浸泡了过后，就放在这个蒸煮锅里面，用蒸汽来蒸，大概也要蒸过，蒸过八九十分钟，它就熟了。这个我就是蒸熟了的黄豆，这个做豆豉的话，就是要刚刚蒸熟就行了。如果是过于太泡了，这个对它的风味有一定的影响。
0: 制曲是永川豆豉制作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它将直接影响到豆豉的风味和品质。在永川，毛煤型豆豉的制作遵循着季节的律动，与时间的流转紧密相连。
1: 第一天摊在盖子里面，就是这种行为，只要隔上两天的时间，第三天它就开始长这种毛霉了。我到第四天，或者我微微的上来，到第五天，你看它这个油长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我在第四道工序要打槽，打槽要把它翻，把下面的全部翻转来，把高地有霉的整在地下去。让它的毛霉的菌丝要带穿透到每一颗豆子身上。这个打槽里头一定要整匀净，就像农村一田农活，一环儿的铺规矩，底下的温度要低一些，高地的温度要高一些。所以说这个要经常要，这个东西要管理要细，平时就是要靠管理，要检查。
0: 直到清明时节，万物生长，豆豉的制曲进入尾声。春夏之交是豆豉拌料和发酵后熟的时期，将豆豉与食盐、高粱白酒、醪糟等辅料混合拌匀，然后装入坛内密封保存，开始长达一年的常温后熟发酵。每一步都是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和对品质的追求。

0: 安物资的这些坛子的豆豉都是2023年12月份开始生产的。如从浸泡到蒸煮到制球拌料，待平坛子发酵，整整一年的时间，它就用从红豆转化为炊豆豉，我基本上就达到了光滑黝黑、滋润嗓子、清香回甜、味美合照的和程度了。
1: 经过一年四季的轮回，到了次年的11月，经过时间的沉淀，永川豆豉终于呈现出它那光亮黝黑的色泽、清香滋润的口感和味美适口的风味。每一罐豆豉都承载着季节的变迁和时间的沉淀，静静地诉说着长江岸边的匠心传奇。
2: 我自己这几十年的亲自经营生产，就跟他一个娃儿一样，我培养起来的，这个是跟我俩是有感情的。干我干自己的事情，我就希望干好。做食品就是讲良心、讲道德，我是干得总比干成80岁好。
1: 永川豆豉，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营养的宝库，富含蛋白质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更是人们餐桌上的诗篇，是烹饪艺术中的画笔。它能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生命力，能使平淡无奇的菜肴变得鲜美异常，也能让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而富有层次。2008年6月，永川豆豉酿造技艺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罐打开的豆豉都是对传统工艺的一次致敬。

0: 2024年3月，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永川联合豆豉集团有限公司。永川联合豆豉集团的成立是综合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旨在推动永川豆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我们在全市率先成立豆豉集团，国有企业联合15家民营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由单兵作战转变为协同攻坚。在全国半干型豆豉领域、国家非遗豆豉领域，首个制定并实施豆豉地方标准，首次创新提出分级分类，大力推动豆豉企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成化。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研发、统一包装、统一推广、统一标识、统一互利六个统一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产销对接，整合资源，唤醒品牌，全力推动豆豉业态融合，加速永川打造西部豆豉集散地，中国豆豉之乡。
2: 永川豆豉它的文化价值非常的高，它的酿造技术是中国酿造史的一个缩影，它是享誉中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酿造调味食品的显著特征，对研究中国的酿造史、工学史、微生物学、营养保健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永川豆豉啊，它不仅是食物的本身，它更是文化、情感和历史的一个载体。
0: 永川豆豉的制作工艺不仅仅是一种食品的生产流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匠心的体现，一种对自然和时间的尊重。在永川，每一粒豆豉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它们在长江的滋养下静静地诉说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哎，杨总，哎，你好，你好，杨总。
1: 喂，杨总，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想说一下上次那个项目的事儿。
0: 杨总，你放一万个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项目从头到尾绝对保质保量，我们又不是头回合作，对我你绝对要放心噻。
1: 以前倒是对你放心，但是刚刚让我听说你被法院列为实行被罪者了。
0: 啊，杨总，你莫听别人乱说，绝对没得这回事，纯粹的谣言。
1: 是不是谣言？你个人好好回忆一下。算了，这次的合作我们只有取消，后面再联系。
0: 哎，杨总。

0: 喂！喂，姐姐，怎么了？
1: 喂，张娃，通知你一声，你表弟下个月结婚，早点过来耍。还有就是个事情呢。
0: 表弟会结婚？哎呀，我必须要到噻。还有啥事啊？
1: 我问下你噻，你啥时候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啊？
0: 啊？你听哪个说的哦，舅舅？
1: 我听哪个说的？你个人听哪个材料的？你在搞些啥子名堂哦？啊？
0: 老婆，哎呦，快，老婆，快点哦，老婆。
2: 爪子嘛，好急好了的。
0: 快给我打个电话。
2: 打电话做嘛？
0: 哎呀，你打嘛。
3: 您拨打的号码实名认证人已被顺庆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 听过抒情的，听过搞笑的，给老赖定制的失信彩铃，您听过吗？对于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失信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其定制失信彩铃。任何人拨打失信被执行人的手机，均会听到失信彩铃的提示。通过熟人交际往来的压力和亲友的善意提醒，督促失信被执行人尽快主动履约还款。特别的声音给特别的你，人生旅途漫长曲折，不要因为失信羞愧难当而无颜见人。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哈尔摘下艺术，始源于唐朝，流传于民间。民间呢，都是通过艺人们更新、改进，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那么一层艺艺。

我是跟我父亲都是从十几岁都是在他跟前他们闹腾，我都在他跟前也慢慢的跟他那么脸看着挺新鲜的，就说耳濡目染的，到时候哎你学着一点点竖起那么着，都是顶着十六七子基本上都能做点这个简单的了，能养家糊口，反正多少的呀，一干别的呀，就想当

熬汤火候是第一的，火候不好，火大了它都糊了，糊了都形成一种杂的，这个都吃不了。主要都是火看火候是关键，火候熬好了，我吹出来这东西又漂亮又好看。关键说看汤的这个粘度，这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汤呢，一般的温度在130到150之间，温度吹高了都糊了，吹低了你吹不出那种形状。这个吹汤是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快，手快，手跟嘴配合确实得默契，不默契你光净吹气儿，手配合不好你也吹不出来形状来，这是要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技术。

炊汤肉丝汤呢，是黄米跟大麦组成的，是这两种东西合成的一种汤，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白汤、冰汤，它不是一类。

学习到熟练掌握这项技艺已经40多年了，知道了解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已经把这项技艺传给了我的儿子，现在我的儿子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艺，并有了新的创新。

今天呢，咱们来画糖画。画糖画啊，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熬糖。咱们这个画糖画的糖啊，是用白砂糖加上少许的饴糖制作而成的。咱们在熬糖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糖的温度基本上在熬到60到70度左右。这个糖拿小糖勺㧟出来之后，真的能够拉成黏丝儿，咱们就可以制作了。咱们现在呢，先制作一个简单一点的小动物。画糖画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气呵成，不能间断，不能停顿。现在我画一个简单一点的小白兔。

好，咱现在这个小白兔啊基本就制作完成了，点一个眼睛，现在呢再把它粘上竹签儿。这个竹签上面要沾一点点糖，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把它放凉就可以拿出来了。拿起来以后呢，你看看，这是一个造型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白兔，啊，然后这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画一个复杂一点的动物，咱们今天画一条龙，

画龙呢，首先要先画龙头。画龙头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这个糖的这个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这是画的龙的舌头、龙须。然后咱现在点这个龙的眼睛，再点几刀，把它这个龙的这个鼻子体现出来。龙须，然后稍微动一下，调整一下角度，现在咱画这个龙的身子。画龙身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大，龙呢画大一点呢，显得有气势。然后画它的身体，身体呢就是用糖丝一点点的把它连贯起来。这也是龙的鳞，然后在中间呢再给它来一条直线，就有立体感。

山化龙的前腿。这个龙的前腿一定要大，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气势。好，现在基本上咱这个龙就制作完成了，然后把这个龙爪上面呢，再给它稍微点缀一下它的鳞片，会更生动。现在呢，我们把它扎上竹签儿。

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它就已经凉了，一分钟以后它就可能就可以拿起来了。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在华夏大地的广袤版图上，长江这条奔涌不息的母亲河，宛如一条雄浑壮阔的文化纽带，串联起岁月长河里无数的璀璨文明。巴南恰似这纽带之上熠熠生辉的独特篇章，镌刻着深厚且悠远的历史印记，承载着长江流域文化的华彩与厚重。在巴南区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具有巴渝传统文化的木雕派系周氏传统木作技艺，也正向世界展示它的魅力。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半成品，差不多现在胚已经打好了，接下来的话就是对它细修打磨，然后再把它裱框，就可以成一个成品。
1: 你这两个做的是一样的吗？
0: 这两个是一样的，都是我们那个巴文化的那个图坦的白虎。一个是它可以作为很多对巴文化有这个研究和爱好的一些学者的一些收藏，另外一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装饰挂件。工具的话，一般来说40把左右吧，差不多。
2: 与雕刻刀打交道10年的周奎是四川美术学院动漫制作和泥塑专业毕业，凭着自己的优异学业，毕业后在一家动漫公司工作。本可以拿着高薪在城里生活的他，却在一次回家后有了重新创业的想法。
3: 就非要那个回家来城里那个和那个木头打交道。当时我是非常反对，你那个铁饭碗不要，你非要到家里面来那个重新创作。
0: 我父亲在那一年持续有几次生病啊，我就回去看了他，也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家里，同时呢也下定决心去传承父亲这个手艺。
2: 周奎的父亲周成文是当地做家具和大漆的木工师傅，从小对木作耳濡目染的周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决定回家创业，传承属于巴渝文化特色的周氏木作。周成文拗不过儿子，最终答应传授技艺。
3: 那个确实我那个岁数也大了，他回来也好，那个好在是呢，能把我的那个木作方面的那个技术啊，就传给他，也就是不让我那个周氏木作嘛。那个流失了。
0: 木雕其实它这个板块呢，跟我们当时学的这个美术的这个板块哈，

0: 它其实还是很多相通的。
1: 2014年，周奎辞掉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向父亲学习木作雕刻。从此，他把木雕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和事业，经常独自创作，或是和父亲探讨雕刻技艺。长时间的勤学苦练，周奎的手上功夫已经日渐了得。

0: 这是雕的梅花里面的那个一个花蕊。那这个花蕊的话，它差不多跟我们这个指甲盖差不多一样大。这个雕法的话，就是偏微雕这么一个技艺了。就在这么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的话，大概我们平时的一些巴渝木作的话，常见的话，我们雕的细的哈，要雕30刀左右。今天这个的话，雕的更细，应该要雕到37、8刀了，将近40刀左右了。专练这个的话，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面去雕刻呀，就是这个刀啊，它如果说用得不好的话呢，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把它刀口与刀口之间的那个木料啊，给它损坏掉。要对木头它的那个木纹的走性首先要了解，你不然一刀下去的话，两刀离得很近，它可能就把木料就直接起掉了。我们这些年呢，除了就是做这个木雕哈，根雕，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文物古建筑的修复和修缮。这次我们要去修复的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老院子，是我们那个巴渝那种吊脚楼风格的。这次的话，我主要是去修复这个它的窗花上的那个木雕和它一些春宫、云吞上面的一些木雕。当时在修复之前呢，它这个镂空的这个云托啊，祥云啊，镂空那个地方是断掉了。断掉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圆痕的一个修复啊。
1: 你现在修复这个是什么内容啊？
0: 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不是那里缺一扇那个窗花嘛？我们现在是把它那个榫卯的框架做好之后，雕刻现在也快完成了。然后今天把雕刻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它进行打磨，然后再进行做那个大漆。这个就是那个大漆，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土漆，通过多次熬制之后做这个家具的这个表漆啊。你看，这个都是在山上去割的那个漆树，然后采下来之后呢，通过我们自己的提炼，然后把它擦到家具表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防腐，然后还有光泽度非常自然。这个漆树也就是我们附近自己这边产的。我们当地用这个土漆来漆家具的话，历史以来的这个一个技术啊和一个风俗了。这个的话，少则是2遍，多则至少是我们上到7、8遍，甚至10遍。你看就是这样，你看越擦越光滑，反复的擦。刚才那个是我们打的那个漆打的底啊，现在的话我们对它这个漆面进行抛光。
2: 木雕修复是周奎在多年的雕刻生涯中练就的另一个绝活，许多客户经常把木窗拉到周奎的厂里要求修复，有些人索性拿手机拍下图片，要求他根据图片雕出新的门窗，周奎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0: 这边的话，差不多参与7、8个那样子的古建筑的老院子的修缮，让现在的人们看到了以前真正的文物遗址它的原貌。然后同时把这个院子我们跟它做到溯源修复之后呢，也是想更多的人呢来通过这一个老院子它所有的一些雕刻文化和它呈现的一些建筑文化来了解我们的巴渝特色。院子的题材大多都是那个以俘虏受洗、多子多福啊，还有这种祈福吉祥的这么一个题材为主。像我们雕的这个就是一个如意宝瓶和喜上眉梢的这么一个主题的一个窗花雕刻题材，用刀比较大胆，讲究就是一气呵成啊，以刀代笔一气呵成啊，将这种点线面以快动的方式把雕刻的素材结构连接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雕刻那个一个人物的那个眉毛和眼，像眉毛就是我们就是以刀代笔，一刀就过去。比如说你一刀上去一点，它可能是凶相；你一刀太下来了，它又可能是衰相。所以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表情要非常精准，但是讲究的又是比较简洁的雕刻方式。很多人物的福字也是这样，就是三个面就组合起来了一个福字，它并不是去做了一个圆润的这个福字的一个雕刻。
3: 清朝末年的那个时期的我们这种木雕的技艺，生动的体现给我们后人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就请周奎他来，他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种民居的这种木雕有很深的造诣，修复的效果相当不错。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达到什么呢？修旧如旧的这种感觉呢。
2: 周氏木雕涉及平面雕、深浮雕、镂空雕、立体雕等多种雕刻技艺。 周奎针对镂空雕刻隐藏度较多、转折角度大、层次错综复杂等挑战，摸索制作出了自己独有的雕刻工具，使得周氏木作的镂空雕刻更加立体，人物神态塑造更加栩栩如生。
0: 我们做的这些都是跟这个巴渝老涧它有关系的这么一个雕刻技艺。这个的话是用在一个花板床上的一个斜衬，它是作为一个支撑力量的一个构建，同时也采用了这种整体的这种镂空雕，可以看到。像这一个更大的这个构件就是那个花板床，那个花板床的那个前面进去的那个门楣前面的那个位置，它就是采用了前面镂空和后面双面镂空。
1: 那其他地方是没有这种雕法的吗？
0: 其他地方也有，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风格呀和这个技法上有区别。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沿海地带的有一些就是这种是它叠雕，也有叠雕，我们这是整体镂空。这刀子也是为了去清它这个底，这时候是这种我们自己把它敲了改造的这个刀具。在没改良之前，是不是我们去进下面很困难的啊？我这有一个曲形之后呢，我这里可以用力，它就可以直接这样清底，看到没有？它可以把矬子伸到更里面去，它有个斜度伸过去，看到没有？哎，它就是这样的。对，你看它这个是个弧线嘛，看到没有？哎，雕的过程当中，它不容易把你镂空雕上面的木头给旁损伤嘛。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那个清底的话，就是用这种的话，它会更干净。在有一些特殊的形状，我们那个直刀啊，我们这个直刀我们不太好操作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幅度转下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刀你直着去雕的话，你要放非常非常平，那有的时候这后面的就给你挡住了，看到没有？啊，后面的这个高度就给你挡住了啊。我可以这样上，也可以这样下，也可以这样上，看到没有？啊，我更好使力一点啊，是这样的。哎，
1: 所以这样雕出来的作品也更加立体了，是吧？
0: 对对对，更加立体，更加镂空。

0: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木作体验基地。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研学的项目是我们巴云木作的榫卯工艺啊。那么我们巴云木作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家具和大木作、小木作，包含古件，它的这个架构的主结全部是通过那个榫卯骨结而成，没有一颗钉子啊。这是我们这个巴云木作它的一个特色。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提炼我们这个巴云木作里面的榫卯拼接工艺啊。同学们平时在你们那个家里面呢，还有老家里面呢，有没有发现一些老椅子它有这么一个结构的？有过哈。啊，那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用两天的时间让你们去做这么一个构件的话，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其实还是可以的，有的快的一天就可以了。像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学的人群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一批学生啊，通过这一个人群，把我们这一个巴云木作的这么一个特色啊传播出去，是很努力的，就是一边自己工作，一边发现身边愿意学这个的一些徒弟嘛。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把我们这一个具有巴渝特色的一个木作体系来传承下去。
1: 周师傅在我们本地办的有

个厂，我就在他厂这边上班。通过我这几年的学习呢，我对周氏木桌这个巴渝非遗文化然后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呢也想通过为我这一代把它给传承下去，我也想利用现在的这些新媒体手段吧，把它给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了解我们这个周氏木桌这个巴渝文化。

一木一浮生，一雕一乾坤。从千刻百凿到光彩夺目，从踽踽独行探索到带领一般人意气风发行进，周奎靠着一份热爱、执着与坚守，在方寸之间以匠心传承木作，彰显发渝之美。

0: 麻鸭因为羽毛颜色类似麻雀而得名。作为一种水禽，它的生活离不开水。沙堤村地处微山湖东岸，这里水源丰富，养殖麻鸭算是一个传统产业。不过对养殖户王开安来说，麻鸭最近却成了他的烦心事儿。求助农户王开安，40岁，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沙堤村人。求助问题：麻鸭产蛋率低。接到他的求助后，帮小妹按照约定前去了解情况。
1: 现在是凌晨的4点钟，和王大哥约的在他的鸭棚见面。因为啊，他每天早上都要这个时间段来捡鸭蛋，所以啊，我们先去他的鸭棚看看。王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已经在忙活了，那我帮着您一块儿吧。
2: 您要穿上这种那个
1: 蓝
2: 色的呀？
1: 没问题。
2: 它容易减少应激。
1: 好，那我们换上衣服。哦，这就是我们的麻鸭呀。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微山湖的麻鸭。我看见一只鸭蛋。
1: 好好。
2: 哎，你在这边。你用手扒开下面，就全是鸭蛋。
1: 哦，
2: 看到了吗？
1: 它是在这个稻草下面的。
2: 对对对对。
1: 这个鸭蛋的壳是绿颜色的呀。
2: 对对，就是说我们老家一句话叫青皮嘛，微山湖嘛，青皮，这个颜色就是这种颜色。
1: 王大哥，你。

0: 他在那个船上，加起来有10年吧，他一直在家带孩子上学，照顾父母。想呢，家里这个父母年龄也大了，孩子也大了，也想吧，还是回家照顾孩子，想法自己出来创业。
1: 开货船跑航运，经常是几个月回不了家。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在2019年，王开安回到老家，租下了这个地方，开始养殖麻鸭。养殖的第一年，因为缺少经验，麻鸭染上了流感，最后只能草草处理，让他们损失了几万元钱。2020年3月，他们又买进了这一批麻鸭，谁知却又遇到了产蛋率低的麻烦，如果不及时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都会陷入困境之中。为了帮王开安解决问题，帮小妹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欢城镇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乡土专家杨文亮53岁，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人，养殖麻鸭5年，目前存栏量4万只，高峰期产蛋率在95%以上。
2: 这个就是您的鸭舍呀？
3: 对对对对。
2: 哎，鸭子呢？
3: 鸭子现在都在室内。
2: 室内
3: 啊，都在鸭舍内。鸭舍内呢，现在是这里边采饲，正在采饲，过一会呢就要放出来。放在这边是运动场，运动场这边是游泳池，那边是莲藕小哪池，废水直接是排入莲藕小哪池，小哪废水能起到净化作用。
2: 那这就生态循环起来了。
3: 啊、对对对。
1: 交流得知，杨文亮虽然养殖麻鸭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从23岁就开始养殖蛋鸡，还从事过10几年的养殖技术服务工作。在家禽的养殖上经验丰富。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后，杨文亮跟着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王开安的养殖场。
2: 这是他们的运动场，那边还有游泳场。
3: 你要看你这个条件呢还是不错的，我们要观察观察，看看找找原因。
2: 咱先让杨老师帮咱看一看，你先别着急。
1: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杨文亮能否发现问题呢？
3: 仔细看看呢，看着鸭群的整体状态，看着还是不错的。这个鸭子羽毛，包括这个鸭子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临时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有些症状了，有些是什么情况？不行，咱们到鸭舍内看一看。
0: 行。
1: 为了进一步排查，他们来到了鸭舍里面。一进入鸭舍，杨文亮就注意到了地面上铺设的小麦秸秆。
3: 现在咱养的户基本上都采取这个模式，都是铺这个麦草，鸭子拉了粪便之后，每天往上再铺这么一层，一直到了淘汰的时候呢，统一的往外再清理出去。它有些是什么缺点呢？它就是一般情况下，它要吸水性要差那么一点，它又容易呢，它发霉变质。连麦草下这个粪便这一块，湿度这一大，氨气特别大，对呼吸道有坏处。
0: 不用麦秸垫，那能用什么？
3: 比如用那个稻壳，用稻壳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吸水性特别好。第二个就是它不容易霉变。
0: 你好买吗？这个东西？
3: 好买，就是略微价格要略微的要高一点，要比这个成本要高一点，每斤大约2毛多钱吧。
2: 不过我看到嫂子每天都有进来重新铺一下麦秸，放新的。
3: 它每天多放一点呢，能压着感觉呢，这个室内要干燥的东西。有这么一种好处，两人非常勤劳，每天都往里边加一部分垫料。要按这个它这个麦秸做垫草这个使用情况呢，照理说是不会产生这么大的产量的下降的。
1: 为了尽快找到原因，杨文亮决定再去观察一下麻鸭的情况。
2: 您还需要观察什么呀？
3: 那个鸭子刚出来的时候呢，粪便少，现在粪便要多一点，我观察观察它的粪便去吧。
2: 好。
3: 看一看它的肠道。
1: 这一次杨文亮仔细观察了麻鸭的粪便情况，结果到底如何呢？
2: 杨老师回来了。
3: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鸭子的粪便，有个别的拉稀的情况，怀疑呢跟和这个饲料上有一点关系，我想看一看这个饲料。
0: 饲料是在这后面这个
3: 啊。那好。
0: 我外头的配方拿给你看
2: 啊。都记上了。
3: 看主体配方没有什么大问题，看看它的主要原料有没有什么情况。
2: 好。那王大哥您带我们看一下原

0: 好，行，先放下。哦，这是鱼粉。这个是鱼粉。哎呀，这能尝吗？
1: 能尝，很苍蝇常常的含盐量，鱼粉容易出现呢，它有掺夹，掺夹掺到食盐。
0: 那这么您看有问题不？
1: 这个鱼粉没问题。嗯。
0: 哦，这是豆粕。
1: 对，这
0: 有开口的。
1: 有开口啊。
0: 嗯。 为什么要尝最后这一下？它是怕它掺一些沙子之类的。不过这个很好，这个没掺。
2: 检查了这么多原料都没问题，难道说这麻鸭产蛋率低，并不是饲料的问题？
0: 那还有一个玉米，玉米在哪个地方？
1: 玉米在我那个粉碎的那个地方。
0: 那我们就看看吧。
1: 好，杨老师在这边，我带你过来。
0: 好。
3: 这是玉米。
0: 哟，我感觉你这是新玉米。
1: 我就是今年秋天收的玉米。
0: 哦，那水分还特别大，水分特别大，现在特糙。
1: 我自己家种，自己家种了有几亩地，都全部种玉米，后来拿过来自己喂鸭的。
3: 新玉米多好啊！
0: 新玉米不行，新玉米水分大，这个能量赶不上，鸭子吃了还容易拉稀。
2: 作为饲料，玉米的含水量是有严格规定的。为了进一步判断，杨文亮决定要找专业的设备来检测一下。
1: 是吧？杨老师，你看是这个吧？
0: 啊，对，就是这种。
2: 王开安用的玉米含水量究竟有多大呢？
0: 咱们再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
3: 19.5
0: 的水分，这就是相当超标了。要按国家标准，要按这个玉米的水分，大约在14%左右。这样呢，造成的这个饲料配出来能量低，影响产蛋率。第二样呢，它就是容易水分大，容易霉变，产生了曲霉菌素。这个第三样呢，水分偏大，容易鸭子采食之后呢，造成肠道不好，菌群失调，然后容易拉稀。如果要是严重的情况下，能影响到20%-30%的产蛋率，这个问题很严重。
3: 那咱们这个原因找到了，产蛋率低的原因找到了，
0: 这是很大的原因，这是最大原因，就在这个玉米水分大上。
2: 饲料用玉米的国家标准将水分指标统一为不超过14%，如果玉米中水分含量太高，它的代谢能水平必然降低，营养成分也会被稀释。尤其在产蛋期，麻鸭自身的消耗比较大，因此能量和营养不足就会对产蛋率造成很大的影响。找到了麻鸭产蛋率低的主要原因，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乡土专家给出了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0: 现在是这个玉米，你看到这个情况，最好呢处理方法把它晾干之后呢再做饲料，相应的能提高它的能量。再有一样呢，就是这个鸭舍里边呢，把这个麦草换成稻壳，稻壳吸水性好，相应的养殖条件环境变好了，更能更快地恢复它的产蛋率。
3: 那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这个产蛋率可以上升呢？
0: 要处理好呢，一般这个在二十多天形成卵泡之后呢，然后就能把产量涨上来。
3: 那王大哥，咱们还赶得急。
0: 我看到他有些迟疑，这个可以理解。我想呢，把他邀请到我们厂来，在一块交流，给他树立一些信心，给他能提供一些这个像一些帮助吧。杨老师，
3: 好，王大哥过来看一看。
0: 好，好嘞。
3: 嗯，
0: 行，咱先经过小洞通道过去。
3: 嗯，
1: 好。
2: 经过消毒之后，他们进到了养殖场里面。
3: 哇，好多麻鸭呀！
0: 是，正好该开始要放鸭子了，我去放鸭子，你这一条一条的。
1: 行，好，谢谢杨老师。
3: 王大哥，您看着怎么样啊？这里面，
1: 这养殖环境真好，真正搞养殖还是这种集约化养殖真好。
2: 麻鸭出去自由活动，趁这个机会，方小梅决定带着王开安来好好的了解了解。
0: 我先介绍这个网床吧。网床结构呢，这徐宇都老话都说是，赶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咱现在就把鸭子赶到架上来， 因为在地上养它是有些污染的，污染环境还有对鸭子身体还不好。你这样呢，它的鸭子在这个网床上面呢，它不接触粪便，粪便全部落下去呢，刮粪机直接刮走了，手机做有机肥用。嗯，这样鸭子不接触粪便，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4: 对对对，是是对。
2: 除了漏粪地板，鸭舍内还搭配了智能风机和通风窗，保证了麻鸭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在鸭舍的两侧，杨文亮还精心设计了产蛋窝。
3: 怎么这么高啊？这个？
0: 这个作用是挡鸭子的，它是每天的白天呢，给它放下来，到晚上大约9点10点，这个饲养员要睡觉的时候呢，把它给它提上去。这个鸭子到这里边来产蛋，凌晨3点4点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再放下来，这样呢就是避免了鸭子往那里边跑，容易踩烂鸭的鸭蛋，还有把这个鸭蛋踩得不干净。
2: 为了让麻鸭可以舒舒服服的产蛋，杨文亮还在蛋窝里面铺设了稻壳。
1: 就是你昨天到我家棚去说让我们垫那个垫那个稻壳，就这个是吧？
0: 哎，对，这个稻壳吸水是很好的。
3: 啊，很干燥，抓到
0: 很干燥。你在里面铺上得大约得有20天了吧？你看都一直是很干燥的。
1: 哦，那这有20天了。
0: 嗯，
1: 那真的很干燥。
0: 是，而且干净。
1: 昨天说2亩多一斤是吧？
0: 对对。
1: 嗯，那这样也省成本啊。
3: 对，这一下能用好多天。
1: 对对对，
0: 总体算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2: 而为了提高鸭蛋品质，杨文亮在饲料的搭配上也有自己的小妙招。
3: 王大哥，我看这儿的饲料跟您那儿也不一样哈。
0: 嗯，这边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颗粒饲料，添加了玉米、豆粕之类的，跟您那个是一样的。不过这边呢，又添加了一些是龙虾壳。
3: 龙虾壳，
0: 龙虾壳，嗯，这个龙虾壳呢含有天然的这个红色素，添加了之后呢，蛋黄它能呈现一种橙红色吧。
2: 住得舒服，吃得又好，在这样的条件下，麻鸭产的鸭蛋怎么样呢？
1: 这个蛋真干净，
3: 很干净哈，
1: 太干净了，真好真好。咱这批鸭子现在产蛋率是多少？
0: 这种色呢是现在是220天，现在是95。
3: 您那边是270多天，
1: 270多天，它不到80%，
3: 不到80%，看这产蛋率是不一样哈。
0: 还有要打开呢，还能看着蛋黄还是更红，品质更好。
3: 打到这里面给王大哥看一下。
0: 行行，我随便打一个吧。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开眼界了。
3: 开眼界了。
1: 开眼界。
0: 鸭蛋呢？
2: 这一次参观让王开安大开眼界。而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杨文亮也已经为他想好了办法。按照约定，第二天杨文亮拉着一车物资来到了王开安的养殖场。
0: 啊，正好把这个稻壳和玉米和这个龙虾壳都带过来了。啊，咱开始卸下吧。好，那我们卸。

0: 哎，王兄弟，这个是青玉米，这边是龙虾口，半吊就可以用了。
1: 哦，嗯，先用这个老玉米把新玉米晾干再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好好，那我们先卸这里吧。
0: 好，好，好，好，
1: 好，我来。
0: 我来吧。
2: 哎呦，还挺好、
0: 哦，这个青。来，咱先铺倒开了。
1: 走，这开始铺
0: 啊。是。
2: 来，快。

0: 好了感觉怎么样？
1: 挺舒服的。
2: 舒服，真舒服。
0: 脚感挺好，是不是？
1: 是，软软的跟地毯一样。
2: 这是我给鸭子铺地毯，这是。
1: 反正就感觉都很舒服，鸭子更感觉舒服。
2: 是，像这样的情况下铺着有5公分吧，4天左右铺一次就可以。4天就能铺一次就行。嗯，那行，那这样可以，那还省功夫。
1: 鸭子今天晚上特别高兴的。
3: 转眼到了傍晚，看着麻鸭回社，我们本次帮扶也告一段落。乡土专家走后，王开安开始按照建议进行整改。他先是使用陈玉米作为饲料，并将自己的玉米进行了晾晒，使含水量降低到

分之十四以下，还按照方法在饲料里添加了龙虾壳。经过这些调整，麻鸭的产蛋率慢慢恢复了正常，而对养殖麻鸭这份事业，王开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0: 从山东青岛沿海湾大桥穿过胶州湾，就来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目的地，山东省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一望无际的金沙滩是西海岸新区最有名的景点，沙滩平缓细腻，吸引着众多游客的脚步。伴随着阵阵的海浪声，我们的西海岸之行也拉开了序幕。
1: 科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啊，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风景，而且呢，海洋经济也发展得有声有色。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西海岸新区，看一下这里的海洋渔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0: 西海岸新区是2014年经国务院批复成立的中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这里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海洋资源，所以海洋渔业就成为了这里的主导产业。在来之前，方飞就听说，在西海岸新区有一处养殖基地，被称作海洋牧场。可以说是当地海洋渔业生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了。从金沙滩出来，沿着海边走了没多远，他就找到了这个地方。看见我们摄制组的到来，这里的技术负责人孙洪生接待了我们。经过他的介绍，方飞了解到，这处海洋牧场有5万多亩，有深水网箱养殖区和人工鱼礁区等几部分组成，也是山东省海上粮仓项目的基地之一。在方飞的要求下，他决定先带我们去看看这里的深水网箱养殖。

0: 登上快艇，穿好救生衣。随着马达启动，快艇迅速地离开岸边，驶向大海。船只快速地行驶在海上，凛冽的海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放眼望去，一排排网箱漂浮在海面上。靠近网箱，孙洪生对方飞说，这里呢就是他们的养殖基地。眼前的这些网箱，他们的名字叫做深海抗风浪网箱，适用于水深15米到40米的开放或半开放海域使用，即使风力等级达到10级也可以抵御。这大大拓展了养殖的海域，改善了养殖条件。
1: 孙老师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网箱吗？
2: 对，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的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1: 哦，有多大的养殖规模呢？
2: 咱们现在有180多个，然后每一个周长是40米，直径大约是13米，然后深度大约是7米左右，每一个网箱养殖大约是将近800立方米左右。
1: 啊，这个网箱里面养的是什么鱼呢？
2: 这些养殖的全部都是鲈鱼，远处那些有六线鱼，还有黑金鱼。
0: 靠近网箱，方飞看到了里面隐隐约约鲈鱼的影子。孙洪生说，跟河鲈不同，海鲈鱼的体型更大，习性也更为凶猛。我们常见的河鲈鱼，臀鳍、腹鳍及尾鳍都是橘黄色，体侧还有5道黑色的斑纹，俗称五道黑。相比来说，海鲈鱼的身体颜色比较单一，多是青灰色或者黑灰色，它的体型更为修长，是我国发展海水养殖的一个重要品种。而青岛地区的这片海域正是它的一个主要产地。在自然条件

0: 天下，只有每年的十至十一月份才是捕捞鲈鱼最多的时候。为了能让鲜活的鲈鱼一年四季都可以供应市场，所以他们便使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在养殖过程中，他们也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提高鲈鱼品质的措施。养殖的鲈鱼还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而在众多的措施中，养殖海域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
1: 孙老师，咱们刚才坐船过来大概花了十几分钟哈。
2: 对了，
1: 现在从这儿呢还能看到那个岸边的位置。那当时咱们选这块地方建深水网箱是刻意选在这里的吗？
2: 是的，我们这块海域呢，它的水质非常好，经过检测它达到了国家一类海水水质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这块海域的底质，它是那种岩礁型的底质，它比较容易固定网箱，因为我们的养殖网箱都是用那种毛缆来固定的，它不像那种泥沙式的底质不容易固定。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这是一个半岛，咱这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海，这块的水流速度特别快，比较适合这种深水网箱养殖。
1: 就是说外海的这个流速，
2: 对对对，
1: 比较合适啊。
2: 对对对。
0: 方飞眼前的这片海域属于黄海，水深达到20多米，跟半封闭式的海湾不同，在这里进行网箱养殖，由于水流速度快，所以网箱里的水体交换量很大，鲈鱼养殖在里面就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一样。在跟孙洪生聊天的过程中，方飞还了解到，尽管海域环境优良，但是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局还是会定期对这里的水质进行检测，主要检测海水的 pH 值、无机氮、活性磷酸盐以及化学需氧量等要素，以确保近海海域养殖水体的安全。这也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鲈鱼的品质。看着水里自由自在的鱼儿，方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
1: 老师，我感觉这水还挺清的啊。
2: 是的，
1: 从这里都可以看到那些鲈鱼。
2: 没错，
1: 这个网箱里大概养了多少尾呢？
2: 我们每一个网箱就是刚开始投鱼苗进去的时候，投是大约20000尾左右。随着这个鱼生长周期不断增加，这个鱼类就是体积慢慢变大之后，我们会把一部分就是成鱼移到别的网箱去养。
1: 刚才你也说了，这一片属于外海，水流速度比较快，是吧？
2: 没错。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养殖密度呢？
2: 这个我们现有的养殖密度是我们经过就是多次实验反复验证的一个最合理的密度。那个养殖密度增加之后，这个鱼类排泄物增多，这个水质会变得稍微差一些。水质差了之后，鱼类的各种疾病就开始就是发生的概率要增大，这样鱼类得病我们就有损失，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就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养殖密度。
1: 啊，就是说这个密度鱼类它的活动空间呀、各方面还是比较适合的。
2: 是的。
0: 控制养殖密度也是为了给鲈鱼充足的活动空间，它们游动的越多越能提升鱼肉的品质。正在聊天的时候，方飞看见一艘小木船向网箱这边开了过来。孙洪生告诉他，那是给鲈鱼送饭来了。等到小船贴近网箱，工作人员们开始抛洒饲料的时候，方飞终于看清了，原来呀、这鲈鱼吃的饭就是一些野杂鱼。
1: 我看咱们工作人员在喂的是小杂鱼啊。
2: 是的。
1: 那在鲈鱼整个生长期全部都吃这个吗？
2: 没错，我们集团有一个捕捞公司，然后远洋船队去外海捕捞之后，这些野杂鱼作为捕捞的附属品全部被我们用在喂鱼了。
1: 不过孙老师，我感觉这个网眼啊还是有点大的，加上海水的水流速度一快，野杂鱼下去不会马上被冲走吗？
2: 这个不会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鱼食一下去鲈鱼全都抢光了，因为鲈鱼是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它咬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鱼食完全不会剩下。
0: 听着孙洪生的介绍，方飞了解到，为了让鲈鱼吃饱吃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这当作饲料的野杂鱼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确保符合无公害养殖的标准，而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需要来投喂2次，分别是上午的8到9点和下午的5到6点，

0: 常年累月的饲猎工作让他们对鲈鱼的取食习性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们也总结出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投喂技巧，在开始投喂时少量慢放，引诱鱼儿上来摄食，在鱼群纷纷上来抢食时就要加快投料的速度，当大部分鱼吃饱散开后再次少量慢投，让相对弱小的鱼也能吃饱，当绝大部分鱼不来摄食时就可以停止投喂了。您看这网箱里的鲈鱼环境舒适，每天还能吃到天然的野杂鱼，这么好的生活他们要在网箱里享受多长时间呢？
1: 这个网箱里的鲈鱼是周年养殖吗？
2: 没错，每年6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一批鲈鱼苗，大约是50到60克，大约这么长，然后放在我们码头的内湾里边进行散养，养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它对这个外海的一些水流速度啊包括各种方面都有一定的抗性之后，我们再移到这种网箱里边来养殖。
1: 在大网箱里养殖多久才能上市？
2: 一般是养殖1年到1年半左右，一般养到1斤到1斤半，1斤到2斤的左右的样子，大约这么长，我们就可以上市了。
1: 刚才我看到喂鱼的时候有跳上来这么长的，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上市？
2: 对。
0: 说话的功夫，喂鱼的人员工作完毕，他们刚刚开船离开，又一艘木船靠了过来。方飞看见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没等我们打招呼他就跳进网箱，一个跟头翻进了水里。孙洪生说他到网箱里有两项工作，一是观察一下鲈鱼的生长情况，看看有没有不健康的鱼，另外就是观察一下网箱的网衣有没有破损，有没有附着上过多的杂藻和贝类，这样的观察工作他们每个月都要做2到3次。
2: 因为这个网衣被那个藻类贝类附着之后，它那个网箱内那个水体交换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就会导致网箱内那个鲈鱼的发病率提高。
0: 根据观察的情况，如果网衣上附着物过多，他们就要进行清理和更换。更换网衣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先将鱼移到另一个网箱里，然后拆下旧网拖到岸上进行清理。换下来的网箱首先要摊开进行充分的晾晒，等附着物晾干以后，使用这种特制的铁丝工具进行抽打，将附着物打掉以后才能重新进行使用。工作虽然费时费力，但是为了鲈鱼可以更好的生长，他们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解了深海网箱养殖，在返回岸边的途中，王飞又发现了另一个独特的网箱。
1: 那个也是网箱吗？怎么上面还站着人呢？
2: 这是我们的海上垂钓平台，这也是我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
1: 钓鱼呢是吧？
2: 对。
1: 嗨，你们好。
3: 你好。
1: 今天怎么样钓的？
3: 挺好的。
1: 看有没有收成。
0: 登上这个自己口中的网箱，王飞终于看清了它的构造。它要比养殖网箱大得多，而且跟养殖网箱不同，它的底下没有网衣，只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平台，有一圈1米多宽的通道供人们垂钓。因为是旅游淡季，所以来钓鱼的游客不是很多。通过交流，方飞了解到他们都是经常来这边钓鱼的老顾客了。
4: 因为这边离岸边比较近，比较方便来这边。
5: 这边鱼的种类挺多的，包括鲈鱼、六线鱼、什么鱼都很多，在这边钓鱼挺好的。
0: 垂钓爱好者们都在专心的钓鱼，方飞也不好再去打扰他们。不过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疑问，这海上垂钓只是一个游玩项目，跟海洋牧场怎么联系到一起了呢？
1: 孙老师，这个海钓现在也成为你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了吗？
2: 没错，因为这个近年来由于这个过度捕捞，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得非常厉害，然后我们为了修复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就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来改善这个状况，就是给鱼类搭建了一个窝，把鱼类给吸引过来，起到了这种筑巢引鱼的效果。
0: 原来呀，为了改善近海的海洋环境，他们在这片海域原有的礁石底质周围

0: 又投放了许多的废旧船体、钢筋混凝土构件和石料等，建造了一个200多公顷的人工鱼礁区，在里面既可以养殖鲍鱼、海参等海珍品，又可以增殖放流，投放一些鲈鱼、黑头鱼、六线鱼等，把捕鱼变为木鱼。这样一来，海洋里的生物资源越来越丰富，他们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垂钓等海洋休闲渔业项目，与传统养殖相结合，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海洋的环境，实现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参观完海洋牧场，孙洪生带着方飞来到了基地的餐厅，厨师乔月军已经在忙活着，他准备让方飞品尝一下自己养殖的鲈鱼。
1: 师傅啊，这个是咱网箱里养的鲈鱼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哦，今天怎么做啊？
2: 这个鲈鱼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
1: 清蒸啊？
2: 对，因为它肉质比较嫩。
1: 哎，我看到还有一条多宝鱼哈，这个我认识。这多宝鱼也是网箱里养的吗？
2: 不是，它是咱们下岸那边一般都是工厂化养殖。
1: 工厂化养殖的。
2: 对。
1: 今天也是清蒸？
2: 不是不是，它是红烧，也就是咱们的家常烧
1: 啊。嗯，那今天就是一个清蒸鲈鱼，红烧多宝鱼。
2: 对对对。
1: 好，我等着品尝您的手艺。
2: 好。
0: 方飞看到厨师先在收拾好的鲈鱼背上划了一刀，然后把一些姜片和葱段塞到了里面，还摆到了鲈鱼身上。他说这主要是为了去腥和增加一点葱姜的香味，然后放入蒸箱里，大约蒸12分钟左右。取出后，将切细的葱丝、青椒等撒在上面，淋上热油。一阵油花飞溅之后，葱香混合着鲈鱼的鲜味儿便扑鼻而来。而红烧多宝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厨师先在鱼身上横竖切了几刀，方便烧的时候入味，

0: 锅里添油烧热以后，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倒入适量的酱油和水，然后将鱼放进去，水烧开后转小火炖七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鲈鱼肉质细嫩，口感软糯，具有补肝肾益脾胃的效果，对肝肾不足的人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而多宝鱼也是口感滑爽，营养丰富，尤其是它的皮下和鳍边含有丰富的胶质，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尝过美食，方飞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个地方，他要去探寻一下这工厂化养殖多宝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餐桌上，方飞已经了解到，这多宝鱼学名叫做大鳞鲏，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之一。1992年，由雷吉林院士引入我国，并根据大鳞鲏的英文 Turbot 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多宝鱼。鲜美的口感加上吉祥的寓意，已让多宝鱼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隔间，
1: 这里是我们的养殖车间。
2: 感觉是里边光线特别暗呀。
1: 因为大鳞鲏它属于脊栖类的，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生长环境就属于弱光性，所以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它更好的生长。

0: 刻意的营造这种氛围。
1: 对对对。
0: 哦。
2: 养殖车间很大，中间是一条工作走廊，养殖池分布在两侧。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以后，方飞走到了养殖池的边上。陈世波告诉他，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一些大龄瓶的幼鱼，现在的个头还比较小。
0: 哦，确实挺小的哈。
1: 对对对，
0: 感觉和我的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1: 我捞出你看看吧。
0: 行，这个有多大的月龄呢？
1: 我们从育苗车间移过来已经三个月左右。
0: 在这儿？
1: 对，在这儿养了三个月。对。
0: 哦，大概是多少克呢？
1: 现在是20来克。
0: 20来克。
1: 对。
0: 哦，我拿起来看看。
1: 啊，对，可以可以。
0: 感觉挺可爱的啊，圆圆的，身上特别滑。
1: 对对，它这个没有鳞嘛，所以都是粘液。
0: 嗯，
2: 小小的大龄瓶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陈世博说，他们一般是在春秋两季进行大龄瓶的繁育工作，繁育有专门的车间，等到子鱼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就会转移到这个养成车间里进行商品鱼的养殖。这种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可以保证鱼苗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
1: 基本上都是1斤左右。
0: 嗯，
1: 其实在那个鱼的那个周期之中算是幼鱼了。
0: 嗯，
1: 我们吃的等于吃它的幼崽。
0: 嗯，
2: 为了让方飞看看可以上市的大龄瓶是什么样子，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另一个养殖池的旁边。这里面的鱼个头要大得多，看到有人过来，他们还会从池底游到水面上来，仿佛是在表示欢迎。
0: 陈经理啊，
1: 哎，
0: 这个水池里养的是咱们养成的鱼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商品鱼，可以出售了。
0: 哦，大约有多大呀？
1: 我捞上你看看吧。
0: 嗯，
1: 捞一下看。这个大的基本上1斤半左右，我们这小的话得1斤3两。
0: 哦，1斤半得养了个1年多吧？
1: 1斤半的话，一般是养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0: 哦，1年多一点。
1: 嗯。
2: 这条大龄瓶虽然没有小时候可爱，但它独特的身材还是让方飞很惊喜，尤其是那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
0: 我觉得这个鱼特别有意思哈，除了它这个身体是扁平的以外，它两只眼睛是在同侧的。
1: 它这个叫比目鱼嘛。
0: 嗯，
1: 我们这个大龄瓶属于欧洲比目鱼。
0: 嗯，
1: 就是说它小时候其实跟其他的鱼是一样的，是游泳性鱼类，眼睛长在两侧的。
0: 啊，
1: 嗯，它那个在30日龄左右，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它需要把右眼转到左眼去，大约需要8天的时间能够完全变态完。
0: 哦。
2: 近距离接触过大龄瓶，方飞算是对它样子和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车间的另一头，工作人员已经在给大龄瓶投喂饲料。
0: 你好。
3: 啊，你好。
0: 在喂料呢。
3: 对。
0: 这个水池的话，一天是喂几次啊？
3: 1天喂2次。
0: 2次。
3: 上午5点喂一次，下午4点喂一次。
0: 哦，那一天加起来要喂多少呢？
3: 一天按照增饲的鱼的总重的2%。
0: 嗯。
3: 然后去投喂，一天是大约是喂6公斤左右。
0: 6公斤左右。
3: 对。
2: 经过询问，方飞了解到，工厂化养殖大龄瓶一般都是使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他们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鱼来购买合适的饲料使用。
0: 那咱这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呀？定做的还是？
1: 我们这个是买了那个七好公司的，就是青岛一个七好公司。
0: 嗯，
1: 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拼接鱼类饲料的。因为饲料这个行业，你得有那个生产许可证。
0: 嗯，
1: 跟我们养殖有那个养殖许可证一样。
0: 嗯，
1: 第一要有生产许可证，它这个应该是跟食品级的是比较严格的。
0: 嗯，
1: 第二个它那个饲料的产品都有一个产品合格证。
0: 嗯，
1: 然后包括饲料标签啊，这个都是应该齐全的。我们购买的时候要跟他们签合同。
0: 嗯，
1: 签合同跟我们保证质量，他们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随时抽样到外协机构做检测的。
0: 哦。
2: 原本浮在池底安安静静的大龄瓶，吃起东西来可真不含糊，一看到饲养人员过来，他们就迅速地游动起来，饲料刚撒到水里，不等落下去就被他们迅速地抢走。看着鱼儿争先恐后的抢食，方飞明白了，原来这貌似温顺的大龄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看着鱼儿吃饱喝足以后，养殖池靠近走廊的一边，几根立着的塑料管引起了方飞的注意。
0: 在每两个水池中间啊，都有几根管子，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几个是环卫所的一个专利，这是我们的回水管道，就是养殖池的水出来经过这个收集，然后流到我们的水处理系统，然后处理完了以后通过那个管道一直在流到车间，流到养殖池，这个整个是一整套的技术，是循环水养殖技术。
1: 您刚才说都到后面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到那儿看一下。
0: 可以，
1: 好。
2: 水处理系统在养殖车间的一端，各种设备都在轰轰隆隆地运行着。在陈师傅的介绍下，方飞渐渐明白了他们的工作流程。从养殖池里排出的水，首先会经过这个履带式的微滤机，将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物去除掉，然后通过蛋白分离器吸附掉混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经过这两步以后，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基本就被排除干净了。这时候水里就只剩下一些氨氮、亚硝酸盐等人眼看不到的有害物质了。而生物滤池里有很多的微生物，它们会吸收代谢掉这些有害物质，以保证养殖用水的洁净，它是这套水处理系统的核心。最后再经过一次紫外线消毒，处理过的水就可以再次回到养殖池重复使用了。不过为了确保养殖用水的安全，养殖人员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
0: 我们每天需要在水处理的末端进行水样检测，来确保我们处理过的水达到我们的无公害养殖要求。
2: 他们检测的内容就包括水体的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安全养殖保驾护航。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水质好了，大鳞鲲生病的情况自然也就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养殖人员每天都会对池子里的鱼儿进行细致的观察，一旦发现有不健康的大鳞鲲，就会马上采取措施，发病严重的话也会按照无公害养殖的要求来使用药物防治。不过因为是使用循环水养殖，他们在药物的使用上特别谨慎。
0: 我们用的是循环水养殖，我们水处理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微生物来降解水中的氨氮和亚氮。如果我们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将会杀死我们的有益菌，不能达到氨氮和亚氮降解的目的，导致鱼类中毒死亡，导致我们的养殖失败。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中是严禁使用抗生素。
2: 陈世波说，我国发展工厂化养殖大鳞鲲已经有许多年，养殖技术非常成熟，而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精心的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材。走出大鳞鲲养殖场，西海岸之行的走访也告一段落。走在海边细软的沙滩上，海风拂面，十分的轻松惬意。
1: 经过了几天的走访和了解，我们对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儿啊，无论是深海网箱还是工厂化养殖，这里的人们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呢，也在改进着养殖技术，对海洋进行保护和修复，从而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在行动，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古人说，家书抵万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书，来信人是多年不曾联系的表兄文运昌。在信中，文运昌不仅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往，更流露出了为表弟成为人民领袖而感到的无上骄傲和自豪。毛泽东和家乡亲友之间，在隔绝音信20多年后，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代伟人用他的翰墨倾洒了他内心对亲人和家乡的一片深情，透过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他们之间的亲情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建国之初，是毛泽东日理万机的时候，表兄文运昌的来信是毛泽东在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收到来自湘乡唐家沱外婆家的消息，因此感到十分欣慰。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和舅舅以及五位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
1: 小时候就跟他们这些表兄弟玩，游泳游的最多，但他活到这个档里，因为长得过姐妹就是一直打档啦。
2: 他很小啊，就在他舅舅那个面前读的书了，他的爸就在教室了，写字啊，读书啊，打算盘呀，都是花了。
0: 当时的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全家大小31口人，清新的农家生活，古朴的田园风光。幼年的毛泽东在外婆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唐家沱后山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前临深池，后倚韶峰，当地人称石观音。幼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拜这块石头为干娘，因为他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为十三伢子。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在后来斯诺根据采访记录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毛泽东反复提到了我的表兄正是文运昌。在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运昌表兄曾经借给他2本书，《盛世威严》和《新民丛报》。他说这些书一读再读，烂熟于心，因为经常翻阅，等到还书的时候，书已经有所破损。毛泽东只好给表哥文运昌写了一张便条予以说明。
3: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主席给表兄文运昌写下了这张还书便条，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失去首页，抱歉之至，尚惜原谅。
0: 人的一生很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文运昌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求学的道路，让这个韶山冲的少年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在韶山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从13岁开始，毛泽东便辍学在家，但他一直过着半耕种半读书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3年之后，16岁的毛泽东希望能继续求学，但父亲显然希望儿子能早日外出赚钱。 这时，表哥文运昌介绍了一家叫做东山高小的新式学堂，并和其他亲友一起做通了毛泽东父亲的工作。
2: 在曾州户和吴州户都是一等，到了韶山，啊，就去直接的跟他的父亲做工作。见个的儿子聪明，好学，应该让他继续读。
0: 从空中俯瞰，东山学堂的校园

0: 宛如一片浮在水面的荷叶。其前身东山精舍始建于1895年，虽偏于一隅，却是秉持与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齐名的新式学堂。
1: 这也是在大致于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学的四个系，包括商务、格致、格物致知、方言及现在的外语，以及算学。
0: 东山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东山学堂的几位老师时说，没有他们帮助，他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1: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读了这个很多书籍，特别是这个有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讲的是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一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0: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收到文运昌的来信后，毛泽东一开始是十分欣慰的，但接下来毛泽东的心情就有些沉重起来。在信中，文运昌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湘乡唐家沱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古道热肠的文运昌希望能给这些人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个14人的名单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让这位主席表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他提笔在名单上写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2: 帝王的生命困难呢，他是研究，尽管是不能随便，尤其是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到外头去伸手吧，就是。
0: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和安排工作。文南松比毛泽东大3岁，年少时毛泽东在唐家沱和他关系最好。文南松老实温和，也让毛泽东对他多了些关心。然而文南松的这封信并没有让文运昌的愿望实现。毛泽东在信中如此回复：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951年，文运昌、毛泽东这对阔别多年的表兄弟终于在北京重逢。虽然没有给表哥推荐的人安排职位，这位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却细心地给每一位亲戚准备了礼物。
2: 他的钱他就是稿费，他别的钱没有嘛，没有人给他钱，他是稿费，他写文章嘛。
0: 毛泽东不愿动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亲人谋取私利，却尽量用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对唐家沱亲人的炙热亲情。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秉章来信，反映湘乡唐家沱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毛主席见信后，给唐家沱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沱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在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和当地香港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毛泽东先后九次邀请文运昌到北京做客，每次都准备了礼物，并多次慷慨解囊，寄钱给生活困难的文家亲属。直到70年代之后，这位建立了新中国的伟人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的，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说：“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这就是毛泽东。从这句几乎有些无可奈何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力不从心。但即便如此，他也绝不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为亲人谋取私利。这就是毛泽东，至柔而至刚，一位纵横捭阖、雄视百代的巨人，同时又是一位感情淳朴、体贴细腻的普通人。1964年，文运昌离开了人世，他的后人一直在家乡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同样面对着生活的磨难和辛酸，共同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收获。
3: 我们中国是大无毛主席解放人，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我对毛主席非常尊敬、崇拜，但是我们对好处的确实没有好处。我只是为毛想为毛主席争光，好好做事。
0: 当年的唐家沱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外婆家而显赫一时，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文家后人依然像他们的祖辈一样靠种田为生。
4: 他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其实毛主席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是吧？他也讲过，共产党人不是没有不闻人间香火的人，是吧？是有七情六欲的。但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要为大我而舍小我，是吧？要过得了这个公与私这个关的，要过好这个关。

0: 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在1933年初到1936年12月16日最艰难的4年时间里，坚持写下6本军中日记，
1: 包括中央苏区，包括25000里长征，包括东征山西，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天到哪了，走的旅程。
0: 4年时间，童小鹏每天都要记录，多到几页上千字总结，少到几字概括。为此他还在日记的开篇醒目地写着，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
1: 他有不同的大小的笔记本写的，说明当时的环境也很艰苦，缺少纸张，缺少笔墨啊。
0: 军中日记记录了童小鹏在当红军这4年当中，在枪林弹雨，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疾病作斗中的经历当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1: 我这里给讲几件最感人的几件事吧。1935年啊，3月5号，他们在4渡赤水之间。他是保卫局的秘书，带着100多人在那个遵义城外10几里的地方遭到了敌人的轰炸，来了3架飞机先往前头扔了2个炸弹，后来又往他们的部队扔了4个炸弹，并且有地上的操作，被保卫局的战士们马上都顶备起来，但是也是牺牲了8位战士，受伤了52位战士。童小鹏本身呢是炸得满身是尘土，这个牺牲的战友的鲜血都溅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在参加红军的时候第3次炸弹的时候都幸免于难。第二个经历就是他翻越嘉定山大雪山。
0: 童小鹏在军中日记中写道，嘉定山积雪约3尺深，空气稀薄，风大冷甚，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有的披着夹背仍在发抖，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高原反应，每走10来步就腿脚发软，气喘吁吁。
1: 30多里是爬过去的，然后往下走，又走了，必须要走到晚上的宿营地。这样实际上他们翻这个嘉定山走了120里，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看见了有10几位战士都永远冻在雪山上了。第三件事就是他们过草地。
0: 过松潭草地之前，童小鹏的牙病发作，在草地行进时吃野菜、豌豆，更加剧了蛀牙的疼痛，是战友们将自己省下的炒青稞粉留给童小鹏，才使他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1: 那个草地不是像现在内蒙古那种干的草地，它是有水、有沼泽、有河流、有泥滩，所以走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连着下大雨，走了有6天，大概是300多里地。过了草地以后，一军团他们清点了一下队伍，在草地落队的、牺牲的有400多人。
0: 日记所记录的行军路线、里程、宿营地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和地点串联起来，大致反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图和战斗生活的缩影。他的日记特点是每天都坚持写，每月都有自己设计的

配图，每月都有总结。这六本日记也成为研究党史和军史极为难得的重要史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6日，童小鹏跟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按纪律规定，在国统区不准记日记，所以从这一天起，童小鹏告别了服役多年的红军，也结束了长达4年的军中日记。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李大钊的家风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家族的价值缩影。李大钊家风第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艰苦朴素与勤俭节约。李大钊生活极为简朴，虽身为北大教授，收入颇高，但他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上班常步行，一件长衫能穿多年。他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活动和资助贫寒学生，以至于家里有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李大钊家风第二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夫妻恩爱，相互支持。李大钊与他的夫人赵任兰不是自由恋爱，但确确实实是美满婚姻，恩爱夫妻。李大钊求学期间，他肩负家庭重担，典当魔戒供其读书。赵任兰虽不太懂共产主义，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李大钊经常对自己顾不了家表示歉意和内疚。赵任兰大度地说，你做的事有些我不懂，但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我绝不会拖你后腿。李大钊从不因为自己妻子没有文化就不跟他交流，不跟他交底。在那个时代，一代才俊风流倜傥的李大钊从来没有传过任何绯闻，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赵任兰爱的专一。李大钊家风第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李大钊会弹着旧货摊淘来的风琴，教孩子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通过歌声让孩子们感受为理想奋斗的力量。李大钊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旗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旗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去节省，余下来以后可以去做更大的事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强调，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的西宁利盟商业街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各种地摊井然有序，商品琳琅满目，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其间，满眼惊喜。在高楼大厦间散发着朝气与传统的人间烟火气。然而一年前，尤其到了晚上，这里摊位混乱，噪音扰民，油烟刺鼻，占道经营等现象一度成为市民投诉的焦点。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好这些摊贩，为地摊经济提供必要土壤，又能还市民一条和谐又不失活力的街道呢？
1: 1、2、3、4、5热线以群众反映诉求的大数据为支撑，分析研判占道经营发生的重点区域和主要时间段，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流动摊位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0: 城管部门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分流经营商贩，增加临时摊位，差异化管理，增加巡查频次等具体措施，破解了占道经营问题。在利盟商圈、海湖塘道商圈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创新推出了商业限时外摆和潮汐摊位等新模式，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摆摊无序的问题。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城市定位，树牢党建引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群众诉求为源头驱动，以1、2、3、4、5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坚持先行启动加小步快走加及时修正，制定接派办督评报宣七个运转节点，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通过数字融合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
2: 这里是西宁市1、2、3、4、5政务服务呼叫中心，此时话务大厅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应答呼叫快速准确，60名接线话务员，90路系统呼叫线路同时开通线上受理渠道。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通的是老百姓表达民意和诉求的快通道，搭起的是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撬动的是基层城市治理的大变革。不久前，城东区公务小区的居民张先生来电反映，该小区沿街的大批餐馆长期将油污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导致居民楼下水主管道经常性堵塞，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收到市民诉求后，1、2、3、4、5热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下派工单，由城管部门联合中庄社区前往了解情况，并在当天对堵塞下水井进行了疏通。
3: 现在政府办事的效率非常高，之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立刻给解决。像之前这个井里面冒污水之后，影响了这个附近的居民的出行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打了个1、2、3、4、5之后，每两天就解决了。现在这个环境卫生比以前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有速必应马上办，正如一套高效运行的城市治理网络，用一条条热线，一件件诉求产生的数据流，以无假日全天候服务的模式，搭建起群众与政府沟通协作的治理新格局。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一环，如今西宁的公交系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是群众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出行方式。然而因部分地区公交线路未覆盖，公交站点不密集，公交停运时间偏早等原因，依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交通需求。通过将群众反映的公共交通诉求分类整理、综合评判，利用公交集团已建成的智慧公交信息应用平台，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与公共交通运营深度融合，成功推出巡游网约公交的新型服务模式，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利用公交站点固定 路线灵活的模式，乘客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及上下车的具体位置，以定制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满足公众在出行上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需求。以城南片区为例，自寻有网约公交开通以来，累计收到订单80000余单，匹配成功65000余单。通过数据支撑，实现公共交通资源优化配置，为广大群众日常出行提供了贴心服务。群众诉求无小事，为您服务无延期。为进一步聚焦夯实基层基础，12345服务平台设立了社区网格员专席，对影响基层基础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问题反向直报市级平台，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及营商环境数字化建设，设立了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专席，专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自2023年10月开展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行动以来，累计接受群众及企业诉求36万件，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在96%以上，让广大居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近在眼前的获得感。作为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重要载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不仅是反映群众冷暖需求的晴雨表，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传感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复杂化，传统被动响应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平、高效、全面公共服务的需求。西宁市在深化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治理实际，进一步探索开展热线进网格加位素相伴工作模式，按照1+2+6工作思路，一个中心协调枢纽及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作为协调调度枢纽，两个问题处置渠道及有素必应自上而下的社区直派渠道和自下而上的位素先办问题处置渠道，六级联动处置体系及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员六级联动处置体系，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转变。不同于有素必应的办事流程，位素先办打通了社区网格员与12345政务服务平台的协同通道，建立自下而上的处理流程，由社区专职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诉求收集等途径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自行处理办结的通过 APP 和 PC 端反馈至12345热线平台形成闭环，超出网格员权属范围的上报至社区，社区依据职能同步派单至相关专属网格员或民生服务管家，更为复杂的疑难问题逐级上报，最终由市级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办或上报省级热线，形成民呼我应、位素先办的治理新格局。
4: 通过位素先办，推动基层部门从被动受理企业群众诉求向主动发现解决问题转变，逐步形成网格报告、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六级联动基层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事后管理、被动反应向冬病夏治、主动回应转变。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作出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重大要求。西宁市将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哲理念，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 推动西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我们继续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讲座。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变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想谈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样一个现象。那么1980年到2023年，我们一共出生了8.08亿人，平均的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05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来推算的话，44年之间，男性比女性多于出生了3400万到3500万。也就是说，今天45岁以下的中国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多万。那么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到40岁的适婚人口年龄段，男性已经比女性多余了1752万。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有一部分人变得不愿意结婚和不愿意生育了。那么这样一部分人呢，男性女性都有，但是以女性居多。用199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30到34岁的女性大概有0.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9.3%没有结婚。那么35岁到39岁的女性呢，从0.2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4.12%没有结婚。40岁没有结婚的女性，大概从1990年的0.15%增长到现在的1.5%左右。短短的30年，一代人的时间，女性不愿意结婚的这样一些大龄的女性呢，增加了10倍以上。如果说把男性因为性别失衡结不了婚称之为失婚的话，那么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不愿意结婚称之为不婚的话，这两者加起来就会产生大量的单身人口。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单身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它不但会影响到未来的生育，同样呢，它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谈的是优质化和高等教育的双千万时代相互交织。我们提升人口素质是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我们的教育状况的改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从1982年到2023年来比较的话，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我们分别达到了

79岁，2%，4.5%，6.2%，10万分之15%。和我们所处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我们的所有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在中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的这些指标也排在这些国家的前列。那么健康状况的改善为承载教育技术技能提供了良好的载体。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教育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从2022年开始，我们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我们进入了招生毕业双千万的时代。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有任何第二个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那么由此，我们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了2.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8%左右，也就是平均6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大学生。这是40年的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大学人口的增加，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的提升，为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是永无止境的，未来我们人口的综合素质还会继续的提升。那么根据现在的高校在校生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推算，高等教育双千万的现象还会至少持续5到10年，我们人力资本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既有的规模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改革，培养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人力资源的优势逐渐地转向了人力资本的优势，这只是人口机会的一个变化，人口机会不会自动地转化成人口红利。那么要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我们必须有合宜的经济社会决策，特别是充分就业战略的落实。第五个方面呢，迁移流动活跃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相互交融，人口分布格局正在重组。如果按湖焕雍线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的话，中国的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呈现出强烈的人口分布的反差。西北半壁占了国土面积的57%，但是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平均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5个人。而东南半壁呢，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20个人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格局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人口负增长区域正在由点及面的不断的扩大。2023年和202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们2023年已经有24个省的人口自然变动，也就是出生死亡呈现了负增长，那么波及到了将近12亿人口，那么占到总人口的84%左右。那么如果说我们包含了迁移流动人口的调剂作用，我们23年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有24个，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它对于人口负增长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如果说和前几年相比，这种调节作用呢是正在下降的。那么未来中国人口这种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这种分割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看“十四五”国家布局的19个城市群，优化

提升的五个，发展壮大的五个，全部都在东南半壁。要培育发展的九个西部、东北的城市群，只有四个是在西北半壁，其他五个依然在东南半壁。这样一个人口分布的格局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和老龄化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倒置的人口老龄化格局长期的存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主体是来自农村进入城镇，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的数量达到了3亿以上。那么这样一个主体，它会加剧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形成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这样一个局势。那么这样一个局势呢，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村地区要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和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必然是在农村。第二个方面呢，人口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剧。根据国家的城镇化规划目标，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205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80%以上。那么根据人口总量的预测以及这两个目标的推测来看，到2050年，我们城市人口会从现在的9.3亿增加到10亿人以上，而农村人口呢会从现在的4.6亿减少到3亿人以下。人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省际之间的这种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如果长远的去看，当所有的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还是31个省市自治区，假如都实现了稳定的超低生育率水平的时候，人口迁移流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那么迁移流动也不再成为调节人口布局的一个有效手段。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们回到了微观家庭上来看，家庭的简约化、家庭的简单化导致了婚姻的多变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家庭有76%以上只有1到3个人。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几代人同在一个时间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几代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20年，我们一代户接近50%，二代户超过1/3，两者相加占了整个家庭代际结构的86%以上。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已经变成了一种稀少的现象。那么正常的一个家庭呢，应该有3个人及3个人以上，因为家庭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最小单位，夫妻两个要有一个孩子，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平均家庭规模呢，应该在3个人以上算是完整。但是呢，2020年我们的平均家庭规模只有2.62个人，很多家庭呢已经是不完整的家庭了。那么家庭的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在婚姻上面，你会看到2013年我们的结婚对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347万对。从那以后，结婚人数就在不断的减少，到2024年，我们减少到了611万对，减少了一半还多。那么与此同时呢，离婚人数却在不断的增加，从200多万对增加到了400多万对。那么2020年，在民法典中增加了离婚冷静期这样一个要素。那么干预的结果，我们在近几年离婚人数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无论如何，结婚人数的减少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结婚适龄人口已经在不断的减少了。那么根据家庭婚姻的状况的判断，我想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呢，生育是未来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呢，生育的基数在不断的缩减，也就是育龄女性在不断的减少，那么会从现在的3.2亿到本世纪中期减少到2亿左右。生育意愿在不断的疲软，越接近现

现在的出身队列升医院越是疲软，比方说80后的平均升医院还有2个孩子左右，90后的平均升医院大概不足1.6个，00后的平均升医院不足1.5个。那么现在的生育主体呢，是00后和90后，他们的平均升医院大概是1.5个。但是当生育意愿转变成生育行为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折损。2020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3，2024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0，所以和生育意愿相比又有进一步的下降。而今天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婚育年龄在不断的推迟，平均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4岁增长到了28岁以上，单身在不断的增加，结婚以后的丁克家庭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不育不孕症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呢，从经济、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来看呢，全世界的规律告诉我们，经济越发达，社会公共政策越完善，教育改善的越好，对低生育率呢的提升恰恰是负向作用的，所以所有这些方面呢都指向持续性的低生育水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提振生育率还要做大量的努力。第二个，从婚姻的角度来说呢，家庭的小型化和简约化，过去由传统家庭所承担的基本功能，比方说生育、教育、文化传承、养老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家庭的小型化导致这些功能的人口基础发生了动摇，所以国家提出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样一个理念，那么要承担起由过去家庭承担的这些基本的教育、生育、养育以及养老等等这些功能。那么同样呢，从婚姻家庭的多元性来说，现在我们的家庭形态变得越来越多，从单身来说，我们既包括失婚的人也包括不婚的人，那么从这个结了婚以后，我们有丁克不愿意生孩子的人，还有呢不育不孕症的这样一些家庭，那么挑战了家庭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挑战家庭的生育养育和养老的功能，导致我们提振生育率呢是一件非常漫长以及需要做巨大努力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七个方面呢，我们说人口政策在激励化，全面的转向了积极的生育政策。以2013年为界，在这之前我们有长达40年的紧缩型的人口政策，当时鼓励少生。2013年呢，我们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放开了三孩政策。我们走向了一个宽松化的生育政策。不但如此，我们还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还在积极的推动老龄社会的应对等等这一系列的方面。人口政策的变化，我们说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办法很多，中国就是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典范国家，但是呢就全世界来说，提振生育率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发达国家尽管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他们的生育率的提升是非常微弱的，所以这就警示我们提振生育率一定要做好艰苦的准备的这样一个思想。第二一个呢，人口规律所决定的提振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慢变量，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对此呢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当然最关键的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一定要统筹全面的谋划，切忌头疼一头脚痛一脚的这样急就章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切忌短视和浅视，切忌只顾眼前利益和得失。那么第八个方面呢，我们要想

说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老龄社会的内部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样呢带来了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一个复杂性。从2022年各个省的老龄化水平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辽宁省最高达到了20%以上，而西藏只有6%都不到。所以各个省、各个区域、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的差距非常之大。而老年人口的内部的健康状况来说，越老失能、半失能的比例越高。而从这个寿命的增长来说呢，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岁，我们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从退休年龄的余寿来看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延伸。你比方说男性的60岁退休，在1950年他的余寿大概只有10年到11年，那么2020年呢增加到了20年左右，到2050年呢预计能达到24到25年。所以余寿的延长呢也意味着我们单位老年人他存活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么需要养老的时间也就会更长。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他的寿命以及退休年龄的余寿也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呢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以及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挑战。第二个方面呢，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既带来了发展长寿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也带来了长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更加艰巨、规模更大、时间周期更长。第三个方面呢，长寿化、高龄化和老年人口随年龄变化的健康差异，带来了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四个方面，如果再往前看，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存在巨大的差异。为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改善老年人的福祉，实际上呢要实现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将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上面这一部分呢我讲完了人口的形势，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谈一下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光是一种物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可缺的物质。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能认识世界。光是摄影的基本条件。自然光和人工光，天然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均称为自然光。从摄影角度讲，可利用的自然光主要是太阳光和天光。太阳是主要的发光光源，太阳光除直接照射物体外，一部分还照射在大气层，通过大气再照射地面，这种光线就称之为天光。此外，在阳光的照射下，建筑物、墙壁、地面发出的反射光也属于自然光。人工光是指人工制造的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包括灯光、反光板等，拍摄外景主要靠自然光照明，而人工光更多作为辅助作用。自然光的特点：一、亮度强；二、照明范围广而均匀；三、色温相对固定，阳光色温5600K， 天光色温12000K 到18000K， 阴天色温7000K；四、亮度和照射角度、距离远近往往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转变；五、自然光的强弱随季节、时间、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年四季中，夏季光照最强，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长；冬季最弱，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短。一天里的光线又有黎明、日出、上午、中午、下午、日落、黄昏、夜晚等各种光线的区别。日照强度还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在晴、阴、假阴、雾、雨、雪等情况下，其照度也各不相同。自然光强度高，可覆盖范围大，无需考虑距离光源的远近对照明对象产生的影响，但它的亮度、照射角度、距离、色温控制都有一定的难度。以人工光相比，自然光的运用要困难一些。难在两个方面：一，难在自然光不稳定，变化多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自然光瞬息万变，太阳光可能是直射光，也可能是散射光，色温时高时低，至于角度更是不断的变动。二，自然光难以控制，它不受人们的主观左右，要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是办不到的。要记住一句话，最好的灯光永远是太阳，最好的拍摄时间一天只有那么一段。由于自然光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因此摄影师需要观察，掌握其客观规律，以便根据自己的创作要求进行选择。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甚至同一时段的天气阴晴不同，自然光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以下给大家整理的不同状态下的光的形态供大家参考。硬光与软光，根据光线的不同特性，光线投射的性质可以分为硬光和软光。硬光也就是直射光，这种光线的直观效果是能产生清晰的投影。自然光和人工光都有硬光，像没有遮挡的太阳、未加灯罩的电光灯、人工光中的聚光灯、高亮度的反光板、烛光

都是硬光，这种光线的造型性好，光感强，有明确的投射方向，能在被摄体的表面构成界限分明的亮部和暗部，便于揭示物体的立体形态、轮廓形态、表面结构，可以表现时间，但是容易产生局部光斑。用途：直射光通常被作为主光、轮廓光、局部修饰光使用。软光也就是散射光，其特点是投射方向不明显，柔和均匀，不产生清晰的阴影。自然光和人工光有时能造成软光，像自然光中的天光、阴天中的太阳光，加灯罩柔化了电灯光都是软光。要控制软光的散射、投射方向和范围，要比硬光困难得多。用途：散射光在电影摄影中都作为辅助光、天光片、底子光来平衡光线、柔化影调等。在拍摄中，硬光和柔光经常是混合使用。在自然光条件照明下，只有散射光的情况是存在的，如阴天、多云等天气。但是只有直射光照明情况下，一般是不存在。晴天时，太阳是直射光，但阳光有一部分是透过大气层成为天光，而天光就是一种散射光。所以在自然光照明情况下，晴天外景的物体在接受太阳光照射的同时，还会接收到天光散射光的照射，同时也会受到周围物体的反射光的照射。这种反射光多数也是散射光。自然光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运用自然光造型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摄影师要能随机应变。使用人工光时，可以只打直射光或散射光，也可以混合打。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表现晴天还是阴天效果，都采用混合光的照明。表现晴天效果时，常用散射光进行光线平衡，要获得平光效果时，也会使局部直射光来提高画面影调的反差。只用一种特性的光线照明是很少见的。对于用硬光还是柔光给场景布光，并没有所谓的规定。应用哪种特性的光是灯光师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正不正确之说。然而硬光和柔光都有其特定的风格特点，你在为场景布光时一定要权衡不同光线类型的利弊。一般来说，硬光可以简单通过调节遮飞来控制布光效果。硬光在影视拍摄中产生戏剧性的阴影和生动的效果，但如果是在电视访谈中使用硬光，你一定要小心安排光源的位置以获得你想要的效果。一个放错的聚光灯或者长口灯，会让你最上镜的人也变得惨不忍睹。造型光的种类，在认识了光线的性质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了解摄影师在创作中如何来运用光线。在摄影创作中，根据不同的造型作用，对各种光线给了不同的名称，主要是主光、辅助光、背景光、修饰光、效果光等。其中有几种是主要的，在布光过程中，只要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正确了，那么就会取得基本的成功。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有了特色，那么画面中的光线运用就有特色。主光，在拍摄一场戏或一个镜头时，在确定被摄对象造型形象的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光线的作用，称之为主光。主光又称塑形光，它担负着主要光效的作用，也是确定环境的主要光线。例如画面表现的是晴天还是阴天，日景还是夜景，是日光灯还是油灯，根据剧情和艺术构思的需要，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特性的光都有可能做主光使用，只是它们的造型效果各不相同。主光是用来照亮被摄主体的主要光线，其依据为照亮此场景的自然光源或假定光源，是画面中引人注目的光线，一般来说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主光确定了被摄对象的立体形态和材质特性，并决定影片特定场景的明仪，一般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二，有明确的方向性，显示光源的方向。三，产生明显的阴影，亮与暗的方与主光而产生副光光影，破坏主光的光线效果。二，辅助光照明的阴影部分应当保持阴影的物质，并使暗部有恰当的造型感。三，辅助光通常会包含环境反光的成分。轮廓光，轮廓光架设在主体后侧，并且避开摄影机拍到的地方，用以勾勒主体的轮廓，让主体和背景间产生空间感和立体感。

光多采用逆光或侧逆光光位来完成，它可以使景物产生局部或者完整的亮的边缘。轮廓光不仅有助于把主体和背景分开，生动鲜明地展示物体的轮廓，而且可区分多层景物，有利于表现画面的形式感、立体感、空间感，丰富影调层次，创造画面的美感。另外，运用轮廓光时要尽量寻找生活环境的依据，注意把握分寸，与环境光保持统一。效果光，为了画面的美感，可以创造出一些灯光效果，如小油灯、手电光、炉火光、舞厅的旋转光、月光、烟头的闪光、火柴光、水波的反光、窗帘的光影、彩色光晕、水纹影、窗外霓虹灯、闪电等等。这些特效光就被称为效果光或气氛光。效果光的架设位置不限，主要看你要创造何种效果。有时候为得到某种效果光而调整主光、补光的位置，以便修正出最佳的效果。效果光能使电影画面生动活泼、富有动感，对营造气氛、传达某种情绪具有重要的作用。布光思路与方法，在布光之前必须了解光与空间的关系。物体物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物体和物体之间充满着空气，而空气中的尘埃对光线有一定的反射和折射作用，使得距离不同的物体在视觉上产生差别，形成空间透视。以晴天日景的空间为例，可以将空间透视概括为：一、明暗透视，近暗远亮；二、反差透视，近强远弱；三、色彩透视，近暖远冷，饱和度近高远低；四、虚实透视，近实远虚，近出具有更多的细节信息；五、线条透视，近大远小。训练自己的眼睛，光不好什么机器也不行，光好什么机器都可以。作为一个从事摄影工作的人，首先就应该具备一双敏感的眼睛。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景物敏感、对光线敏感、对色温敏感、对微弱的光敏感。当我们的眼睛在以上方面真正达到了一定的敏感程度，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具备了一双专业的眼睛，这个比任何专业的器材都更有价值。布光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持现场原有的光感和丰富性，就像是修复古董一样，以旧修旧，保持和复原现场环境最真实的光感的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发现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光感，并且能准确分辨其光效特征。最得不偿失的照明，莫过于用自己熟悉的某种光效来替代所有不同的光效，或者是用过度的照明来破坏了现场真实的光感，让画面失去了原有的层次和纵深感，一般都是前暗后明。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才可以考虑设计一些表现主观的、区别于真实光效并强调出主观意识的个性光效，而个性的光效也需要建立在自然光效的基础上，对某种特殊的光感进行放大，或者它本身就具有个性。

又是谁看中了这片热土？是北京城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国都？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云。公元1261年，建国100多年后，金代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带领骑兵攻入北京，战火起处，皇城宫殿坍塌损毁，当年繁华的金中都变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忽必烈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北京这个特殊地理位置的优势，并把北京定为国都。因为他同海陵王一样，都有一统天下的情怀和雄心。

0: 在首都博物馆的瓷器精品展厅，这里展出了许多富有元代时代气息的瓷器，这些瓷器见证了当时元大都繁华的景象。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酒囊啊，它是蒙古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器物，它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扁形，就是为了方便随身携带。我们再来看这件文物，它的形状和酒囊啊有些相似，这是中国瓷器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是元代特有的器型，有着浓重的蒙古特色。这件文物的名字叫青花凤首扁壶，凤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元素，那么这件文物正是中原文化与蒙古文化兼容并包的产物。它的出土地是在北京旧鼓楼大街的豁口，而这个地方就在当年忽必烈建造的新都城之内。
0: 公元1266年，忽必烈下令汉人刘秉忠负责在北京修建新的都城，史称元大都。这座周长60里、城门11座的都城，以太宁宫，也就是今天北京城内的北海为核心区域，设有外城、皇城、宫城，按前朝后秦左足右舍格局分布，整座城市呈长方形。在由夯土筑成的城墙四角分别建有角楼，由于经过周密规划，全城街道纵横交错，有如棋盘。这种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今天北京老城里四处可见的胡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2: 元代的这个胡同的来源呢，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蒙古语它那个发音它就不有很多那个弄堂，像那个火弄，名称的叫法也是发音的大致相近嘛。后来慢慢演变，就演变成胡同。现在北京有很多地名都和元代那个历史文化有关系，和蒙古语也有存在的一些关联。比如说现在的后海啦、积水潭啊，都和元代的历史有关。

0: 个场景复原了元大都时期积水潭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粮船、商船南来北往，云集于此。那么积水潭东面的鼓楼地区是元大都时期的重要商业区，各国商旅云集，人流熙攘，充分展示了繁华的国际大都会的风貌。而这繁华的景象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元代赫赫有名的水利官郭守敬，是他解决了北京与运河之间的水路难题。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郭守敬在考察北京周边的水系状况后，最终选择了昌平县白府村的神山泉作为水源，然后从白府村向西南方开凿渠道，经过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专至大都城的西水门入城，再经过积水潭，向东南汇入金代曾经开凿的旧运梁河，直达通州，与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相连接。这条由郭守敬主持开凿的运河，在公元1231年竣工，被元世祖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全长164华里。通惠河在挖城之后，来自南方的漕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元大都，为这个新生庞大的国家都城提供给养，让它成为一个后来吸引无数个马可波罗的东方大都市。郭守敬打造的通惠河也不仅只是服务于元朝一代，之后的明清时期畅通的京杭

0: 甚至还有飘来的北京城一说。南京城内阴魂不散，北望天津渴望回归，腥风血雨尚未退去，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为何还要强力迁都？朝代的更迭是历史永恒的话题。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自此大都改称为北平，城中部分居民被迁往开封，元朝宫殿遭到毁坏，京杭大运河年久失修，逐渐淤塞，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会变成了冷清的北方边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再次沦落为北方的一座边疆小城。然而在首都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北京出土的明代文物，这些器物的形制和做工一看就是皇家使用的级别，它们精美的设计和做工仿佛让我们穿越到明代繁荣的北京城。那么这座不受重视的北方边城是如何再次成为国之帝都？是谁？
1: 本市特别，
2: 他们仿佛把我们带回到610年前的北京。
1: 公元1406年，北京城内开始热闹起来，数百万工匠来到北京，他们开始修皇宫的这个人叫朱棣，这位靠政变夺权的皇帝此时正在南京的皇宫里掌理朝政。那时的南京的皇城刚刚建造完不足15年，朱棣呢也才当上了皇帝才4年的时间，那么他为什么急于在千里之外的北？
0: 这让素来战功卓著、胸怀大志的皇叔朱棣倍感失落。然而，建文帝即位后便开始大规模削藩，消除诸王在地方的势力。朱棣感受到自己的王位不保，于是就在公元13，靠政变夺得皇位的朱棣，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又杀了这么多人，满朝上下议论纷纷，这使得他刚刚坐上的这把龙椅变得有些不保。为了保住皇位，他接连
1: 为什么要去编一本书呢？这能保住他的皇位吗？
0: 朱棣刚刚即位，就命令江南大学者谢晋接手一项浩大工程，编撰一部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百科全书。朱棣对谢晋说，这部书要续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自公元1402年到公元1408年，永乐大典历时6年编修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耗资可谓巨大。自古以来，中国既有盛世修书的传统，但朱棣下令修书之时，明朝不仅谈不上是盛世，更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在他皇帝的宝座都还没坐稳的时候去编修这样一部永乐大典呢？
1: 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有计划编修一部叫做类药的百科全书，那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编修永乐大典表面上看起来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愿，而实际上呢，则是他为了缓解与文人之间的矛盾。
0: 当年为了争夺皇位，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杀掉了一批建文帝时期的文臣学士。朱棣自己也很清楚，依靠武力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政敌，但是却无法改变江南文人对建文皇帝的至死。

0: 小中，甚至还有文人写文章骂他篡夺皇位。为此，朱棣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这相当于转移文人对政治的关注，也是朱棣主动向天下文人示好，收容人心。
1: 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让朱棣收拢了文人的心。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批判他篡权夺位的文章出现了，舆论算是平稳了。但是，仅仅靠《永乐大典》来保住皇位，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朱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皇宫。
0: 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既是他兴旺发迹的地方，也是他渴望回归的府地。相比之下，在南京制造的血光之灾，以铁血手腕杀掉不少官员文人，朱棣现作为长期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深知如果不能消除北方边患，他的政权也将陷入动乱。这一关系朝廷安危的要害问题，朱元璋早已意识到。他在晚年时曾计划将都城迁往北方，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
1: 可以说，夺取皇位的朱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迁都北京不失为上佳抉择。但是，当朱棣提出迁都北京的议程后，却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历史总会展现出惊人的相似。350多年后，朱棣面临着和海陵王同样的命运，同样是政变夺得皇位，同样是迁都北京，同样是阻力重重。那么，朱棣将如何应对呢？聪明的朱棣这次并没有使出他的铁血手腕，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0: 表面上朱棣不再提迁都北京的事，而他暗地里却做起了准备。江浙一带的许多商人受到朝廷的允许，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做起了生意，他们获得5年免交赋税的优待条件。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一些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朱棣暗心经营着他的迁都计划。公元1406年8月的一天，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不知是朱棣暗中授意，还是大臣揣测圣意的结果，朝堂之上以邱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很快，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1: 朱棣命人建造北京新皇宫是一个超级工程，各项开支巨大。仅准备木材这一项就持续了整整13年的时间。开采石料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在故宫保和殿后的那块丹壁石就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在当时那种不发达的条件下，这块石头是怎么运到北京城来的呢？
0: 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石料都来自北京的西南郊房山。这块石料光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将它运往京城则更为困难。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筑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铺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将这块石料运到京城。 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格局又有何改变？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月》。

0: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当年朱棣建造北京城的格局图，它以南京为蓝本，于公元1420年建成了规模更大的皇城，它的周长是22.5公里，呈规则的方形。依照元大都的格局，设有大城、皇城和宫城，规模巨大。
1: 当时北京城门众多，规模庞大。京城往内是第二层皇城，周长18里，又有6门。在地安门外，建有2座最高的建筑，钟楼和鼓楼，它们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从这里起，中轴线一直向南到永定门，全长约为16里，它相当于京城的脊梁。
0: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北京城最核心的宫城，又被称作紫禁城，它的周长是3000多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城墙高达10米，城墙外是护城河。紫禁城一共有8大门：承天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午门、西华门、东华门和玄武门。
1: 整个紫禁城分为前朝后廷，穿过承天门进入宫城，分别进入3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奉天殿最为宏伟，大殿高达11丈，它是皇宫的正殿，俗称金銮殿。前朝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穿过前朝就进入了后庭，这里是居住的地方。
0: 紫禁城的规模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这里的殿宇楼阁等建筑共9000多处。这一历时20年之久建造的皇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新皇城建成了，接下来迁都北京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发布了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1: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从南京迁都至北京，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批文人，还特意将永乐大典等皇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棣通过编修永乐大典，团结了江南文人，将这些曾经的政敌拉拢至自己的阵营。如果说朝廷决议建造皇宫是从政治经济上为迁都做准备，那么编修永乐大典则是做了文化迁都的准备。朱棣死后，接任的明仁宗也曾计划迁都回南京，北京一度被废除了京师的地位。这一计划因明仁宗未满1年即驾崩而终止，继位的明英宗正式确定北京为京师。从此，北京作为明清2代都城，不曾改变。
0: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玉器馆，陈列着上100件玉器，其中属清代的玉器最多。这是一件清代玉器里的精品白玉山羊，这只口衔灵芝的山羊身上浮雕了2只小羊，神态自然，惟妙惟肖，这在清代是常

0: 见的三阳开泰的吉祥作品，它的旁边是碧玉太师少时，同样雕刻精美。这两件宝贝一白一绿，但它们的出土地同样指向一个美丽的地方——圆明园。
1: 满族建立清朝后定都北京，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清代没有较大的改变。不过与明代相比，清代对于皇家园林的建设可谓登峰造极。最为著名的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占地5200余亩，有151处景观，号称万园之园。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会来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以圆明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不仅成为京城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更是法国作家雨果眼中的世界奇迹。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了闻名全球的大都市。
0: 这是一幅从辽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区格局的对比图。我们看，这是当年金中都的位置，偏于西南。到了元代呢，向北迁移，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这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偏于南一些，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的格局。我们回顾北京走过的古都之路，虽然它没有洛阳、西安那样悠久的历史，却也一路经历了继承幽州、燕京、中都、大都、北京、京师这样的成长步伐。从一个边疆小镇到地方城市，从一个州府治所到一国之都，再到世界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它厚积薄发，海纳百川，形成了厚重、丰富、开拓进取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

0: 港，一座美食与美景并存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有一口锅，它不仅烹煮着美食的酸甜苦辣，更炖煮着人间最真挚的情感与希望。味传千里，心暖万家。小红野生鱼馆，一个名字里藏着故事，菜肴间流淌温情的地方。
1: 227，收你220，
2: 给300吧。哎呀，老样子，剩下帮我捐了。
1: 每次都这样，都多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哦。
2: 哎，没事。嗯，
1: 欢迎常来。
0: 自愿返巷抹邻，在小红野生鱼馆，似乎是每一位顾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里，顾客们从不好奇捐赠的数额，也不深究善款的最终流向，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有着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店主，一定会将每一分善款都精准地送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手中。
3: 昨天凌晨2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发生3.6级地震。在网上，河南地震、山东网友深夜被震惊等多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等平台的热榜，引发热议。

0: 出发前我们就签好了生死状，如果发生意外和不幸，绝不给国家和任何人添麻烦。
1: 决心救灾的高明红仅带了帐篷、手机及5000元现金，匆匆买了张50个小时的火车站票，来到了灾区，化身为装卸志愿者，顶着高温、多雨、暴晒，每天搬运重达100斤的物资，虽身心疲惫，心里却填满了成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余震，如警钟般震响了他内心最深处。
0: 当时啊，我们正在装卸来自全国的救援物资，突然防空警报响，青川发生了6.4的余震，瞬间呢，平房全部倒塌。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是太渺小了。当时群众不允许去前线，我为了能去救人，我就说我是党员。当我真正踏入前线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场的党员和救援人员。我记得当时有人喊房子底下好像有人，大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就用双手去刨去挖，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定，等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从抗震一线英勇归来的高明红，

居民的归属感得以提升。充分调动辖区共建单位资源，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精彩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生活。结合在职党员回家日，定期举办小区服务日志愿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精心打磨服务金钥匙，红星物业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敲开了老旧小区的幸福门。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古田县委县政府整合各部门力量，统筹各级资金、人才、资源下沉，保障党组织领办物业模式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古田敢为争先，激发城市治理内生动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开辟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最后100米，擦亮民生底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陆稳，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武警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老山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中国好人》《首都劳动模范》《北京市身边雷锋》《钟青林》。
1: 1980年11月23日，是钟青林铭记一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也是从这一天起，生性活泼、渴望进步的他，在部队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2: 用四个字形容：脱胎换骨啊！我们有那个军事训练啊，有政治学习，还有文化学习啊。政治学习，我们指导员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当上新兵，我能记一辈子，叫什么？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逐芳香啊！哎，你要做出成绩，就像梅花一样，必须经过严寒呀，什么酷，就是反正就是就各种严寒的恶劣环境之下，才能走出来。哎，他跟我说，这个部队啊，就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的一所熔炉。哎，希望咱们又红又专，是吧？哎，忠于党，忠于国家，啊，忠于人民啊，然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像保尔那样献给人民。
1: 这段话带给钟青林一生的影响。在部队，他是热爱学习、朴实肯干的排头兵。退伍后，他放弃银行的铁饭碗，沉浮商海。他的鞋店不仅做到了物美价廉、服务周到，更是过路群众的便民服务站。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部队的教育铭记于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骨子里。
2: 不管自己做个体户，还是摆地摊呀，去商场、超市，还是开鞋店呀，就没有一起投诉，哎，没跟顾客红过一次脸，也没吵一次架。我也想摆军人那种任劳任怨、是归是服，是吧？该奉献那个，哎，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毛病，我都给你解决。
1: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永远闪烁着昂扬向上的风采。这句话是钟青林退伍后的真实写照。每逢遇到灾情，他都积极捐款捐物。得知自己拥有 RH 阴性稀有血型，他就坚持献血。
2: 2007年7月28号晚上，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手机啊，刚躺下，手机又来一条短信，说，我一看，我说这么晚还有人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看，啊，这条信了，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 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挽救危重病人。我当时想了呀，这我正好也 O 型的，我稀有血型，我赶紧去吧。后来我知道这个血液真的挽救一个生命。以前我就想，人家可能动手术的时候需要血，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真的能救一人。
1: 当晚，

0: 金玲在日记中写道，稀有血型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只是普通的血液，但对于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患者来说，它可能比金子还珍贵。我愿意用我健康的身体和爱心创造更多的血液献给需要的人。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无偿献血，从未间断。至今，钟清林已累计献血36次，献血量达12600毫升。他还主动宣传献血，以自己的实力号召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大侠”。如今退休在家的钟清林将热心肠用在了小区里，他义务修整便道，方便大家出行。他热衷植绿种树，美化社区环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钟清林而言，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快乐。
1: 应该是需要，就两个字，大家都需要，该干的必须得干啊。至于有责任和担当，我觉得遇着事儿就应该像部队似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没人去做呢，总归去有人去做。就跟有一个人摔倒了是吧，大家都不敢扶，但肯定得有一个人去扶去，哎，我就愿意做那肯定的人。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0: 每年十一月开始，匠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季的豆豉制作。在这里，黄豆与空气里的微生物相遇，在自然的温度和湿度中产生了毛霉曲菌，从而也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涅槃，并赋予了豆豉以特别的风味。
1: 制曲就是让它裹在盖子里面，把它摊平，我摊的时候一定有讲究，要边边厚，中间薄，它吃起它就很匀匀。还有通过四五天，它自然的就把霉长起来了。
0: 72岁的梁山六，他的大半生都在做一件事情：豆豉酿造。目前70多岁的他，仍经营着一家老字号的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的前身是百年老字号佟太祥，整合了六合春、鼎兴隆、德兴隆、德永昌四家老字号酱园厂。
1: 这个厂从高丽散坝搬到这里来，已经是88年了。88年以前就有这些坛坛，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可能是民国以前的了，基本上反正有可能好几百个都是民国的那个。这21年是我做豆豉、做酱油、风俗没断过，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东西是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0: 永川豆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17年。据传是一位名叫崔氏的女子在逃难途中意外发现了发酵的豆子，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启了永川豆豉的传奇。
1: 你比如说在这个发酵食品当中，有些霉菌可以说是100%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你豆瓣酱啊，这个豆豉啊，还有是醋啊，这些发酵食品，我们的酸菜、盐菜含了一个是各种有益的菌种和乳酸菌，它对人的肠胃都是很好的。
2: 从那个食用价值来讲的话，我们永川豆豉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呐、豆激酶呀、还有多肽等功能的因子。据这个研究啊，经过毛霉发酵的永川豆。

我是跟我父亲都是从十几岁都是在他跟前他们闹腾，我都在他跟前也慢慢的跟着他们脸看着挺新鲜的，就说耳濡目染的到时候哎捋徐着一点点竖去那么着，都是顶的十六七的基本上都能做点这个简单的了，能养家糊口，反正多少的呀，一干别的呀，就挺大的。

熬汤火候是低的，火候不好，我打了个都糊，糊了个形成一种炸的，这个都出不了。主要都是我看火候是关键，火候熬好了，我吹出来的东西又漂亮又好看。关键说看汤的这个粘度，这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汤呢，一般的温度在130到150之间，温度推高了都糊了，推低了你吹不出那种形状。这个吹汤是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快，手快，手跟嘴配合确实得默契，不默契你光净吹气儿，手配合不好你也吹不出来形状来。这是要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技术。

吹糖水的糖呢，是黄米跟大麦组成的，是这两种都是合成的一种糖，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白糖、冰糖它不是一类。

学习到熟练掌握这项技艺已经40多年了，知道了解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已经把这项技艺传给了我的儿子，现在我的儿子也能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艺，并有了新的创新。

糖的温度基本上在熬到60到70度左右。这个糖拿小糖勺㧟出来之后，这么

能够拉成棉丝儿，咱们就可以制作了。咱们现在呢，先制作一个简单一点的小动物。画长画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气呵成，不能间断，不能停顿。现在我画一个简单一点的小白兔。

手要稳，不能停顿。好，咱现在这个小白兔啊基本就制作完成了，点一个眼睛，现在呢再把它粘上竹签儿。这个竹签上面要粘一点点糖。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把它放凉就可以拿出来了。拿起来以后呢，你看看这是一个造型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白兔啊，然后这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画一个复杂一点的动物。咱们今天画一条龙。画龙呢首先要先画龙头，画龙头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这个糖的这个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这是画的龙的舌头、龙须。然后咱现在点这个龙的眼睛，再点几刀把它这个龙的这个鼻子体现出来。龙须，然后稍微动一下，调整一下角度。现在咱画这个龙的身子。画龙身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大，龙呢画大一点呢显得有气势。然后画它的身体，身体呢就是用糖丝一点点的把它连贯起来，这也是龙的鳞。然后在中间呢再给它来一条直线，这有立体感。

画龙旗的时候可以要快一点，然后速度要的比较夸张一点，龙的尾巴，然后画龙的后腿。

然后画龙的前腿，这个龙的前腿一定要大，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气势。

现在基本上咱这个龙就制作完成了，然后把这个龙爪上面呢，再给它稍微点缀一下它的鳞片，会更生动。现在呢，我们把它粘上竹签儿。

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它就已经凉了，一分钟以后它就可能就可以拿起来了。

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实验体验的概念。我希望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在华夏大地的广袤版图上，长江这条奔涌不息的母亲河，宛如一条雄浑壮阔的文化纽带，串联起岁月长河里无数的璀璨文明。巴南恰似这纽带之上熠熠生辉的独特篇章，镌刻着深厚且悠远的历史印记，承载着长江流域文化的华彩与厚重。在巴南区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具有巴渝传统文化的木雕派系周氏传统木作技艺，也正向世界展示它的魅力。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半成品，差不多现在胚已经打好了，接下来的话就是对它细修打磨，然后再把它裱框，就可以成一个成品。
1: 你这两个做的是一样的吗？
0: 这两个是一样的，都是我们那个巴文化的那个图腾的白虎。一个是它可以作为很多对巴文化有这个研究和爱好的一些学者的一些收藏，另外一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装饰挂件。工具的话，一般来说40。

0: 把左右吧，差不多。
1: 与雕刻刀打交道十年的周奎是四川美术学院动漫制作和泥塑专业毕业，凭着自己的优异学业，毕业后在一家动漫公司工作。本可以拿着高薪在城里生活的他，却在一次回家后有了重新创业的想法。
2: 就非要那个回家来创业，那个和那个木头打交道。当时我是非常反对，你那个铁饭碗不要，你非要到家里面来那个重新创作。
0: 我父亲在那一年持续有几次生病啊，我就回去看了他，也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家里，同时呢也下定决心去传承父亲这个手艺。
1: 周奎的父亲周成文是当地做家具和大漆的木工师傅，从小对木作耳濡目染的周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决定回家创业，传承属于巴渝文化特色的周氏木作。周成文拗不过儿子，最终答应传授技艺。
2: 那个确实我那个岁数也大了，他回来也好，那个好在是能把我的那个木作方面的那个技术啊就传给他，也就是不让我那个周氏木作嘛那个流失了。
0: 木雕其实它这个板块呢跟我们当时学的这个美术的这个板块哈，它其实还是很多相通的。
1: 2014年，周奎辞掉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向父亲学习木作雕刻，从此他把木雕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和事业，经常独自创作或是和父亲探讨雕刻技艺。长时间的勤学苦练，周奎的手上功夫已经日渐了得。

0: 这是雕的梅花里面的那个一个花蕊。那这个花蕊的话，它差不多跟我们这个指甲盖差不多一样大。这个雕法的话，就是偏微雕，微雕这么一个技艺了。就在这么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的话，大概我们平时的一些巴云木作的话，常见的话，我们雕的细的哈，要雕30刀左右。今天这个的话，雕的更细，应该要雕到37、8刀了，将近40刀左右了。专练这个的话，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面去雕刻呀，就是这个刀啊，它如果说用得不好的话呢，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把它刀口与刀口之间的那个木料啊，给它损坏掉。要对木头它的那个木纹的走性首先要了解，你不然一刀下去的话，两刀离得很近，它可能就把木料就直接起掉了。我们这些年呢，除了就是做这个木雕哈、根雕，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文物古建筑的修复和修缮。这次我们要去修复的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老院子，是我们那个巴渝那种吊脚楼风格的。这次的话，我主要是去修复这个它的窗花上的那个木雕和它一些村宫、云吞上面的一些木雕。当时在修复之前呢，它这个镂空的这个云托啊。祥云啊，镂空那个地方是断掉了，断掉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圆痕的一个修复啊。
1: 你现在修复这个是什么内容啊？
0: 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不是那里缺一扇那个窗花嘛，我们现在是把它那个榫卯的框架做好之后，雕刻现在也快完成了。然后今天把雕刻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它进行打磨。然后再进行做那个大漆，这个就是那个大漆，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土漆，通过多次熬制之后做这个家具的这个表漆啊。你看这个都是在山上去割的那个漆树，然后采下来之后呢，通过我们自己的提炼，然后把它插到家具表面，

0: 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防腐，然后还有光泽度非常自然。这个漆塑也就是我们附近自己这边产的，我们当地用这个土漆来漆家具的话，历史以来的这个一个技术啊和一个风许了。这个的话少则是两遍，多则至少是我们上到七八片甚至十遍。你看就是这样，你看越擦越光滑，反复的擦。刚才那个是我们打的那个漆。
1: 打的底啊，现在的话，我们对它这个漆面进行抛光。木雕修复是周奎在多年的雕刻生涯中练就的另一个绝活。许多客户经常把木窗拉到周奎的厂里，要求修复。有些人索性拿手机拍下图片，要求他根据图片雕出新的门窗。周奎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0: 这边的话，差不多参与七八个那样子的古建筑的老院子的修缮，让现在的人们看到了以前真正的文物遗址它的原貌。然后同时把这个院子我们跟它做到溯源修复之后呢，也是想更多的人呢来通过这一个老院子，它所有的一些雕刻文化和它呈现的一些建筑文化来了解我们的巴渝特色。院子的题材大多都是那个以俘虏受洗。 多子多福，啊，还有这种祈福吉祥的这么一个题材为主。像我们雕的这个就是一个如意宝瓶和喜上眉梢的这么一个主题的一个窗花雕刻题材，用刀比较大胆，讲究就是以一气呵成，啊，以刀代笔，以气呵成，啊，将这种点线面以快动的方式把雕刻的素材结构连接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雕刻那个一个人物的那个眉毛和眼。 像眉毛就是我们就是以刀代笔，一刀就过去。比如说你一刀上去一点，它可能是凶相；你一刀太下来，它又可能是衰相。所以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表情要非常精准，但是讲究的又是比较简洁的雕刻方式。很多人物的胡子也是这样，就是三个面就组合起来了一个胡子，它并不是去做了一个圆润的这个胡子的一个雕刻。
2: 清朝末年的那个时期的我们这种木雕的技艺，生动的体现给我们后人。 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就请周奎他来，他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种民居的这种木雕有很深的造诣，修复的效果相当不错。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达到什么呢？修旧如旧的这种感觉呢。
1: 周氏木雕涉及平面雕、深浮雕、镂空雕、立体雕等多种雕刻技艺。 周奎针对镂空雕刻隐藏度较多、转折角度大、层次错综复杂等挑战，摸索制作出了自己独有的雕刻工具，使得周氏木做的镂空雕刻更加立体，人物神态塑造更加栩栩如生。
0: 我们做的这些都是跟这个巴渝老件它有关系的这么一个雕刻技艺。这个的话是用在一个花板床上的一个斜衬。 它是作为一个支撑力量的一个构件，同时也采用了这种整体的这种镂空雕，可以看到，嗯。你像这一个更大的这个构件，就是那个花板床，那个花板床的那个前面进去的那个门楣，前面的那个位置，它就是采用了前面镂空和后面双面镂空。
3: 那其他地方是没有这种雕法的吗？
0: 其他地方也有，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风格呀和这个技法上有区别。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沿海地带的，有一些就是这种是它叠雕，也有叠雕。我们这是整体镂空，这刀子也是为了去清它这个底，这时候这是我们自己把它敲了改造的这个刀具。在没改良之前，是不是我们去进下面很困难呢？ 啊，我这有一个曲形之后呢，我这里可以用力，它就可以直接这样清底，看到没有？它可以把矬子伸到更里面去，它有个斜度伸过去，看到没有？哎，它就是这样的。对，你看它这个是个弧线嘛，看到没有？哎，雕的过程当中，它不容易把你镂空雕上面的木头给磅损伤嘛。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那个清底的话，就是用这种的话，它会更干净。 在有一些特殊的形状，我们那个直刀，啊，我们这个直刀我们不太好操作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幅度转下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刀你直着去雕的话，你要放非常非常平，那有的时候这后面的就给你挡住了，看到没有？啊，后面的这个高度就给你挡住了啊，我可以这样上，也可以这样下，也可以这样上，看到没有？啊，我更好使力一点啊，是这样的，哎。
1: 所以这样雕出来的作品也更加立体了，是吧？
0: 对对对，更加立体，更加镂空。

0: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木作体验基地。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研学的项目是我们巴渝木作的榫卯工艺啊。那么我们巴渝木作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家具和大木作、小木作，包含古件，它的这个架构的主结全部是通过那个榫卯骨结而成，没有一颗钉子啊。这是我们这个巴渝木作它的一个特色。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提炼我们这个巴渝木作里面的榫卯拼接工艺啊。同学们平时在你们那个家里面呢，还有老家里面呢，有没有发现一些老椅子它有这么一个结构的？有过哈。啊，那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用两天的时间让你们去做这么一个构件的话，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其实还是可以的，有的快的一天就可以了。像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学的人群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一批学生啊，通过这一个人群，把我们这一个巴渝木作的这么一个特色啊传播出去。是很努力的，就是一边自己工作，一边发现身边愿意学这个的一些徒弟嘛。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把我们这个具有巴渝特色的一个木作体系来传承下去。
1: 周师傅在我们本地办的有一个厂，我就在他厂这边上班。通过我这几年的学习呢，我对周氏木桌这个巴渝非遗文化，然后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呢也想通过为我这一代把它给传承下去，我也想利用现在的这些新媒体手段吧，把它给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了解我们这个周氏木桌这个巴渝文化。

木一浮生，一雕一乾坤。从千刻百凿到光彩夺目，从踽踽独行探索到带领一般人意气风发行进，周奎靠着一份热爱、执着与坚守，在方寸之间以匠心传承木作，彰显发渝之美。

0: 麻鸭，因为羽毛颜色类似麻雀而得名。作为一种水禽，它的生活离不开水。沙堤村地处微山湖东岸，这里水源丰富，养殖麻鸭算是一个传统产业。不过对养殖户王开安来说，麻鸭最近却成了他的烦心事儿。求助农户王开安，40岁，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沙堤村人。求助问题：麻鸭产蛋率低。接到他的求助后，帮小妹按照约定前去了解情况。
1: 现在是凌晨4点，和王大哥约的在他的鸭棚见面。因为啊，他每天早上都要这个时间段来捡鸭蛋，所以啊，我们先去他的鸭棚看看。王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已经在忙活了，那我帮着您一块儿吧。
2: 您要穿上这种那个蓝色的呀？
1: 没问题。
2: 它容易检测应激。
1: 好，那我们换上衣服。哦，这就是我们的麻鸭呀。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微山湖的麻鸭。我看一下这个鸭蛋。
1: 好好。
2: 哎，你在这边。你用手扒开下面，就全是鸭蛋。
1: 哦，
2: 看到了吗？
1: 它是在这个稻草下面的。
2: 对对对对。
1: 这个鸭蛋的壳是绿颜色的呀。
2: 对对，就是说我们老家一句话叫青皮嘛，微山湖嘛，青皮，这个颜色就是这种颜色。
1: 王大哥，您这个鸭舍里面是养了有多少只鸭子呀？

0: 3100多吧。
1: 3100多只鸭子。
0: 对对对。
2: 麻鸭的品种有很多，王开安养殖的是当地的一种蛋用型麻鸭，主要以生产鸭蛋为主。王开安告诉方小妹，麻鸭一般在凌晨1-2点的时候集中产蛋，他们夫妻俩每天都要3-4点钟起来捡鸭蛋，要赶在麻鸭吃早饭之前将鸭蛋捡出去。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变亮，
1: 我们捡鸭蛋也捡到天亮了，
3: 捡了1个多小时，
1: 1个多小时，
0: 将近2个小时吧。
1: 哎，2个小时捡了，这是有2、4、6、8、10筐。
0: 10筐2000多点，2000多枚吧，2200左右。
1: 那这个数量还不错呀，2000多枚呢。
0: 3100只鸭子，2200，它是算7成多，不到8成。哦。这个蛋成我是很不满意，我这个鸭子正处在产蛋高峰期。它应该下到9成5以上才对，应该下到将近3000枚，2900多，将近3000，才是正常的。
1: 哦，那您就相当于少了要700-800枚鸭蛋。
0: 700多，最起码700多，少700多。
2: 麻鸭一般在100天左右就会开始产蛋，150天左右逐渐进入产蛋高峰期，可以一直持续到400天左右。在这期间，麻鸭的产蛋率至少应该在90%以上。王开安的这一批麻鸭是3月份进的鸭苗，现在有270多天，按理说正值产蛋高峰期，谁知这产蛋率却一直很低。收获的鸭蛋一般会有商贩上门收购。
4: 你没称
0: 啊？没有，还没称，我再给你称。哎，
1: 拿秤吧。
0: 37斤半。
3: 37斤半。
0: 38斤半。我端一下。去了不去？净重是多少？三百一十五。
4: 三百一十五。
0: 行，你算一下吧。
4: 1575。
0: 1575。行，就算算账吧。
1: 说实话，这个1500块钱一天的收入还是不少的，但是后来大哥给我算了一笔账，我当时觉得真的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
0: 我给你算一笔账，3100只鸭子，每天将近吃到5毛钱。
1: 一只鸭子5毛钱？
0: 将近5毛，也要饲料钱，也要3100，现在要吃到1500块钱。
1: 光吃就要1500块钱，
0: 一天3顿，剩75块钱，就水啊电费，还要电费吧，我们两个人就是白忙活。
1: 那如果按您正常说的情况呢？
0: 按正常就达到93%吧，按这样算吧，一天能多收入个4500块钱。
1: 一个月就要10000多块钱。
0: 将近15000，14000。
1: 一万五。
0: 将近15000，15000，反正是14500没有了。
2: 王开安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这一批麻鸭肯定是要赔钱的。忙完鸭舍里的事情，给老人做好饭，又给鸭子添上中午的饲料，两口子才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1: 大哥嫂子，这是养鸭子养的第2年是吗？
0: 对，第二年。
1: 那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0: 之前吧，他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在那个我会开大船，跑过那个天津港到唐山港这个航线，加起来有10年吧。他一直在家带孩子上学，照顾父母。想呢，家里这方父母年龄也大了，孩子也大了，也想用吧，还是回家照顾孩子。想法自己出来创业。
2: 开货船跑航运，经常是几个月回不了家。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在2019年，王开安回到老家，租下了这个地方，开始养殖麻鸭。养殖的第一年，因为缺少经验，麻鸭染上了流感，最后只能草草处理，让他们损失了几万元钱。2020年3月，他们又买进了这一批麻鸭，谁知却又遇到了产蛋率低的麻烦，如果不及时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都会陷入困境之中。为了帮王开安解决问题，方小妹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欢

0: 就开始养殖蛋鸡，还从事过十几年的养殖技术服务工作，在家禽的养殖上经验丰富。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后，杨文亮跟着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王开安的养殖场。
1: 这是他们的运动场，那边还有游泳场。
2: 你要看你这个条件呢，还是不错的。我们要观察观察，看看找找原因。
1: 咱先让杨老师帮咱看一看，先别着急。
0: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杨文亮能否发现问题呢？
2: 仔细看看呢，看这鸭群的整体状态，看着还是不错的。这个鸭子羽毛，包括这个鸭子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临时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有些症状了，有些是什么情况？不行，咱们到鸭舍内看一看。行。
0: 为了进一步排查，他们来到了鸭舍里面。一进入鸭舍，杨文亮就注意到了地面上铺设的小麦秸秆。
2: 现在咱养殖户基本上都采取这个模式，都是铺这个麦草，鸭子拉了粪便之后，每天往上再铺这么一层，一直到了淘汰的时候呢，统一的往外再清理出去。它有些是什么缺点呢？它就是一般情况下，它要吸水性要差那么一点，还有容易呢，它发霉变质。有些麦草加了个粪便，在一块湿度这一大，氨气特别大，对呼吸道有坏处。
3: 不用麦秸垫，那能有什么？
2: 比如用那个稻壳，用稻壳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吸水性特别好。第二个就是它不容易霉变。
3: 你好买吗？这东西？
2: 好买，就是落尾价格要落尾的要高一点，要比这个成本要高一点，每斤大约2毛多钱吧。
1: 不过我看到嫂子每天都有进来重新铺一下麦秸，放新的。
2: 它每天多放一点呢，能压着感觉呢，这个室内要干燥的东西。有这么一种好处，两人非常勤劳，每天都往里边加一部分垫料。要按这个它这个麦秸做垫草这个使用情况上呢，照理说是不会产生这么大的产量率下降的。
0: 为了尽快找到原因，杨文亮决定再去观察一下麻鸭的情况。
1: 您还需要观察什么呀？
2: 那个鸭子刚出来的时候呢，粪便少，现在粪便要多一点，我得观察观察它的粪便情况。看一看它的肠道。
0: 这一次杨文亮仔细观察了麻鸭的粪便情况，结果到底如何呢？
1: 杨老师回来了。
2: 我刚才仔细观察这些的鸭子的粪便，有个别的拉稀的情况，怀疑呢跟和这个饲料上有一点关系，我想看一看这个饲料。
3: 饲料是在这后面这个呗。
2: 那好，
3: 我这外头的配方拿给你看。
1: 都记上了。
2: 看主体配方没有什么大问题，看它的主要原料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好，那王大哥，您带我们看一下原料。
3: 好，行，放下。
2: 这是鱼粉。
3: 这是鱼粉。
1: 哎呀，这能尝吗？
2: 能尝，很尝一尝它的含盐量。鱼粉容易出现呢，它有掺假掺到食盐。
1: 那这么您看有问题不？
2: 这个鱼粉没问题。这是豆粕。
3: 对，这
2: 有开口的，
3: 一个开口啊。
2: 为什么要尝最后这一下？它是怕它掺一些沙子之类的。不过这个很好，这个没掺。
0: 检查了这么多原料都没问题，难道说这麻鸭产蛋率低并不是饲料的问题？
2: 那还有一个玉米。玉米在哪个地方？
3: 玉米在我那个粉碎的那个地方。
2: 那我们去看看吧。
3: 好，杨老师在这边，我带你过来。
2: 好。
1: 这是玉米。
2: 哟，我感觉你这是新玉米。
3: 我就是今年秋天收的玉米。
2: 那水分还特别大，水分特别大，现在特长。
3: 我自己家种，自己家种了有几亩地，都全部种的玉米，或者拉过来自己喂鱼，喂鸭的。
1: 新玉米多好啊！
2: 新玉米不行，新玉米水分大，这个能量赶不上，鸭子吃了还容易拉稀。
0: 作为饲料，玉米的含水量是有严格规定的。为了进一步判断，杨文亮决定要找专业的设备来检测一下。
3: 这个是吧？杨老师，你看是这个吧？
2: 对，就是这种。
0: 王开安用的玉米含水量究竟有多大呢？
2: 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

0: 19.5。
1: 19.5的水分，这就是相当超标了。要按国家标准，要按这个玉米的水分，大约在14%左右。这样呢，造成的这个饲料配出来能量低，影响产量低。第二样呢，它就是容易水分大，容易霉变，产生曲霉菌素。这个第三样呢，水分偏大，容易压着菜饲之后呢，造成肠道不好，菌群失调，然后容易拉稀。要如果要是严重的情况下，能影响到20%-30%的产量，这个问题很严重。
0: 那咱们这个原因找到了，产量率低的原因找到了。
1: 这是很大的原因，这是最大原因，就在这个玉米水分大了。
2: 饲料用玉米的国家标准将水分指标统一为不超过14%。如果玉米中水分含量太高，它的代谢能水平必然降低，营养成分也会被稀释。尤其在产蛋期，玛雅自身的消耗比较大，因此能量和营养不足就会对产蛋率造成很大的影响。找到了玛雅产蛋率低的主要原因，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乡土专家给出了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1: 现在是这个玉米，你看到这个情况，最好呢处理方法把它晾干，晾干之后呢再做饲料，相应的能提高它的能量。再有一样呢，就是这个亚舍里边呢，把这个麦草换成稻壳，稻壳吸水性好，相应的养殖条件环境变好了，更能更快地恢复它的产蛋率。
0: 那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这个产蛋率可以上升呢？
1: 要处理好呢，一般这个在20多天，在20多天形成卵泡之后呢，然后就能把产量涨上来。
0: 这王大哥，咱们还赶得及。
1: 我看到他有些迟疑，这个可以理解。我想呢，把他邀请到我们厂来，在一块交流交流，给他树立一些信心，给他能提供一些这个像一些帮助吧。杨老师，
0: 好，王大哥过来看一看。
1: 好，好嘞。行，咱经过小洲通道过去吧。
3: 好。
2: 经过消毒之后，他们进到了养殖场里面。
0: 哇，好多玛雅呀！
1: 是。正好该开始要放鸭子了，我就放鸭子，你这一聊一聊的。
3: 行，好，你先说。
0: 王大哥，您看着怎么样啊？这里面，
3: 这养殖环境真好，真正搞养殖还是这种集约化养殖真好。
2: 玛雅出去自由活动，趁这个机会，方小梅决定带着王开安来好好的了解了解。
1: 我先介绍介绍这个网床吧。网床结构呢，这徐宇都老话都说是赶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咱现在就把鸭子赶到架上来，因为在地上养它是有些污染的，污染环境还有对鸭子身体还不好。你这样呢，它鸭子在这个网床上面呢，它不接触粪便，粪便全部落下去呢，刮粪机直接刮走了，收集做有有机肥用。这样鸭子不接触粪便，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3: 对，身体是对。
2: 除了漏粪地板，鸭舍内还搭配了智能风机和通风窗，保证了麻鸭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在鸭舍的两侧，杨文亮还精心设计了产蛋窝。
0: 怎么这么高啊？这个
1: 作用是挡鸭子的，它是每天的白天呢给它放下来，到晚上大约9点10点，这个饲养员要睡觉的时候呢，把它给它提上去，这个鸭子到这里边来产蛋。凌晨3点4点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再放下来，这样呢就是避免了鸭子往那里边跑，容易踩烂鸭的鸭蛋，还有把这个鸭蛋踩得不干净。
2: 为了让麻鸭可以舒舒服服地产蛋，杨文亮还在蛋窝里面铺设了稻壳。
3: 就是你昨天到我家里去说让我们垫那个稻壳，就这个是吧？
1: 对，这个稻壳吸水是很好的，
0: 很干燥，抓到
1: 很干燥。你在里面铺上得大约得有20天了吧？你看都一直是很干燥的。
3: 那这有20天了？那真的很干燥。
1: 是，还嫌干净。
3: 昨天说2亩多一斤是吧？
1: 对。
3: 那这样也省成本呀。
0: 对，这一下能用好多天。
3: 对，
1: 总体算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2: 而为了提高鸭蛋品质，杨文亮在饲料的搭配上也有自己的小妙招。
0: 王大哥，我看这儿的饲料跟您那儿也不一样哈。
1: 这边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颗粒饲料，添加了玉米、豆粕之类的，跟您那个是一样的。不过这边呢，又添加了一些个龙虾壳。
0: 龙虾壳。
1: 这个龙虾壳呢，含有天然的这个红色素，添加了之后呢，蛋黄它能呈现一种橙红色吧。
2: 住的舒服，吃的又好， 在这样的条件下，玛雅产的鸭蛋怎么样呢？
3: 这个蛋真干净，
0: 很干净哈，
3: 太干净了，真好，真好。咱这批鸭子现在产蛋率是多少？
1: 这种蛋呢是现在是620天，现在是95。
0: 您那边是270多天？
3: 270多天，它不到80%。
0: 不到80%，看这产蛋率是不一样哈。
1: 还有要打开呢，还能看着蛋黄还是更红，品质更好。
0: 打到这里面给王大哥看一下。
1: 行，我随便打一个吧。
3: 不错不错，真不错，开眼界了。
0: 开眼界了。
3: 开眼界了。
1: 鸭蛋呢？
2: 这一次参观让王开安大开眼界，而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杨文亮也已经为他想好了办法。按照约定，第二天杨文亮拉着一车物资来到了王开安的养殖场。
1: 正好把这个稻卡和玉米和这个龙虾卡都带过来了。咱开始下吧。
3: 好，那我们下。

0: 哎，王兄弟，这里边这个是青玉米，这边是龙虾壳，拌料就可以用了。
1: 哦，嗯，先用这个老玉米把新玉米晾干再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好好，那我们先卸这里吧。
0: 啊，好好好，
1: 那我来。
0: 我来吧。
2: 哎呦，还挺沉。
0: 这个沉。哎，咱先铺倒开吧。
1: 走，这里开始铺。
0: 啊，是。
2: 来，快。

0: 你这个鸭子铺好了，感觉怎么样？挺舒服的，
1: 舒服，最舒服。
0: 脚感挺好，是不是？
1: 是，软软的，跟地毯一样。
0: 这是我和鸭子铺的地毯，这是。
2: 还是一感觉都很舒服，鸭子更感觉舒服。
1: 是，像这样的情况下铺着有5公分吧，10天左右铺一次就可以，10天就能铺一次行。
0: 嗯，
1: 那行，那这样可以，那还省功夫。
0: 鸭子今天晚上特别高兴的。
2: 转眼到了傍晚，看着麻鸭回社，我们本次方福也告一段落。乡土专家走后，王开安开始按照建议进行整改。他先是使用陈玉米作为饲料，并将自己的玉米进行了晾晒，使含水量降低到14%以下，还按照方法在饲料里添加了龙虾壳。经过这些调整，麻鸭的产蛋率慢慢恢复了正常。 而对养殖麻鸭这份事业，王开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0: 救中国，列强割据，国门洞开，战火连年不休，百姓流离失所。
1: 孩子，孩子，快醒！
2: 国破了，烽火连天，城丢了，炼狱人间。

0: 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党旗飘扬，阜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1: 从
0: 95年，英雄的呐喊声依然在回荡。
1: 105载栉风沐雨，一代代共产党人怀揣赤诚信仰，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
0: 咱们将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1: 这束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照亮来路，指引方向，在代代相传中凝聚起奋进不息的磅礴力量。
0: 他们
2: 时光漫过硝烟，笔墨沉淀初心。当我们轻轻翻开一封封穿越，
3: 夏明翰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武汉被捕。
4: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不。
5: 亲爱的夫人，君，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裁决，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名汉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
2: 在刑场上，时年28岁的夏明翰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

0: 而赵一曼却在狱中字字泣血，把思念与大义写进家书，让信仰多了一份穿越生死的温柔力量。
1: 赵一曼1926年加入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0: 赵一曼在走向刑场前，给幼子留下催人泪下的绝笔。
2: 至亲，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赵一曼在诸河县慷慨就义，时年31岁。
1: 当赵一曼的深情绝笔穿越硝烟，另一位潜伏虎穴的英雄将军吴石正举起生命的火把，在无声战场上书写同样赤诚的家国担当。
0: 吴石
3: 陈朴朴，又因抗战八载遗弃于今，戎马关山都无协议之境，至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又今日失足，夫复何言？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纵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堪对我望。
0: 1950年6月10日，
1: 一纸绝笔道尽忠诚与担当，以身许国是战士留给时代最坚定的誓言。
3: 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便是对先烈最好的回信。
4: 乘先辈手中的信仰之光，把家国情怀藏于心，把使命担当见于行，
5: 让红色家书里的赤诚与坚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生生不息，永远回响。

1942年8月28日，300名特殊工人被押解送到阜新新丘采炭所下菜园子劳工营。被俘中共党员李振军、朱涛等12人。

人秘密成立了新秋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黑暗中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1: 要用咱中国人的血汗，养他们的枪炮，而他们的枪炮，却是用来打我们的。和他们拼了，再也不用受这活罪。
0: 你们是特殊工人，兄弟姐妹。 原本应该受这幸福的家园，不该受这活罪呀！你们见过我爹和我哥吗？
2: 孩子，别说话，这些活着，
0: 些工作，都是给暴动做准备。暴动，对。
3: 暴动是谁踏破了我们的家园？
0: 我们不是奴隶，更不是小鬼子挖煤的机器。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反抗，必须斗争。暴动是唯一的生路。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抗。
2: 甭管想干啥，都在忍一忍。
0: 对，
2: 该忍就得忍，忍下来才能活命，活下去才能有希望。
0: 你忍下来了，你还忍个啥？
2: 那他妈谁也别安生，
0: 早晚都得死，冲出去和他们拼了！ 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暴动的脚步；刺刀再尖，也刺不穿咱们暴动的决心。你们。

0: 味呢。
1: 新秋下菜园子暴露虽然失败，但有67人获救，中共党员李振军、朱涛等重返战场，这是复兴抗战史上规模最大、中共领导的劳工抗。

0: 总在课本里读到英雄，可英雄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1: 英雄应该是电影里的样子，是战火里冲锋的战士，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2: 可现在，
3: 无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您是雷锋同志？
2: 对，我是雷锋。
0: 我也是雷锋。
2: 我也是雷锋。
4: 我也是雷锋。
3: 我们都是新时代的雷锋青年。
2: 那时的
3: 生锈的

0: 辽宁时代楷模，原昭武县阿尔乡镇北店子村党支部书记董福才，把一生献给治沙事业。
1: 我是董福才，生在张武的沙窝子里，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沙子较上劲儿了。田被吞了，房子被埋了，乡亲们被逼得背井离乡，我就不信了，这人呐，还能让沙子给欺负死。
2: 书记，树苗拉回来了，这批是最
1: 不等人呐，多栽一棵树就能多挡一粒沙。
3: 董书记，我们认识您，您就是那个用40多年时间带领乡亲们在沙漠里种出百万株树木，筑起一道绿色长城的治沙愚公。
1: 嘿，啥？
4: 坚守亦是一种奉献，扎根土地，默默耕耘，用生命铸就绿色长城。
5: 2026年1月23日了，26岁，
0: 他用滚烫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温暖了辽宁大地，感动了整个中国。
6: 我是金正龙的大学室友，他的丑相当于把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他总说当兵的人就是要多为别人做点事儿。
0: 我是学校公益队的队长，每次去敬老院、去社区做志愿，金成龙永远是第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离开。
7: 我们父子俩都掉进了冰冷的河水中，是金成龙第一个冲了过来，连衣服都没脱就跳进了冰河。
8: 我是金成龙，一名退役士兵，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为英雄只知道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4: 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0: 走过风雨征程，我们深知发展的根基在民生，前行的力量在同心。
1: 如今的复兴，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服务温度直抵人心，暖心举措落地生根，众
0: 丰收欢歌，
1: 街巷焕新颜，社区暖人心，烟火人间满是温情。
0: 每一份民生答卷都写满责任与担当，每一处家园变迁都饱含幸福与期盼。

0: 群众福祉。2025年起，市数据局联合各县区和27个部门共同推出营商服务在身旁系列活动，围绕法定节假日建立预约机制，开展特色服务，共计解决群众诉求近
1: 来。
2: 真的假的？
3: 你可得整准了。
1: 那我现在问问。
4: 您好，这里是阜新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我从公众号上看见咱市有一个假期不打烊，想问问这个咋预？
5: 您的诉求已记录，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
1: 好的，谢谢啊。
6: 值班长，我们收到群众要求假期办理不动产业务的需求，
5: 马上上报，这可是咱市的特色服务，联系政务中心，联动不动产、住建还有税务，咱们大家一起做好假期延时服务，
7: 解决在外打拼的阜新老乡的实际困难，假期也能把
8: 省下来吧。
7: 您放心，一会儿就好。
8: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7: 同志，来签字确认。
8: 哎，来了。
9: 你跑得也忒快了，刚才我们俩去你家牛舍看了，不是啥大事儿。咱们喂牛啊，要科学喂养，牛的体质才能好。而且我看咱家挺多饲料都发霉了，可不能再喂了。
10: 发霉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11: 赵老弟，你别着急，咱们先调整下饲料的配方，再补充点微量元素，增加牛舍的温度，病情很快就能控制住了。
9: 赵大哥，咱们还可以上点畜牧保险，国家给咱养殖户兜底，你怕啥呀？
1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以前呢，我总觉得牛吃百样草，吃饱了就行，嫌新技术麻烦还费钱。现在我明白了，科技养牛才是致富路啊。以前我靠天养牛，现在我用新技术养牛，听专家的，没错。
12: 科学饲养，保险护航，增收致富，加油！

0: 把产品都摆桌上，调试一下机位，检查一下背景和灯光效果，
1: 都没有问题，可以随时开播。
0: 好，现在直播倒计时，
2: 3、2、1，开播！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新农品港直播，成为新农活，为乡村振兴助力。
2: 对，为乡村振兴助力。
3: 从田野到圈舍，从线下到云端，复新市农业农村局九支科技服务团始终扎根基层，守正创新，用科技守护粮仓，用服务温暖民心。让我们立足沃土，深耕三农，
4: 以科技筑基，
2: 保粮安，兴种粮，强农机，护生态，
3: 以服务建诺，
2: 防疫病，有产业，通产销，惠民生，
5: 以数字赋能，
2: 智农耕，融科技，拓渠道，兴现代农业。党建领航，建初心，科技兴农，担使命，奋力。

0: 绿水青山见证奋斗足迹，时代浪潮激荡奋进力量。
1: 从煤电老城到绿色新城，从资源转型到生态赋能，
0: 复兴紧跟时代步伐，在市委市政府引领下破局突围，聚力转型，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振兴之路。
1: 今天的复兴，产业转型提及不稳，生态化卷徐徐铺展，城乡发展日新月异，在新时代的赛道上步履铿锵，勇毅前行。
0: 青山不语，见证初心坚守，岁月无言，镌刻奋斗荣

0: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阜新人民团结一心，干劲儿冲天。
1: 沉甸甸的“十四五”成绩单上写满了攻坚克难。
0: 看今日阜新，海州矿坑迎来生态蝶变，茶海遗址守护文脉悠长。
1: 路况一体战略重组，大唐项目重新起航，
0: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平安阜新，幸福绵长。
1: 这正是奋进十五五的底气与光芒。
0: 阜新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
2: 对，阔步向前。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风沙肆虐，严重威胁辽宁中部城市群生态安全。1952年，新中国首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设立于彰武县张古台镇，原义县县长刘斌。
1: 同志们，当年刘斌从城市来到荒原，从一县支长到管一个班，他的身份虽然变了，可是他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2: 是啊，听说当年有不少人对他的选择非常的不理解。
3: 他刚来的时候好多人。
2: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彰武的德利戈尔草原。你们看这里美不美呀？
4: 美，太美了。
5: 美爷爷太无私了。
2: 是的，曾有老领导想调他到省厅当副厅长，他却婉言谢绝了。
4: 为什么呀？
2: 刘斌爷爷说他离不开这些林子呀。同学们，在另一个观赏区你们会看到一个。
6: 同学们集合了，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万亩松林。
4: 老师，这片森林太壮观了。
6: 是啊，能拥有这样一片绿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都是一代古台的固沙造林成果，就荣登人民大会堂，获得首届全国科学大会的最高荣誉。
7: 好啦，
6: 当年治沙英雄刘斌带领彰武人采取的综合治沙法，填补了我国治沙史上的空白。
4: 啊，原来这……
6: 以后有机会咱们还来这里上课好不好？
7: 好。
6: 走，老师带你们去治沙学校看看。
8: 哎，老刘大哥。
9: 赵乡长。
8: 刚才啊，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庄稼长得不错呀。这风景、啊、
9: 说这刘斌呐、啊、他不光是把自个儿这辈子还有儿子刘秀森的一辈子都扔到了这沙坨子里啊，现在他的两个孙子仍

0: 然战斗在这片林海里。
1: 他的曾孙女刘莹现在在智沙学校当讲师呢。
2: 我只提出唯一的请求，愿长眠于这片朝夕相伴的沙地林海，日夜守护他亲手培育的万顷绿洲。
3: 他这一生不图虚名，不求显境，只做立长远惠子孙的一官。
4: 清明节到了，刘爷爷，我们一起来看您了。
5: 太爷爷，我是您的重孙女刘莹啊。
0: 如今沙患止住了吗？张武变好了吗？
5: 早已是万木松林了。
6: 谢东魁等好多治沙新英雄。
4: 刘爷爷，现在的张武不但风沙没了，我们还在林子里种沙棘、栽草药，走出了一条属于张武的特色治沙路。
0: 哦，太好了，我们那代人的梦想是
7: 刘爷爷。
4: 全域兴律，
6: 张武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作为头号政治任务破题攻坚。
2: 目之所及的生态蝶变绘就了万里青川。
8: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治沙早已不是单一任务，我们已突破到柳河综合治理工程的实践创新。我们正在把沙地打造成生态富民的金土地。
3: 如今的张武，沙海翻绿浪，四季皆
5: 呼绿意，代代守家乡。
9: 丹心守大漠，终身护绿洲。
7: 少年怀壮志，离海续华章。
5: 让我们弘扬张武治沙精神，
9: 矢志不移

风浩荡，万物进发。当我们站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蓄势待发的历史节点，回望神州大地、海南自贸的智慧之光，这哪里是寻常春景，分明是一幅有党的百年初心绘就，由亿万奋斗者执笔的壮美画卷。这东风正劲的新时代，正是中国共产党。时间镌刻不凡，发展铸就辉煌。回望十四五，国家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首万，家灯火里满是。

0: 生奔怒。这五年，经济巨轮在风高浪急中硬核突围，无惧围堵打压。这五年，科研人员在掐脖子的
1: 雷炸响，新质生产力遍地开花。
0: 这五年，绿水青山在万里神州泼墨写意，绘就生态佳话。这五年，站得再高都没能忘记。
2: 无法用高度
3: 看
2: 机
3: 看
4: 好。
0: 这是英雄王伟用生命守护海空的壮烈回响，那句透着铁血与忠诚的应答。
4: 好

举，无法返航，在娘心头，相见儿孙赴汉江。你未尽的梦，战友们替你圆了。你誓死守护的山河，一代代人更替你接着手。阿伟，我带你参加九三阅兵来了，你听见20的轰鸣声多震撼，看看不再受人欺凌的尊严。爸爸，我现在也站在了驾驶舱内，成了和您一样的海空卫士。我时刻准备着像您当年把119

0: 云厚云猛，弓箭渐远壮阔的画卷。
1: 你看，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激发活力。
2: 你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连通世界。
3: 你看，长三好生活的向往照进现实的生动写照。
0: 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3: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
0: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3: 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梦想。

0: 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一堂微党课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1: 一段初心故事是一股剑更有厚度，
0: 以奋斗之姿铸就奋斗之我，
1: 以昂扬追求塑造复兴崭新形象。
0: 同志们，朋友们，党旗飘扬，复兴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1949年3月23日，一支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轰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对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即将开始。信是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杨开志寄来的，信上的字迹让他倍感亲切，让人不由得回想起30多年前的往事。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谢觉哉、李达、徐特立、田汉等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此求学或工作，可谓声名赫赫。在5年多的师范学习中，毛泽东经常向老师杨昌济请教，他常于假日和蔡和森等5、6位好友到杨昌济家学习讨论各种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杨开志、杨开慧兄妹。在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称为毛奇。
1: 他有一个优良的、优秀的东西，他是受杨昌济先生影响，就这个身心并满，就不但体魄，要想做一个领袖式的人物，不仅是体魄要健壮，意志要坚强，很重要的是道德要高尚，修身要自己的道德修养，这样呢率先垂范。
0: 杨昌济一生以育哉大木筑长天作为毕生追求，作为老师，他对毛泽东青睐有加。1915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学生毛泽东寄予厚望，希望其成为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的异才。”1918年8月，位于故宫北门外的北京大学红楼落成，一楼的图书馆来了一位有着湖南医师毕业后，应此前已经赴北大任教的老师杨昌济之邀，来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此时，毛泽东遇见并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两处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迅速发展。也就是在这一年，25岁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再次相遇。此时，杨开慧已经出落成17岁的大姑娘，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是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时的讲述。夺人之举的杨开慧与母亲、哥哥杨开志夫妇及堂弟堂妹们一起，分别乘坐几辆人力车由板仓来到了第一师范。新房里没有一件新家具，就连床上的用品都是以前用过的。
2: 共同的奋斗目标。
0: 1921年正月初八，风尘仆仆的毛泽东回到韶山家中，

0: 父母也先后去世，家中显得十分冷清。寒夜里，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这是我一生记忆中最动人的一节。后来，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曾这样描述那个晚上。两天后，迎着晨曦，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在他的身后跟着小弟毛泽潭和堂妹毛泽建。几天后，毛泽民夫妇已离开了家乡，一家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光耀千古。长沙小西门码头，1921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舒恒登船前往上海。七月的某一天，13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年，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新征程由此发端。从那时起到1923年，毛泽东一家先后有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赵先贵夫妇、堂妹毛泽建加入党组织。一家在建党之初就有6名党员，并先后有6位亲人牺牲，不仅在党的100年历史上光耀夺目，在国际共运史上也绝无仅有。
1: 从自己这起，咱自己家庭这
0: 处，带着毛岸英3兄弟四处避难。1931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联系上了杨开志，让他尽快把孩子送到上海。杨开志让母亲和妻子假装带着3个孩子去上海探亲，终于把孩子顺利地交给了组织。
2: 然后毛泽民请示党中央，然后让3个小孩子，然后进入大同幼稚园秘密抚养。但是后来形势是比较紧张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出发不安全了，于是决定解散这个幼稚园。据毛岸英自己的回忆，他说那段时间是我其实就是类似于过着一种流浪的日子，然后就是在那个马路上帮别人推车。然后就类似于这种流浪啊、乞讨啊这一类的日子。
0: 然而不幸的是，1941年杨展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时年21岁。如今杨开志雄的女儿下落的信已经摆在了毛泽东面前。天后，毛泽东提笔写道：“不知道，不是组织上不告诉他，而是杨展临终时交代过战友，要等到革命胜利时再把一切告诉父亲。他觉得那时候父亲心里能好受一点。”不久，杨开9日，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杨开志先生，希望你再向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尽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后来根据其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专业特长，杨开志被安排在湖南从事农业技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对此，杨开志没有。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毛岸英说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

0: 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时代，
1: 劳动靠自己的这个奋斗来自食其力。
0: 1974年10月，长沙。一天清晨，81岁的毛泽东坐车驶离住所，一路来到新修建的长沙湘江大桥。在桥上，他默默凝视着晨光中的橘子洲头。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当年的他是一家之长，风物是人非，怎不叫人痛彻心扉。

0: 春节前夕，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而伊犁公安始终坚守岗位，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履行职责。觉得
1: 哎，昨天有个拿礼物，有个拿。
2: 我给你准备纸和笔，你写，写了我给你投上去，好吧？

0: 咱们现在去。82岁，说你多大了？
1: 99。
2: 我今年正好90。
0: 我有90岁高寿。
2: 我比他大不少。
1: 有个人前任和前任。
3: 在等待银行确认的时间里，82岁的荣光耀老人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岁月带走了老人的记忆，却抹不去那份刻骨铭心的温暖。
1: 我充值呀，我充值，我还。
4: 当时我是12年8月份到咱们派出所工作，养老院的是荣光耀叔叔他们，没有子女，就就6个老人坐在一块相依为命。我看他们地里面，因为没人耕种，全荒掉了。我当时在派出所成立那个爱民小分队，然后把他们的菜地整个进行了翻种。过生日的时候，当他70多岁，70多年来没吃过一次蛋糕，我把那个蛋糕还打包了几个菜拿过去跟他们吃的时候，哇，老人真的是含着泪吃完那个蛋糕的，说我70多年了第一次吃蛋糕。
5: 你老有钱了
1: 啊？
0: 可有钱了。
5: 你可有钱了。
1: 没有钱。
0: 有
1: 8000块钱。
5: 比8000还多。
1: 啥出来了
0: 啊？
1: 没8000吗？
0: 有18000块钱。
5: 18000。
1: 18000。
5: 啊，
1: 18000那个养老金给了可能。
5: 嗯，
1: 我不需要的，那搁着你那里去了。
5: 搁着我这吧。
1: 嗯，
5: 好。我花完了咋办？
3: 这一刻，老人最近揪着的心终于轻松了起来，焦家强过年前的心愿又了去了一桩。
6: 太好了，这得了。
3: 冬日的暖阳照耀着荣光耀老人，在那些远去的时光里，这份温暖总有小焦的陪伴和守护。在伊车嘎善乡，焦家强是很多居民能说说心里话的亲人。
7: 你好，哎呀，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5: 为啥？咋见不到我了？
7: 你走了以后，
5: 嗯，
7: 我到巴塘来一个女的，
5: 嗯，
7: 穿了一个藏颜色的衣服，
5: 嗯，
7: 拿了四个鸡，
5: 嗯，
7: 那个肉我老婆都不敢吃了，倒给鸡吃。我们家几只鸡倒了吃了一点，吃两个，差点死了。
5: 那个话咱不能说。
3: 听说焦家强出差回来了，荣炳福老人第一时间来到了派出所。
4: 他老年痴呆了，家里面的事他不主管了，他还想的是以前的那些问题没解

0: 觉还活在以前的世界里面，你必须要内心的平安。
1: 我你不了解情况，别管我的事，管我的事到时候你别叫我心狠手辣。
2: 你滚，你说。
1: 要管，你能管好吗？
2: 解决掉是吧？
1: 你要管，我要求不高。给20万行，也给2万行，已经2年了，钱没到位。
3: 曾经，焦家强为荣炳福老人成功调解了邻里纠纷，老人记住了焦家强，但每一次到来都和焦家强重复着同样的话，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
0: 其实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现在有点老年痴呆，他小一辈已经家里面的房子这些都知道，政府已经解决了吧这些问题，只是他老年痴呆了，家里面的事他不主管了，还想的是以前的那些问题没解决，还活在以前的世界里面。
1: 他说了，中国100年以后，哪个国家也不敢欺负中国人。
2: 对，
1: 好，我走了，谢谢你啊。
4: 何老师，慢走。
0: 其实我们辖区里面这样的人很多呢，只要是老百姓来，不管是哪一类群体，精神失常的也好，家里面贫困的也好，只要是过来找我，我都会陪着他。作为咱们基层的民警啊，老百姓的讲的一些东西，你必须内心听进去。
5: 走那边，你靠这边，你太厉害了。
0: 刚才你已经考那么多，
6: 没有人考满分的人挺多的。
0: 你觉得你按照这样下去的话，压力大不大？
6: 不大。
0: 挺轻松的是吧？
6: 太轻松了。
3: 寒假生活开启，7年级学生帕提曼给焦家强带来了英语成绩满分的好消息，这是焦家强多年期盼的时刻。
0: 他的妈妈呀，从小不在家，他爸爸后面去世了，因为生病去世了，他现在跟着他叔叔过的嘛，他和他哥哥跟着叔叔过的嘛。他叔叔家里面也有孩子，所以这家庭呢比较困难。
6: 以后别人表演才艺我不会怎么办？我还可以写个书法，这毛笔我都买了，光练也不行啊，万一以后用不到呢？现在就想能不能咋样赚钱，把我买毛笔的钱赚回来，然后再买点毛笔再赚回来。今年过年应该可以吧，不过能不能卖出去我也不知道，卖不出去就送别人嘛，送朋友。今年过年就写一个字就行了，写个福，打好那个红色的纸。
0: 先苦后甜嘛，到时候考个好点大学，分配个好点工作，你心态要调整好。你做啥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你包括现在为了学习是为了什么？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为了以后更多的选择。
3: 从2020年认识帕提曼兄妹俩开始，焦家强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联系公益组织进行帮扶，但他最希望的还是帕提曼能够有着乐观开朗的好心态。
7: 写的时候就像写汉字一样的规规正正的把写到这个田字格子里面，就从最开始基本笔画横，好不好？
3: 帕提曼曾经性格内向，如今活泼了很多，但在只言片语中，焦家强依然能够感受到孩子不够快乐，他总会想方设法去帮助他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0: 我给他买新书包呀，每次开学的时候买新书包，他都会说不用，上次那个还新的呢。

0: 你看阿妈，
1: 我已经能不能，我已经能不能，我已经能不能、
0: 你身体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啊。
1: 好
0: 了。我给你看看你。
1: 眼睛好啊，妹妹。
0: 妹妹好了啊。你看。
1: 好好的不该好了。
0: 嗯。那我下次过来的时候给给。
2: 以前的任性了。
1: 对，以前的任性。
2: 黄涛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小脚好，
1: 小脚好，好，咱们把他送到这儿就行了啊，好不好？
3: 好，
1: 他回去还要忙呢啊。
0: 那我回去忙去了啊，
3: 谢谢。
0: 要听话，按时吃饭啊，好不好？
3: 我听你的话
0: 啊，听我的话。
3: 太好了，
0: 我走了啊，
3: 好
0: 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
2: 这个学习成绩一下子降下来了，从原本的90多分现在降到70多分了。他每次考完试不会和他叔叔聊聊他这个成绩的，但这次是最差的一次。高老师，
4: 寒假时他题慢，英语满分，小妍学习太轻松的喜悦就在眼前。而此刻得知帕提曼成绩骤降，焦家强有些揪心。孩子的笑容背后是否藏着无助，他必须当面问一问，扶一把。
2: 学习能不能六百三，这次是班里配第几？
5: 第八。
2: 前面第几？
5: 第四，
2: 下滑了啊！
5: 嗯，
2: 你以为缺的啥？
5: 把我手机没收了，我现在啥都查不了。今天说我玩手机的时候，拿手机学习不行。
2: 就你没手机？
5: 我这没手机，啥都弄不了。
2: 里面还有啥吗？
5: 嗯。
2: 里面还有啥？学习资料那些？
5: 嗯。
2: 我这个东西，你可以拿100块钱。行吧，你上课吧，你这边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周末过来找我啊。好，现在从前面第四名降到第八名了。
0: 好，
2: 这家长一碰见他就是好好学习，导致他心里有点不耐烦了，不想学了。上个礼拜他找我去了，每个礼拜的10块钱的车费，来回是2块钱。他花了4块，攒了两个礼拜的12块钱，给我买的水果都陪着看过去了，结果我不在，刚给我说的，我让他好好学习吧。
4: 处理完所有的牵挂，焦家强终于踏上归途，车轮碾过2500公里风尘，驶向阔别已久的甘肃老家。
2: 这边好，这边现在是享受了政府的政策，连着这个全部就临崖的呀，离那个泥石流啊这些近的，然后全部统一搬迁，我搬到这边来了。老家那边条件很艰苦的，回头咱们过去看。
4: 回到家乡，故乡已改变了模样。虽然搬迁进了新的房屋，但焦家强的父亲依旧居住在老村，不舍得离开。这让焦家强在霍尔果斯时常常牵挂。
2: 人没什么成绩，这几天嘛，九二一没操，看这些架，本来就什么东西过去一般。
4: 此刻，站在从小长大的小院，但焦家强依然如同身在天山脚下。在他的心中，故乡未曾远离，亲人一直就在身边。

0: 因为我在工作岗位上最大的这个牵挂就是我的父亲。现在回去之后，因为我的父亲现在受到了国家的这个帮助，版本的新农村条件更好，我这样更心安的去在我的驻地去更好的服务好他们的老百姓。
1: 我也看见我自己照顾，因为他原他照顾不到啊。我是说这平时对老百姓也好，我说的我对待我的一不一样，一样对待。
0: 异地他乡，从一个刚开始陌生的交警官，后面慢慢变成小交，这就相当于在咱们自己的老家，然后长辈们喊自己的小名字是一样的。我们是来自于老百姓，我们的父母也是老百姓。我不管是士官也好，民警也好，还是现在的所领导也好，我的初心就是和老百姓打交道，一如既往的，以前是咋样子，现在还是咋样子。
2: 西湖镇因地处日照水库西侧而得名，总面积81.7平方公里，耕地3.4万亩，共有40个村，3.4万口人，境内共有5条河流，8座小二型水库，其中乐台河全长13.2公里，流域面积52平方公里，是西湖镇最长的河流。近年来，西湖镇聚力打好河湖管护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推动河湖长治从有名向有实有能转变，初步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新常态。一是坚持综合施策，全域治理一盘棋，依托“十四五”水利发展总体规划和镇域情况，编制了乐台河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按照乐台河管理范围建立一河一档，纳入河长制信息平台管理，坚持工程治理强基础，投资2800余万元，实施了乐台河生态修复工程，修建堤防、疏浚河道15.23公里，整治河滩4.9公里，栽植绿化7万余株，形成兼顾河道防洪、蓄水和生态优美的四季长流水的河道新形态，管控水资源生态谋改善，清理乐台河沿线42家养殖户，绿化造林400余亩，有效改善了河湖生态，抓牢水环境治理促提升，累计清理4大堆160余处，积存垃圾500余吨，4大乱建残垣断壁20余处，24个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降低了河湖污染。二是立足常态管理，凝聚河湖管护一股劲，建立河湖长加网格长双体系巡查模式，落实区划加流域专业化河湖管理机制，依托专业管护公司和镇级河长14名，村级河长26名，把河库纳入管护范围，并将村级河湖管护纳入年度考核，把河湖长、村和专业公司拧在一起，做到河长全覆盖，责任无盲区。三是统筹人文资源，做好人水和谐一本账。乐台河沿线人文资源丰富，既有始建于明代的道教遗址回龙观，又有全市一二古老的千年银杏树，还有自明朝600年来全市唯一的状元焦红，以及大花崖村的状元坊，在当地民间都有很多传说。 文化底蕴深厚，配合已经创建的35个省市级美丽乡村和国家湿地公园、环库林带、花仙子等旅游资源，加快构建文旅融合的产业格局。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社会力量参与，进一步完善现有河湖长管护体制，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标，统筹推进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和先进水文化相统一的河湖保护管理工作，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和更多的参与，守护生态底色，做深做足美丽河湖文章，探索新时代河湖保护治理的新模式、新范本，助力西湖高质量发展。

经办窗口是社保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南政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坚守民生初心，以实干担当，温暖群众心田，全面推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严格落实五至四公开、三亮民工作规范，让社保服务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大力推广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多元线上渠道，打破时间地域办事壁垒，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针对老年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推出预约办、上门办专属服务，主动上门协助待遇资格认证，延伸服务触角，用贴心举措兜牢民生温情。走出服务大厅，深入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社保政策入户宣讲，现场答疑释惑，推动惠民政策入脑入心落地见效，全力守护广大参保职工养老合法权益，持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实操练兵培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恪守严谨务实工作作风，夯实优质高效社保服务根基，细微之处藏初心，点滴服务见温情。我们将始终锚定为民服务宗旨，以高效规范经办、暖心贴心服务、精准可靠保障，守护千家万户晚年安稳幸福，织密织牢，民生养老保障安全网。

在这座百户环绕的均垦新城里，安稳的日子总有人默默托底。缴了半辈子的养老保险，换来退休后的从容日常。老有所依，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不用依附单位，自己开店也能缴社保。灵活谋生的路上，底气一直都在。创业有社保补贴扶持，扎根北屯的脚步走得更稳更踏实。社保藏在每一段安稳的日子里。

0: 突然面临失业，失业保险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保障？它如何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重新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份风雨中的保障。
1: 请问您了解失业保险吗？
2: 我了解，但是我没有申请过。我知道就是我每个月的社保里边会有一部分是失业保险，然后呢，我也知道失业的时候是可以去申领的。
3: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工作了，可以去相关的单位去领取失业救济金，
1: 还算比较了解吧。它是社保的一种，然后是国家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一种基本制度。
4: 没有工作了领钱呗。
5: 如果我们工作之后失业了的话，会达到一定条件可以去申领。
1: 那您知道如何申领吗？在网上呢就可以申领，尤其是在支付宝，我也看到过申领渠道。
5: 在北京地区我了解的是可以在京通小程序上申领，应该在北京人社局官网上也有渠道可以申领。
6: 失业保险是劳动者的安全网，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申请渠道也非常方便，线上线下都能办理。线上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渠道申领，微信、支付宝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也可办理。线下可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到参保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0: 失业保险金的核心作用是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助力其再就业。它就像及时雨，缓解燃眉之急，让找工作更有底气。
6: 大家要知道，失业保险保障项目可不只发放失业保险金这一项。第一，代缴医疗保险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您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为缴纳，个人不需缴费，医疗保障不断档。第二，价格临时补贴。在特定时期，如物价上涨达到一定条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还能享受价格临时补贴，无需申请，自动发放。第三，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以继续享受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还可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0: 失业保险体现的是国家的关怀和社会的温度，它在你职业生涯的换档期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缓冲与支持。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申老师。摄影创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排列组合视觉元素。画面中当陪衬渲染主体，并同主体构成特定情节的被摄对象，它是画面当中与主体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次要对象。主体与陪体相配合，可以说明画面的内容，有利于让观众正确理解画面的主题思想，可以防止产生误解或者歧义。陪体可以烘托陪衬主体，也可以前景是即在画面当中位于主体之前离观察者最近的景物。此外，前景还有位置的意义，即在画面当中无论是主体、陪体、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只要是离观察者最近的位置上，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前景的位置。背景在一幅画面中位于主体之后，渲染衬托主体的景物就是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背景比前景更重要，因为可以有没有前景的画面，但是不会有没有背景的画面。背景是不可回避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最容易忽略背景，这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不良重叠，即前后景物不恰当的重叠在一起，造成主体形象的不佳或变形，影响视觉感受和主题表现。二，常见的构图方法有三分法、九宫格、对角线、黄金分割、三角构图等等。具体比如说，凸显审美视觉的黄金分割律构图，经典就是永恒的，通过前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构图规则来完成本体叙事段落。构图控制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图像，否则你只是在记录。

件事，而不是用艺术的方法来阐述一件事，哪种构图最好呢？纠结这种问题其实意义不大，构图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构图应用于具体的景象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效果，关键看这种效果是否满足我们的拍摄需求。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最好的构图，只有最合适的构图。构图的原则：一、美学构图，构图首先要美，要艺术，换句话说就是要视觉上的美感，使人看起来很舒服，看起来很好看。怎样使一个画格的构图具有视觉上的美感，怎么拍是一个形式美的问题。要使一个画格的构图具有形式上的美感，影响的因素很多，诸如光线、色彩、顶调层次、虚实对比、远近对比、大小对比、高低对比等等，这是一门专门的摄影构图的学问。二、主题服务，画格的构图只是短视频诸多形式的一种，而短视频的主题或者故事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构图也必须为主题服务。构图如何为主题服务呢？一、为了表现好主题，要努力设计最合适、最舒服、最具有视觉美感的构图。二、为了表现好主题，有时要有意破坏画面构图的美感。三、如果某个构图优美的画面，它与整个影片的风格、主题不符，甚至妨碍了短视频主题思想的表达，我们必须忍痛割爱。三、变化原则，以上两点，美学原则、主题服务原则，是一部短视频中单个具体画格的构图而言的。然而对于众多单个画格所组成的整个短视频的画格构图而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变化原则。影视不是照片，观众很难忍受一部构图没有任何变化的视频，而变化也正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特征和它的魅力所在。甚至有时候看似废镜头，其实也能为后期的剪辑节奏提供丰富的炫闪素材。因此摄影师要培养自己拍摄、剪辑、节奏素材的能力。构图的目的，构图是一个创作过程，首先摄像师必须认真地观察和认识被摄体，分析题材，确认自己要表现的主题，发现被摄体各部分的视觉美与特点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然后再考虑运用构图原理，把具有大小不同的吸引力的形状、不同色调与质感等形形色色的拍摄对象联系起来，使自己确定的中心思想占主导作用。有些初学者往往不在观察被摄体上下功夫，而是热衷死记硬背一些画面的处理模式，把被摄体装到某种模式当中，认为这种就是构图。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扼杀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视觉气味中心的形成，首先是靠摄影师的视觉选择。摄影师对被摄体观察之后所确定的表现重点，即让观众看到什么。如果这一点摄像师自己都不明确，那么视觉气味中心就难以形成，或者说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构图的一般规律，构图的任务在于妥帖安排主题思想所提供的主体形象的位置，使主体形象无论在哪个位置都能形成视觉的焦点，在突出主体形象的前提下，使陪体形象恰当地起到陪衬作用，不可使主陪体之间的关系混淆导致

0: 在我们国家啊，宋徽宗皇帝是特别有名的皇帝，他才华横溢，而且在茶的品鉴上特别有造诣。他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大观茶论》。在这本书当中啊，他用很大的篇幅评价了一种茶，这种茶呢，就产自我们福建的建瓯。
1: 这是一幅名为《文会图》的作品，它是宋徽宗描绘当时文人雅士汇集宴饮吃茶的场面。因为宋徽宗爱茶如命，频频举办茶会，灵感一来便与宫廷画家共同促成了《文会图》的诞生。而他的创作灵感竟是源自进贡的一团茶饼，在当时享有名冠天下的美称。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茶让宋徽宗如此青睐呢？
2: 龙方凤饼啊。
1: 吴章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建安记事的作者，现就职于建瓯市文体旅局。他说宋徽宗当时喝的茶叫龙团凤饼，根据福建通志有关记载，它是一种饼状茶团，面上印有龙凤图案经。400多年来，龙凤团茶一直作为贡茶中的上品，专供皇家享用。金可有而茶不可得，这是欧阳修形容当时龙凤团茶的地位显赫。那么这龙凤团饼是产自哪里？
2: 建州东凤凰山确实以茶为北院啊。
1: 前面吴章中说，龙团凤饼产自北院，为此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北院贡茶。让人好奇的是，何为北院？这背后它和贡茶又有什么联系呢？
2: 追溯到这个五代十国，有一个叫张廷辉的这么一个人，他当时是任闽国的阁门使啊，他家有3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茶园，当时他把它献给闽王。然后这个宋朝统一了福建之后，这块茶园呢就直接被确定为御茶园，这都有记载。那从那时候开始，这片茶园就成了皇家的这个御茶园，因为它的地势向北，所以称北院。
1: 原来北院指的是一个地方，现在的建瓯市。它在古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比如建西、建安或者是建州。而龙团凤饼便是北院生产出来的贡茶。建安集院里人士张廷辉把自家凤凰山茶园献给闽国，办起御茶园，至明朝洪武24年7月，公元1391年，历经458年。那么当时北院生产出来的茶饼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它成为史上最长的皇家贡茶呢？
2: 应该说一个茶树很高啊，茶的品种很好，生产出来的茶的品质呢是越来越好。因为这里面可能跟这个当地的一个是自然天气的这个气候也有关系，还有跟这个当地的茶农种茶的技术也有关系。
1: 建西观茶天下绝，这句话让北院贡茶独领风骚数百年。当年的茶饼生产量到元符年间为18000片，到元丰年间为47100片。北院贡茶的品种由当初的辣面茶耐重，因为茶饼极佳，所以宋徽宗将茶写在书里头。
2: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啊，他这个皇帝亲自操刀写了大观茶论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茶品和茶文化和的茶诗词，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够再找出一块地方能够跟北运这样子有拥有这样的一个辉煌的历史。
1: 观察论》这本书共20篇，2800余字。此书全面记录北院茶的生长、采制、点茶、品鉴、存储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地宜、采制、烹饪、品质等讨论相当切实。其中关于点茶的一篇，详细记录了宋代这种代表性的茶艺，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品评宋代贡茶的经典之作。那么书中哪些内容又是和北院贡茶息息相关？
2: 在大纲村的开篇他就讲了本朝之心，岁修之贡，龙团分明，名冠天下，所以他的是原话非常重要。
1: 关德辉，地道的建瓯人，十年来一直致力北院贡茶的研究和传承。他说，宋徽宗《大观茶论》里提到的建西之贡，就是皇家御茶园，核心区便是现在建瓯市的东风镇。
2: 我们先看了这个北院茶园，这个御茶园的简介，这里写着，就北院茶园为北宋时期啊宫廷御用茶园，时刻为宋仁宗庆历七年，就是1047年制作，记载了就是庆历年间这个北院有32官辈坐坊的名称、方位以及重要的茶史。
1: 1995年1月和11月，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两次在玲珑山脚下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北宋监管制茶的官署遗址、龙井等。随着这些古迹被发现，恰恰证明了当年北院盛况空前。
2: 这个段石头是1983年，发现的，就在这石头上呢，记载了就是北院贡茶这个方位和地理的位置，在御茶园当时有多大的面积，东至什么，东西南北的分治的地形，一个实际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叫做现在这个字迹啊比较模糊了，有的时候已经看不很清楚了，所以昏化的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也叫它叫凿字岩。它是我们整个北院贡茶这个御茶园的遗址到底分布在哪里，当时有很大的争议。然后通过这个发现这块凿字岩哦，就见证了这个历史的遗迹。
1: 建州东凤凰山绝植遗茶为北院，太平兴国初始为预备，这些石头上模糊的内容证明了中国茶史上辉煌无比的北院就在这里。这块北院凿字岩记事石刻发现于1983年，它是位于东风镇裴桥村背前自然村的名为玲珑的小山坡上。凿字岩石刻位于山谷之中，为茅草所遮蔽，高约4米，宽3米，面向西北，是一块孤立的岩石，石质很坚硬，富含石英晶粒。岩石上是北院茶神庙，为了纪念北院御茶园的先人张廷辉，当地人奉他为茶神，还建了庙。每年的8月初8拜祭茶神是茶农的大事。岁月悠远，茶神庙屡
2: 走去摸索，把我们传统的工艺理念和现代的科学的相融合，所以说要回复出宋代那种点茶的质量，让大家都能喝到，我觉得这是非常开心的，也是我真正的一个心愿嘛。
1: 岁月浮沉，曾经美好的茶汤泛起乳雾，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关德辉说，北院贡茶的断层，很多人不懂什么是龙团凤饼，北院御茶园在哪里，而他现在最想做的是传承北院贡茶，但是仅仅依靠满腔热血就能做到吗？
0: 这几天我们跟着关老师走过了龙泉遗址、凿字岩和北苑茶园，依稀感受到了北苑贡茶当年的繁华盛景，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北苑贡茶的精神，清和淡静，香甘重华。北苑贡茶还有着许多令今人所不能知晓的绝招，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研究。我们也殷切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关老师这样的手艺人，能够为传承北苑贡茶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技艺做出贡献。

0: 处汾新县西南部的市树岗乡，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拥有大量原生态的优质农产品。由于销售渠道不畅，如何把优质农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是当地农户的难心事。
1: 专家，我看看你满地成熟，可遇到什么事情了？我看我们可能帮你帮忙解决解决。
2: 你看这屋里将来一年你买不多，心里得好有两百多吨。
3: 家里好的话，一些收入怎么样啊？
4: 哎呀，反正就是不好卖啊，现在卖不动
0: 了。然而，传统销售渠道受地域限制明显，加上资源匮乏，品牌建设不足，市树岗乡优质农产品难以拓展更广泛的市场，村集体经济发展也缺乏特色产业带动。
1: 昨天晚上我就琢磨，我们能不能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把我们家用的好产品啊，能不能卖出去？
3: 哎，那新日子，你们之前搞了个直播啊，把农户卖投资，那个效果怎样？
1: 搞得还不错，顺利我们三千八的投资，我们都全部都卖光了。
5: 哎呀，你们两个这投资都爽天了。
3: 那个我们看到了农户的土特产，不是卖不掉吗？那不就刚才新日子出了个景子，想搞直播带货，而且他们才是新干的效果还不错嘞。
5: 又来是一个好想法，结果让人们没事干死。
1: 对，那我们就马上一块干。刚好借着我们刚才讲的黄金一年，我们三个是黄金一模的形式，哎，我们来活动发展，搞个党组的领班合作社，做大做强。
3: 中啊，我们三个人就一人干，把这个农户那个土特产变成网红户。
5: 我真是个好福。
3: 不然这里头还有我们下次来一点点，得混混。流量进程嘛，
1: 对，让我们对，可能让我们后期收费。现在我们刚刚开始，我们
0: 从零开始，他们用笨功夫啃下硬骨头。
6: 哎呀，现在在高楼层搞那个睡觉呗，又要清下自然，又要加上识字，又不能太夸张离谱，还要吸引粉丝的需求，我感觉都睡不着的了。
1: 我们的不干不干。方法怎么都很难管，我们总会找到突破口的。
0: 拍视频、学剪辑、写脚本，甚至把直播间开进了田间地头。
1: 现在来到了我们啊赖塘村的朋友吧，提前出炉了啊！
3: 你种的菜啊，你自己心里踏实呀。
7: 是的。
8: 哎，
9: 好，谢谢。有点小的感悟给粉丝朋友们，我们再会分享。
0: 如今。戴塘村的土鸡，合龙社区的葡萄，赵店社区的莲藕，李塘社区的猕猴。
9: 别墅实在在涨了吧？那我们可能一直在介绍我这个牛肉。
3: 你只要模仿短视频方式，
0: 手把手教，实打实练。之路，书记三人行的故事，是新时代党员扎根泥土、服务群众的生动注脚。在他们的带动下，如今。肥心越来越多的农村致富能手、返乡创业者参与到助农直播中来，为优质农产品代言。这些优质农产品借助云翅膀，飞出乡村，远销各地，为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0: 肥心的答案是拼，爱拼才会赢。
11: 是双岩山市宝清县一名乡村教师，从教27年，始终工作在偏远的乡村学校。

0: 走吧，上课。
1: 老师好。
0: 老师好。
2: 我生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0: 农村娃，我深知山里孩子成长成才的艰难。于是在1997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便回到了家乡教书。那一年我不到20岁。
1: 我当班主任当了26年了，我去过最偏远的村校，也教过最挠头的班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小1-2岁，最小的也小学1-2年级也教过。
2: 不能往下硬摁，你以后慢慢上来，是不是？
1: 所以说今天的原因啊，教有真情，育无止境，这种理念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这些年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出去，去城里，去改行，但是我都拒绝了。我一定要坚持，绝不放弃。我不想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去学习的机会。
3: 我教过一个学生叫李向武，那时候班级的学生呢都叫他小虎。这孩子就是说不太爱学习，而且呢还特别淘，这班里只要有点事儿指定就有他。因为这个事儿你就挨了不少揍，他父亲也非常打他，打得非常狠，经常性就给他拽回家了，说什么就是你让这样的孩子上学，那不如回家去放羊。我跟他父亲也唠了几回，对于这孩子我说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你让他回家多可惜啊。
4: 哎，进屋来，快，
3: 三点来就行了。
4: 哎，好嘞，进屋呢。这不因为要你说周六周天在你家，说是在我给管。
3: 是，我要不看着吧，我觉得因为你们还干活，你
4: 咋整？对对对，能忙的时候啊，整天忙也不着家。哎呀，要不这孩子你是真用心啊，要不用心哈。
3: 那时候爱训练孩子。
4: 是。
3: 上学时候我管他，这回媳妇能管住。
4: 嗯呐，
3: 这孩子还行。挺听话的，
0: 他人笑我看不穿，可很少有人明白我对教师这份职业爱得有多深沉。爱是什么？爱是传承知识时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神情，爱是课间休息时感知到娃娃们的单纯却有灵动的气息，爱是遇人教诲之后发现他们的点滴改变，爱是潜心育人中收获的最朴素最真挚纯粹情谊。可天不遂人意，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加之恶劣的环境，我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不断消耗着我每天陪伴孩子们的经历。
1: 孩子们看着我带病工作，总是非常关切地问老师，你总劝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可你为什么回到咱们艰苦的农村呢？看着孩子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啊，我也明白农村的条件特别艰苦，可是为了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总得有人受苦。我只能笑笑告诉他们，等你们将来长大了就明白了。
0: 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在我的生活中走着走着，我们什么样就决定孩子以后长成什么样，我们的视野有多宽就决定孩子们对世界认知的格局打开的有多宽。从青涩到鬓染青霜，从懵懂到稳重，27年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确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当时立志做一辈子老师的初心。我的人生很简单，教书育人，只为乡村里的孩子都能走。

0: 特别想念您，想念和您一起在课堂上的日子。祝班任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莫大的幸运与骄傲，在此由衷地向您表达最深的谢意。
2: 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你对教育工作的热情，对平凡生活的热爱。非常感谢您当年的教导和栽培。
3: 刚哥，我的老师，感谢你，感谢你一直鼓励着我，支持着我。您不是我的亲人，却胜似我的亲人。
4: 赵老师，您辛苦了，祝您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开心，笑口常开。
5: 赵老师，感谢您多年来的谆谆教导。我知道您的身体不好，所以请您多注意身体，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公私合营搞操纵，十一家私营铁路做法合并成
1: 公办医院、学校等，1500余名产业工人扎根于此，曾先后迎来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场视察。
0: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蚌埠集装厂的黄金时代。蚌埠机械工业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创业，60年代生产定向产品，70年代大发展，80年代大调整，成为我省仅次于合肥的第二大机械加工城市。
1: 时代潮涌时已突破100亿元。
2: 我们是第一批入驻这个中共传感股的企业，入驻传感股以来，我们企业发展蒸蒸日上。目前中共传感股已形成了规模化的集聚效应，我们西斯科技呢也会在这里发展与不断的扩产。我们
1: 生从蚌埠制造到蚌埠制造，这颗淮河明珠正以传感为翼，以科技为魂，奔赴属于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镌刻着传承的印记，机器扎进的深度里，标注着初心的刻度，消防头盔的胶痕里，融入着信仰的重量。
3: 不能违背我，我是不能看的。
1: 当落叶呼唤新的丰收，有人砍断旧根为沃土让路，有人埋下新种带希望破土，根扎大地，方知向上生长。数据如镜，点亮初心的航向，百炼淬星。

有效的减轻高温灾害，提高结实力和清理度，这是第二种方式。那个呢，就是说，如果不可避免的，也就是无法避免这个高温灾害，那就发生水稻高温灾害以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补救呢？第一个呢，就是高温灾害以后，我们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就是说，如果这些受高温影响的田块呢，就是结实力下降了，但是下降呢不至于造成重大的减产甚至接收的田块，比如像影响到10%啊、20%、30%的田块，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后期田间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减少困病力，增加利润。第一个我们要采取呢，就是潜水深入灌溉，防止呢就是后期的干旱。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那就是因为那个高温热害以后啊，使我们的水稻抗逆性稍微差一点，那就是有往往容易遭受病虫害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进行病虫害的防治，重点防治呢是稻种专病、稻肺虱、稻虱病和蚊枯病，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稻肺虱和稻种专病，特别是稻肺虱这一块，如果我们出现了台风以后，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田间的存口动态，就是说发现有肺虱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防治，避免呢我们水稻再上加灾。第三个呢，我们叫适时收割，那要做到兼收齐达，这样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田块受到高温热害影响呢，就是成熟度差异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要把握一个度，就是大多数田块达到多数的穗子达到缓收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进行收割。如果这些有些呢田块呢就是说不能够收获或者是呢就是困病力比较多，我们可以润这些呢作为饲料啊，这样呢有利于呢就是我们畜牧业的发展。第二个措施呢，就是对于一些造成减产严重或者是呢就是甚至结束的田块，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改种，或者是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进行弥补。比如讲，如果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水稻处在初次阳化期的时候呢，就是遭受高温热害，结实力呢就是在10%以下，也就是那个就是不实力达到90%，那就是减产可能就是说是达到80%。我们减产达到80%应该叫接收，所以呢对这些田块它的产量可能很低，也许达不到200斤，对这些田块我们可以就是说及时的将它的收获以后呢，就是割茬以后呢输养再生稻，那就是使它的再生稻呢就是来弥补我们前期的那个就是不结实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田块不仅仅遭受干旱，特别是一些高坂田的田块，那就是后期接着进行又遭受干旱，我们那个就是虽然再生稻也难以获得稳定的产量，我们可以呢就是通过呢种植一些蔬菜呀、改种蔬菜呀、红豆啊、绿豆啊、荞麦呀，或者是限制性甜玉米啊等一些生长期比较短的粮食作物或者经济作物，这样呢就是说改种了呢就是说使我们的那个农田呢还是有收的。如果到8月中旬以后就是说才能够判定这个田块减产是否严重甚至接收的田块，那我们改种上面我们所说的一些蔬菜呀、荞麦啊或者是限制性玉米啊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把田整理好做好呢就是秋播的准备，及早的呢就是如果是田地水资源稍微好的一点呢，我们可以种植一些萝卜啊、小白菜等蔬菜或马铃薯这些秋冬作物，如果水资源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呢就是只能够留作秋种。谢谢。

0: 中国列强割据，国门洞开，战火连年不休，百姓流离失所。
1: 孩子，孩子，快醒醒啊！你爸爸找吃的去了，你爸爸他，你好歹吃一口再睡呀！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2: 谁能管管老百姓的死活呀？
3: 国破了，烽火连天，城丢了，炼狱人间，
1: 家没了，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星火代代相传。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党旗飘扬，阜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0: 从嘉兴红船的星火微光，到神州大地的盛世华章，中国共产党走过波澜壮阔的105载春秋。
1: 105年，党旗依然飘扬。105年，英雄的呐喊声依然在回荡。
0: 105载栉风沐雨，一代代共产党人怀揣赤诚信仰，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
1: 在阜新这片红色沃土上，无数先辈坚守信仰，用意担当，将革命火种深埋围城大地，将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0: 这束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照亮来路，指引方向，在代代相传中凝聚起奋进不息的磅礴力量。
1: 他们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伟大的红色丰碑。

0: 胜过硝烟，笔墨沉淀初心。当我们轻轻翻开一封封穿越烽火的红色家书，跨越百年的思念与信仰便迎面而来。
1: 纸短情长，道不尽家国大义，自遣心中藏不住赤子忠诚。这穿越时空的信仰回响，至今仍叩击着每一个当代人的心房。
0: 夏明翰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武汉被捕。
1: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用半截铅笔给妻子写下催人泪下的家书。
2: 亲爱的夫人，君，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裁决，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名汉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流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武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0: 在刑场上，时年28岁的夏明翰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刀枪无惧是忠骨，笔墨含情是初心。夏明翰用生命的呐喊坚守信仰，
0: 而赵一曼却在狱中字字泣血，把思念与大义写进家书，让信仰多了一份穿越。

0: 死的温柔力量。
1: 赵一曼，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他任东北抗日联军二团政委，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0: 赵一曼在走向刑场前，给幼子留下催人泪下的绝笔。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赵一曼在诸河县慷慨就义，时年31岁。
1: 一纸家书藏家国，一腔孤勇赴黎明。当赵一曼的深情绝笔穿越硝烟，另一位潜伏虎穴的英雄将军吴石正举起生命的火把，在无声战场上书写同样赤诚的家国担当。
0: 吴石，我党代号密使一号的潜伏者，1950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临行前写下绝笔家书。
3: 10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遗弃于今，戎马关山都无协议之境，至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又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单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纵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堪对我望。
0: 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时年57岁。
1: 一纸绝笔道尽忠诚与担当，以身许国是战士留给时代最坚定的誓言。
3: 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便是对先烈最好的回信。
2: 红色家书的信仰之音从未远去，跨越百年依然铿锵。
4: 我们传承先辈手中的信仰之光，把家国情怀藏于心，把使命担当见于行。

1942年8月28日，300名特殊工人被押解送到阜新新丘采炭所下采园子劳工营，被俘中共党员李振军、朱涛等12人秘密成立了新丘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别支部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你没事吧？
1: 认怂不挨打。你才来几天呢？你瞅瞅，让他打成啥样？
0: 如果这样苟活，我宁愿被打死。
2: 小鬼子，让咱们挖煤，是要用咱中国人的血汗，养他们的枪炮，而他们的枪炮，却是用来打我们的。
3: 和他们拼了，再也不用受这活罪。
4: 你们是特殊工人。
2: 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爹娘的儿女，也有兄弟姐妹，原本应该守着幸福的家园，不该受这活罪呀。
5: 你们见过我爹和我哥吗？
1: 孩子，别说话，只要活着比啥都强啊。
3: 就盼着有那么一天，咬死这些吃人的魔鬼，
0: 消极怠工，破坏工具，大家的行动已经有了效果。
4: 这些工作都是你们做的，对不对？
2: 这些工作都是给暴动做准备。
6: 暴动？
2: 对，暴动是谁踏破了我们的家园？是谁把咱的爹娘杀害？是谁糟蹋了咱的妇孺姐妹？是谁把咱抓到这儿来挖煤？我们不是奴隶，更不是小鬼子挖煤的机器，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反抗，必须斗争，暴动是唯一的生路。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抗争的力量，打开这索命的手铐，砸碎这沉重的脚镣，撞开这封闭的大门，冲出这困住我们的囚牢。
3: 我的血热了，
4: 一定要打出去，打出去就能回到我的部队里。
1: 甭管想干啥，都再忍一忍。
7: 对，该忍就得忍，忍下来才能活命，活下去才能有希望。
3: 你忍下来了，你也活下来了，可你安生了吗？
1: 我不安生啊。
3: 那你还忍个啥？
1: 那他妈谁也别安生，
7: 早晚都得死，冲出去和他们拼了。
2: 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暴动的脚步，刺刀再尖也刺不穿咱们暴动的决心。你们负责堵住北门，不让鬼子增援，你们负责到仓库去抢武器。
4: 电闸不拉，谁也出不去啊。
3: 电闸房门用铁链锁着，夹道又小又窄，谁也进不去。3300伏高压电碰着必死无疑。

0: 我去，
1: 不行，我去，
2: 我去，
0: 我去，
3: 我也去，
4: 我去，
2: 咱们一起去。

0: 为了更多人活着，为了最后的胜利，
1: 为了更多人活着，
2: 为了
1: 最后的胜利。
3: 新秋下彩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但有67人获救，中共党员李振军、朱涛等重返战场，这是复兴抗战史上规模最大、中共领导的劳工抗日暴动，它彰显了民族气节，鼓舞民众抗战斗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0: 总在课本里读到英雄，可英雄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1: 英雄应该是电影里的样子，是战火里冲锋的战士，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2: 可现在我总在想，和平年代的英雄难道就只能是遥远的名字吗？
3: 我们这些普通的大学生又能做些什么呢？
4: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这辈子就认准了一件事儿，
5: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您是雷锋同志？
4: 对，我是雷锋。
0: 我也是雷锋。
4: 我也是雷锋。
6: 我也是雷锋。
5: 我们都是新时代的雷锋青年。
4: 那时的愿望很简单，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5: 对，做一颗

0: 辽宁时代楷模，原昭武县阿尔乡镇北店子村党支部书记董福才，把一生献给治沙事业。
1: 我是董福才，生在张武的沙窝子里，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沙子较上劲儿了。以前呢，这里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子追着人跑，良田被吞了，房子被埋了，乡亲们被逼得背井离乡。我就不信了，这人呢还能让沙子给欺负死。
2: 书记，树苗拉回来了，这批是最好的樟子松苗，林业所的同志说成活率肯定高。
1: 嘿，好啊，只要这树苗能活，我们的汗呐就没白流。
3: 哎呀，书记啊，您都带病干了好几天了，歇会儿吧。
1: 哎，没事儿，这沙子可不等人呐，多栽一棵树就能多挡一粒沙。
4: 董书记，我们认识您，您就是那个用40多年时间带领乡亲们在沙漠里种出百万株树木，筑起一道绿色长城的治沙愚公。
1: 嘿，啥愚公不愚公的，我呀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这片土地就得守着这片土地。
5: 接受亦是一种奉献，扎根土地，默默耕耘，用生命铸就绿色长城。
6: 2026年1月23日，金成龙为营救落入冰窟的群众英勇牺牲，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
0: 他用滚烫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温暖了辽宁大地，感动了整个中国。
7: 我是金成龙的大学室友，他的抽屉里永远放着这本献血证，从18岁第一次献血到牺牲，他累计献血超过4000毫升，相当于把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他总说当兵的人就是要多为别人做点事儿。
0: 我是学校公益队的队长，每次去敬老院去社区做志愿，金成龙永远是第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离开。他说脱下军装我还是一个兵，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能变。
8: 我是被救孩子的父亲，那天我正带着儿子在冰面上玩，冰面突然裂开，我们父子俩都掉进了冰冷的河水中，是金成龙第一个冲了过来，连衣服都没脱就跳进了冰河。
9: 我是金成龙，一名退役士兵，一名普通的大学生，穿军装时我守护家国安宁，脱下军装我坚守做人的本分。我从未想过要成为英雄，只知道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5: 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0: 走过风雨征程，我们深知发展的根基在民生，前行的力量在同心。
1: 如今的复兴，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服务温度直抵人心，暖心举措落地生根，政务服务高效便捷。
0: 沃野田畴铺锦绣，乡村大地焕新机，广袤田野奏响丰收欢歌，
1: 街巷焕新颜，社区暖人心，烟火人间满是温情。
0: 每一份民生答卷都写满责任与担当，每一处家园变迁都饱含幸福与期盼。

0: 优化营商环境事关振兴发展全局，事关广大群众福祉。2025年起，市数据局联合各县区和27个部门共同推出营商服务在身旁系列活动，围绕法定节假日建立预约机制，开展特色服务，共计解决群众诉求近20000件，让承诺变为温暖的现实。
1: 姐，我听说咱父亲假期好像也能办公户了呢，咱几个趁11把咱妈的房子过了呗。
2: 真的假的？
3: 你可得整准了。
1: 那我现在问问。
4: 您好，这里是阜新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我从公众号上看见咱市有一个假期不打烊，想问问这个咋预约呀？
5: 女士您好，您看到的是我们推出的营商服务在身旁专项行动，你想预约什么服务？
1: 我想办房产证。
5: 您的诉求已记录，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
1: 好的，谢谢啊。
6: 值班长，我们收到群众要求假期办理不动产业务的需求，
5: 马上上报，这可是咱市的特色服务，联系政务中心，联动不动产、住建还有税务，咱们大家一起做好假期延时服务的准备。
6: 好的，我们马上联系。
1: 姐，你俩快点儿！
7: 哎，来了。
1: 同志你好，姐前我约的房子过户。
8: 您别急，请出示身份证。您的预约服务我们已经收到，
9: 现在我们就为您专属办理，马上就好。
10: 来，喝点水，喝点水。
11: 11你们也来加班，真不容易。
10: 我们开通了预约服务啊，就为了解决在外打拼的阜新老乡的实际困难，假期也能把事办了。
11: 是啊，我今天刚从福建赶回来，明天还得回去，今天这个证能下来吧？
10: 您放心，一会儿就好。
11: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12: 同志，来签字确认。
11: 哎，来了。
12: 这是您的房产证，请收好。
1: 谢谢。这也太快了，咱家乡这个举措太贴心了，
7: 咱几个这么多年没见，这个假期
13: 值了。
14: 民生服务不断档，政务服务不断线，
15: 把便利和温情送到群众心坎上，就是我们的责任。
13: 对，就是我们的责任。
0: 如果说窗口服务是城市的温度，那么数字赋能就是城市的速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资源型城市布局数字经济，要把我市风和光的绿色电力资源转化为驱动未来产业的澎湃算力，加上全省辽西绿色算力中心的政策背书，一场关于数据与能源的深度变革正在阜新大地上加速演进。
16: 赵总，
10: 哎，小包，
16: 明天就是咱数据基建项目的开工仪式了，可这施工许可证还没办下来，系统显示咱们材料不标准，咱是修改完了，可这事项要重新发起征求，流程就走不完了。
10: 这可怎么办呢？咱们联通绿电制算中心可是阜新首个绿电制算项目，转型的重头戏啊，明天全省算力资源供需对接会还要在咱这儿召开，要是开不了工，不仅耽误工期，更影响阜新对外形象。
16: 赵总，什么事给您愁这样？我们数据局服务专班来了。
10: 王科长，您可来了，正愁着施工许可证呢。
16: 我们时刻都在关注着重点项目动态，局里大会小会都强调要举全局之力为咱们算力中心保驾护航。您看，局里市里相关部门都来了。
17: 赵总，您看这鱼骨图，针对咱数据基建项目的施工许可证，我们利用数据共享打破了信息壁垒，所有审批环节正在后台并联推进。
10: 好好好，
18: 我们实行融缺受理加告知承诺，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您放心，明天一早施工许可证保证送到您的办公桌上。
10: 太好了，项目未动，服务先行，这就是我们营商服务在身旁的承诺，更是数字赋能的效率。
2: 主动上门，精准对接啊！有了你们这样的金牌店小二，有了这强大的数据支撑，咱们辽西绿电智算产业中心区一定能建成，一定行。

0: 幸福的
1: 妈的土地上，幸福就像花一样温暖心房。
2: 当春风掠过辽西大地，一缕清凉染醉了海州的晨曦。
3: 岁月流转，山河幻彩，我们深情凝望海州，如约而至，生活日新月异。一本蓝色的承诺书里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六个一的只争朝夕。
2: 健全一套组织链条，完善一套选择体系，
3: 优化一套选育措施，集成一套治理平台，整合一套服务资源，创新一套活动载体。
2: 这六个一是六把沉甸甸的金钥匙，打开了幸福新社区的大门。
3: 是六颗温暖的种子，在海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花开满城，
4: 飘香四季。
5: 小申呐，
6: 哎，
5: 我是咱小区12号楼的业主，这几天呢，楼前的照明都

0: 坏了，出路太不方便了。
1: 可不是嘛，这晚上黑黢黢的，我们上夜班的回家都提心吊胆的。
2: 是啊，这上了年纪就更甭提多么不方便了。
0: 可不是嘛。
3: 大家提的这些问题我已经记下了，我会马上通过社区吹哨平台上报。你们看，社区赵书记也来了。
4: 几位别着急，咱们社区吹哨部门报道，我把供电公司的同志请来了，马上进行维修。
5: 大家放心，我们供电网格和你们社区网格早就结了对儿，你们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的事儿。
2: 哎，这可太好了。
6: 是啊，太好了。
7: 一盏灯照亮回家的路，
3: 一张网连起干群的心。
8: 社区吹哨一声响。

0: 来了，来了！哎呦，小徐来了！
1: 刘姨，这几天没看见您在小区里遛弯，特地来看看您。
0: 快请进，快请进。
2: 刘姨，您闺女在社区团购群里买的水果和蔬菜，我给您送来了。一会儿我再帮您量量血压。
0: 好啊，好啊。
1: 还有昨天您在网格群里说要买降压药，我们也都帮您买好了。
3: 奶奶，这是我给您带的向阳化学堂兴邦手工坊的小朋友们亲手做的贺卡，祝奶奶身体健康。
0: 好啊，好啊，你们这些孩子呀，比我亲闺女还贴心。
4: 这是一本永不翻篇的民情日记，记录着每一个空巢老人的冷暖安危，守护你，温暖你，幸福你。
5: 这是一生写进岁月的庄严承诺，将党的温暖送到百姓的心坎里。他如
6: 免费充电，免费提供应急药品。
7: 哎呀，可不光这些呢，我们瘟疫站五大基础服务：理发。
8: 今天呀是周五，逢五说事儿，正好我把赵书记和管片民警、物业电力的都请来了，大家要畅所欲言，咱们一起说说吧。
9: 哎，我说这小区里的杂草该剪了。
10: 是啊，
11: 一号电动车车棚有点漏雨，
8: 这点修了。
12: 还有那个楼道里呀、那个别人堆放杂物，影响我们老年人出行啊。
13: 是啊，有的私家车乱占人行通道，
8: 这些我都记下了。
10: 哎，大伙静一静啊，我来说两句。这问题呀、每天都有，我就来当这个协调员吧。咱们板凳议事会不谈空话，只办实事。就上次说的那个休闲区天长椅，你们看，不到一周就搞定了，你们说给力不？
8: 是啊，
14: 给力，真给力。
8: 党建引领，聚心，
15: 多元共治，连心，
16: 便民服务，贴心，
17: 睦邻相伴，暖心，
18: 齐房连管，安心，
3: 五心聚在一起呀、就是幸福家园的同心圆。
14: 小事儿不出楼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四方联动，五心聚力。
15: 这就是海州红色治安亭、志愿服务台、红色管家、便民服务站，架起了为民服务的暖心桥梁。
4: 这就是海州红色议事厅的网格管理，解决了群众的家长里短，提高了百姓的幸福向往。
19: 数据流转，传递时代脉搏，智慧治理，织密幸福经纬网。
15: 海州以民生为根，以服务为梁，
8: 让每一份期盼都有温暖的回响，
14: 让每一个生命都沐浴幸福的暖阳。

0: 被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以党建为引领，整合省、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组建了9支农业科技服务团，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1: 哎，这天儿风也忒大了，你们看看这苞米苗啊，长成这样了，这上秋可咋整啊？
2: 焦大哥，焦大哥，你咋在这儿呢？曹专家我俩找你半天了。
1: 哎，这不嘛，我到地头啊看看苞米，你们看看我这苗啊长成这样了。
3: 老焦，你别着急，我这就给你看看。
1: 那可忒好了，专家来了，快帮我好好瞅瞅呗。
2: 哎，大哥，你先别着急，咱现在呀不是正推广小麦和大豆一年两茬种植模式吗？能一边种地一边养地，治沙和赚钱两不误。现在政策这么好，技术也很成熟，焦大哥咱也试试呗。
1: 这能行吗？
2: 能行，你放心吧，焦大哥，在技术上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3: 小王说的对，咱还有种植补贴和种植保险兜底呢。从试点情况看，两茬收益可比单种玉米强太多了。
1: 那感情好喽，回头啊我就动员乡亲们跟着一起干，发家致富有盼头喽。
4: 对，发家致富有盼头喽。
0: 养殖业在阜新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阜新主要畜禽饲养量长期位居全省第一方阵，深厚的产业基础源于资源禀赋，更依托于持续深入的科技服务。
5: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快来看看吧，我家呀好几头母牛都生病了，可咋整啊？
6: 哎，赵大哥，赵大哥，
7: 赵老弟，你别犯愁，我就是和刘团长给你解决问题来了。
5: 太好了，夏专家、刘团长可把你俩盼来了，我家的牛啊这回可有救了。
6: 赵大哥，你跑得也忒快了，刚才我们俩去你家牛舍看了，不是啥大事儿。咱们喂牛啊要科学喂养，牛的体质才能好，而且我看咱家挺多饲料都发霉了，可不能再喂了。
5: 发霉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7: 赵老弟，你别着急，咱们先调整下饲料的配方，再补充点微量元素，增加牛舍的温度，病情很快就能控制住了。
6: 赵大哥，咱们还可以上点畜牧保险，国家给咱养殖户兜底，你怕啥呀？
5: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以前呢我总觉得牛吃百样草吃饱了就行，嫌新技术麻烦还费钱，现在我明白了，科技养牛才是致富路啊。以前我靠天养牛，现在我用新技术养牛。听专

0: 没错，
1: 科学饲养，保险护航，增收致富，加油！
2: 种养是基础，销路是关键。阜新的一批新农人正用电商直播的方式为阜新农产品打开新的市场空间，你看他们来了。
0: 小安、小孙，快点儿，快点儿，抓紧时间把设备摆好，我们马上就要直播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0: 把产品都摆桌上，调试一下机位，检查一下背景和灯光效果，
3: 都没有问题，可以随时开播。
0: 好，现在直播倒计时，三、
1: 二、一，
0: 开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阜新农品直播间，农牧集团专场。大家好，我是来自阜新农业中心的居大伟。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阜新的特色农产品高油酸花生，这也是我们阜新的地标产品。
4: 大伟，
1: 大伟，
4: 我们正找你呢。我家呀，今年还有点地瓜没卖出去呢。
5: 我家还有山药，也想找你帮忙卖卖呢。
0: 好，好，好，都拿咱直播间，咱一起卖。
4: 来，大家看看，这是我家的地瓜，好不好啊？
5: 大家看看，这是我家的山药。
0: 今天卖地瓜，明天卖山药，你可能觉着我不着调，但是农民很需要。推荐阜新美景好物，讲好阜新故事，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为乡村振兴助力。
1: 对，为乡村振兴助力。
2: 从田野到圈舍，从线下到云端，阜新市农业农村局九支科技服务团始终扎根基层，守正创新，用科技守护粮仓，用服务温暖民心，让我们立足沃土，深耕三农，
6: 以科技筑基，
1: 保粮安，新种养，强农机，护生态，
2: 以服务建诺，
1: 防疫病，优产业，通产销，惠民生，
7: 以数字赋能，

0: 绿水青山，见证奋斗足迹，时代浪潮激荡奋进力量。
1: 从煤电老城到绿色新城，从资源转型到生态赋能，
0: 复兴紧跟时代步伐，在市委市政府引领下破局。

0: 那这次是最差的一次。高老师，
1: 行。
2: 寒假时，帕提曼英语满分，小妍学习太轻松的喜悦就在眼前。而此刻，得知帕提曼成绩骤降，焦嘉强有些揪心。孩子的笑容背后是否藏着无助？他必须当面问一问，扶一把。
0: 学习能不能？6-3，这次是班里排第几？
3: 第八。
0: 前面第几？
3: 第四。
0: 下滑了啊。
3: 嗯。
0: 你今晚以为缺了啥？
3: 把我手机没收了，我现在啥都查不了。今天说我玩手机的时候，拿手机学习不行。
0: 就你没手机？
3: 我这没手机才弄不了。
0: 里面还有啥吗？
3: 嗯。
0: 里面还有啥？学习资料那些。
3: 嗯。
0: 我这边没给你拿100块钱。行吧，你上课吧，你这边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周末过来找我啊。好。现在从前面第四名降到第八名了。
1: 好。
0: 这家长一碰见他就是好好学习，导致他心里有点不耐烦了，不想学了是。上个礼拜他找我去了。每个礼拜的10块钱的车费，来回是2块钱，他花了4块，攒了两个礼拜的12块钱，给我买的水果都陪着看我去了，结果我不在，然后给我说的，让他好好学习吧。
2: 处理完所有的牵挂，焦嘉强终于踏上归途。车轮碾过2500公里风尘，驶向阔别已久的甘肃老家。
0: 这边好，这边现在是享受了政府的政策，然后这个全部。就临崖的呀，离那个泥石流啊这些近的，然后全部统一搬迁，我搬到这边来了。老家那边条件很艰苦的，回头咱们过去看。
2: 回到家乡，故乡已改变了模样。虽然搬迁进了新的房屋，但焦嘉强的父亲依旧居住在老村，不舍得离开。这让焦嘉强在霍尔果斯时常常牵挂。
0: 真的怎么成了这还把九万一没从这看看这些价把这什么东西给我洗一半。
2: 此刻站在从小长大的小院，但焦嘉强依然如同身在天山脚下。在他的心中，故乡未曾远离，亲人一直就在身边。
0: 因为我在工作岗位上最大的这个牵挂就是我的父亲啊。现在回去之后，因为我的父亲现在受到了国家的这个帮助啊，版本的新农村条件更好，我这样更心安的去在我的驻地去更好的服务好他们的农民。
4: 我也可怜，我自己照顾，因为他远他照顾不到啊。我是说你平时对老百姓也好，我说连我对待我的一不一样，一样对待。
0: 异地他乡，从一个刚开始陌生的交警官，后面慢慢变成小交，这就相当于在咱们自己的老家，然后长辈们喊自己的小名字是一样的。我们是来自于老百姓，我们的父母也是老百姓。我不管是士官也好，民警也好，还是县里的所领导也好，我的初心就是和老百姓打交道，一如既往的，以前是咋样子，现在还是咋样子。

西湖镇因地处日照水库西侧而得名，总面积81.7平方公里，耕地3.4万亩，共有40个村，3.4万口人，境内共有5条河流，8座小二型水库，其中乐台河全长13.2公里，流域面积52平方公里，是西湖镇最长的河流。近年来，西湖镇聚力打好河湖管护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推动河湖长治从有名向有实有能转变，初步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新常态。一是坚持综合施策，全域治理一盘棋，依托十四五水利发展总体规划和镇域情况，编制了乐台河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按照乐台河管理范围建立一河一档，纳入河长制信息平台管理，坚持工程治理强基础，投资2800余万元，实施了乐台河生态修复工程，修建堤防、疏浚河道15.23公里，整治河滩4.9公里，栽植绿化7万余株，形成兼顾河道防洪、蓄水和生态优美的四季长流水的河道新形态，管控水资源生态谋改善，清理乐台河沿线42家养殖户，绿化造林400余亩，有效改善了河湖生态，抓牢水环境治理促提升，累计清理4大堆160余处，积存垃圾500余吨，4大乱建残垣断壁20余处，24个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降低了河湖污染。二是立足常态管理，凝聚河湖管护一股劲，建立河湖长加网格长双体系巡查模式，落实区划加流域专业化河湖管理机制，依托专业管护公司和镇级河长14名，村级河长26名，把河库纳入管护范围，并将村级河湖管护纳入年度考核，把河湖长、村和专业公司凝在一起，做到河长全覆盖，责任无盲区。三是统筹人文资源，做好人水和谐一本账。乐台河沿线人文资源丰富，既有始建于明代的道教遗址回龙观，又有全市第二古老的千年银杏树，还有自明朝600年来全市唯一的状元焦红，以及大花崖村的状元坊，在当地民间都有很多传说，文化底蕴深厚，配合已经创建的35个省市级美丽乡村和国家湿地公园、环库林带、花仙子等旅游资源，加快构建文旅融合的产业格局。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社会力量参与，进一步完善现有河湖长管护体制，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标，统筹推进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和先进水文化相统一的河湖保护管理工作，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和更多的参与，守护生态底色，做深做足美丽河湖文章，探索新时代河湖保护治理的新模式、新范本，助力西湖高质量发展。

新办窗口是社保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南郑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坚守民生初心，以实干担当，温暖群众心田，全面推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严格落实五至四公开、三亮民工作规范，让社保服务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大力推广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多元线上渠道，打破时间地域办事壁垒，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针对老年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推出预约办、上门办专属服务，主动上门协助待遇资格认证，延伸服务触角，用贴心举措兜牢民生温情，走出服务大厅，深入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社保政策入户宣讲，现场答疑释惑，推动惠民政策入脑入心，落地见效，全力守护广大参保职工养老合法权益，持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实操练兵培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恪守严谨务实工作作风，夯实优质高效。

0: 突然面临失业，失业保
1: 我们工作之后失业了的话，会达到一定条件可以去申领。
2: 那您知道如何申领吗？
0: 在网上呢就可以申领，尤其是在支付宝位，
3: 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为缴纳，个人不需缴费，医疗保障不断档。第二，价格临时补贴，在特定时期如物价上涨达到一定条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还能享受价格临时补贴，无需申请，自动发放。第三，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以继续享受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还可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0: 失业保险体现的是国家的关怀和社会的温度，它在你职业生涯的换档期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缓冲与支持。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摄影创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排列组合视觉元素，机位摆在哪儿，其实大家都会去尝试，经常会在拍摄过程中机器不经意碰一下，哎，这个角度很好，那就这样拍好了。其实那些最好的角度都存在我们想象之中，所有的角度画面美感我认为都要结合当下。也有的人把一张普通的画面进行裁剪，就能得到一个很大幅的提升，在裁剪中锻炼我们的取舍能力，强化我们想要表达的，删去我们认为多余的，这个要慢慢培养成我们下意识的习惯，最终轻易的就能把最感兴趣的内容用适当的远近距离固定在画面的合适位置上。掌握了取舍能力，就具备了构图的关键能力。构图涵盖哪些要素？从广义上讲，构图包括光线、角度、运动、景别、色彩、布局等。从狭义上来讲，构图包括主体、陪体、环境、留白等等。我们这里讲的构图主要是狭义的概念，主体是一个画面的主要表现对象，是主题思想的重要体现者，它在画面中起主导作用，是控制全局的焦点，是画面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吸引摄影者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在一幅画面中只能有一个主要事物是主体。陪体是在画面中当陪衬渲染主体，并同主体构成特定情节的被摄对象，它是画面当中与主体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次要对象。主体与陪体相配合，可以说明画面的内容，有利于让观众正确理解画面的主题

0: 思想可以防止产生误解或者歧义，培体可以烘托培衬主体，也可以对主体起到限定说明的作用。前景，环境景物分布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根据其距离、观察者的远近，可以将其分为前景、后景。前景是即在画面当中位于主体之前，离观察者最近的景物。此外，前景还有位置的意义，即在画面当中，无论是主体、媒体、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只要是离观察者最近的位置上，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前景的位置。背景，在一幅画面中位于主体之后，渲染衬托主体的景物就是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背景比前景更重要，因为可以有没有前景的画面，但是不会有没有背景的画面。背景是不可回避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最容易忽略背景，这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不良重叠，即前后景物不恰当的重叠在一起，造成主体形象的不佳或变形，影响视觉感受和主题表现。二，常见的构图方法有三分法、九宫格、对角线、黄金分割、三角构图等等。具体比如说，凸显审美视觉的黄金分割律构图，经典就是永恒的，通过前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构图规则来完成本体叙事段落。构图控制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图像，否则你只是在记录一件事，而不是用艺术的方法来阐述一件事。哪种构图最好呢？纠结这种问题其实意义不大，构图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构图应用于具体的景象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效果，关键看这种效果是否满足我们的拍摄需求。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最好的构图，只有最合适的构图。构图的原则，一，美学构图，构图首先要美，要艺术，换句话说就是要视觉上的美感，使人看起来很舒服，看起来很好看。怎样使一个画格的构图具有视觉上的美感，怎么拍是一个形式美的问题，要使一个小对比、高低对比等等，这是一门专门的摄影构图的学问。二，主题服务，画格的构图只是短视频诸多形式的一种，而短视频的主题或者故事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构图也必须为主题服务。构图如何为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变化原则，影视不是照片，观众很难忍受一部构图没有任何变化的视频，而变化也正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特征和它的魅力所在。甚至有时候看似废镜头，其实也能为后期的剪辑节奏提供丰富的炫、闪、速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然后再考虑运用构图原理，把具有大小不同的吸引力的形状、不同色调与质感等形形色色的拍摄对象联系起来，使自己确定的中心思想占主导作用。有些初学者往往不在观察被摄体上下功夫，而是热衷性构图的一般规律。构图的任务在于妥帖安排主题思想所提供的主体形象的位置，使主体形象无论在哪个位置都能形成视觉的焦点，在突出主体形象的前提下，使媒体形象恰当地起到陪衬作用，不可使主媒体
1: 是双鸭山市宝清县一名乡村教师，从教27年，始终工作在偏远乡村学校。便回到了家乡教书。那一年，我不到20岁。
2: 我当班主任当了26年了，我去过最偏远的村校，也教过最挠头的班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小1-2岁，最小的也小学1-2年级。
1: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这种理念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这些年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出去，去城里，去改行，但是我都拒绝了，我一定要坚持，绝不放弃。
2: 父亲也非常打他，打得非常狠，经常性就给他拽回家了，说什么就是你让这样的孩子上学，不如回家去放羊。

0: 我跟他父亲也唠了几回。对于这孩子，我说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你让他回家多可惜啊！
1: 哎，就是来，快，
0: 咱这来溜溜吧。
1: 哎，好嘞，整天忙也不着家。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你是真用心呢，要不用心哈，
2: 没少挨训这孩子。
1: 是。
2: 上学时候我管他，这回媳妇能管他吗？
1: 嗯呐，
2: 这孩子还行，挺听话的。
0: 他人笑我看不穿，可很少有人明白，我对教师爱是遇人教诲之后发现他们的点滴改变，爱是潜心遇人中收获的最朴素、最真挚、纯粹情谊。可天不遂人意，常
3: 你总劝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可你为什么回到咱们艰苦的农村呢？看着孩子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啊，我也明白农村的条件特别艰苦，可是为了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总得有人受苦。我只能笑笑告诉他们，等你们将来长大了就明白了。
0: 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在我的生活中走着走着来了，我们什么样就决定孩子以后长成什么样，我们的视野有多宽就决定孩子们对世界认知的格局打开的有多宽。从青涩到鬓染青霜，从懵懂到稳重，27年期间。

0: 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莫大的幸运与骄傲，在此由衷地向您表达最深的谢意。
1: 在您身上，我看到了您对教育工作的热情，对平凡生活的热爱，非常感谢您当年的教导和栽培。
2: 刚哥，我的老师
3: 骄傲。

0: 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些历史地标高耸入云，备受瞩目，而有些珍贵的红色印记却可能隐匿在市井的喧嚣深处，在不经意间蒙尘，甚至悄然消逝。当红色的记忆遭遇岁月的侵蚀，当革命的旧址面临着被遗忘的危机，我们该如何守住这些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呢？今天，让我们跟随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
1: 铭记的转折之城，在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红色的气息。当遵义会议会址的人潮如织，辉映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时，在红花岗老城区的喧嚣深处，却有一处曾为那次伟大转折默默提供后勤保障的歌，正面临着被遗忘的风险。
2: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长征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国人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实际上以公益诉讼履职进行保护，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当检察官们推开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揪心。由于旧址的前院面积狭小，仅一墙之隔就是一栋高层商住楼，楼上数百户居民，窗户直对着旧址内部，存在高空抛物